0: 存钱好像的确成为了某种流行的做法，甚至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家庭生存之道。
1: 好像这被父母知道存款要应对父母及其他亲戚的人情世故一样，哭穷这一招能避开很多数的一些麻烦。
0: 是的，曾经向父母透露过存款的子女们，现如今啊，也都作为一个个过来人，然后语重心长的就劝后人说，以前不信啊，现在大家全都老老实实了。
1: 所以你的存款父母知道是多少吗？
0: 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是选择性的沟通。
1: 好的，那其实呢，大家啊，我觉得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人瞒着父母存钱的理由都挺简单的，就是怕父母要钱。
0: 你看，首先在大城市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呢，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以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早晨打卡，下午被裁，这工作环境的极度不稳定，就让他们更想要保住目前已有的收入。
1: 即便是在一些小城市上班，生活也不会太轻松，工资天花板不过三四千，哪怕省吃俭用，一年到头攒不了多少钱，两三万块钱吧。
0: 赚钱、存钱，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就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谈钱色变，就怕自己没钱，也怕别人借钱。
1: 但是朋友好聚、血脉相连的亲人借钱，这请求恐怕就不好推了。
0: 对，你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以借以老实的过来人。从小呢，看多了就是父母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努力工作，他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为家庭来排忧解难。
1: 从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始呢，这位朋友啊就已经有意识地向父母透露自己的收入，工资呢涨到两万要告诉父母，给了奖金也要告诉父母。
0: 对，跟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网友他所说的恰好相反，父母呢很少问到他的存款有多少，这些事儿都是他自己主动告知的。
1: 结果呢，有一年啊，这老家需要钱来翻新老房子，父母呢在饭桌上就算起了家里还有多少钱，眼看这钱不凑手啊，他主动就提出了说，哎，我这儿有一笔存款可以用在这装修上。
0: 对，存折上那自然肯定是拿不回来的，对吧？那这件事情过后呢，他也开始觉得好像父母变得怪怪的。
1: 就是只要家里有花大钱的打算，这父母就会算起他一年到底几万块钱来应个急，话里话外呢似乎都已经默认了他会信。
0: 到这个时候人家才意识到说，存款为什么只能有自己才知道，应该把存款去当做一个秘密，如果说一旦暴露了这个秘密，那些钱很难不成为家庭共用的收入，父母呢也可以来随意取用。我觉得呀，这可能是两代人思想观念的不同。
1: 你看上代人经历过贫苦的这种岁月，深感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好处
0: 啊！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对不对？大家族互相帮扶，关键时刻都能够力挽狂澜。
1: 他们呢会因为养儿防老的观念啊，希望子女能够出钱又出力，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那句老话，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道理。
0: 所以呢，就要求子女之间能够去相互的帮扶。但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子女的我们，从孩子长成人之后，进入到社会之后，成年之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顾虑和想法，担心父母的炫耀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引来那些不熟的亲戚跟你借钱，也怕父母拿着自己的钱去给别人用。
1: 有网友就说了，他说工作几年存的钱，在自己结婚前啊，全被自己老妈拿走给弟弟买房子了
0: 啊，
1: 美其名曰说是怕我婚后弟弟买房，老公不愿意给钱。
0: 你看父母是想要所有人都过得好，对不对？但是子女的想法不一样呀，他们想要确保钱是自己的底气，而不是别人的备用金。
1: 是，金钱压力呢是两代人共同的一个困局啊，谁也不想互让一步，这种情况之下，叫穷和哭穷就成了双方的无奈之举。
0: 是的，这父母没办法呀，只能够旁敲侧击，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体恤一下，这长辈年纪大了真不容易。但孩子呢也开始有意识的瞒报工资，两万说成一万，八千讲成五千，这已经逐渐长大的孩子们正在强调自己的金钱主导权。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子女们习惯将存款啊当做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0: 对，人家会主动给家里拿钱，甚至是亲戚有难还会慷慨解囊。我在网上曾经就看到过一位单亲妈妈说了，说我的爸妈是神仙爸妈。
1: 怎么说呢？
0: 就这个神仙自然不是指的说家庭条件多么的优渥，而是指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特别的宽和。
1: 他就说啊，这些年他的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见好，父母呢是农村出身，两个人

0: 人呢每个月加起来也只有六七千块钱的工资，一直以来呢这位单亲妈妈便坚持要把自己的钱交给父母存着。这当父母的向她打电话要钱，给出车祸的亲戚交钱做手术的时候，她拿出了20多万的存款，后来呢又当机立断套了10几万的网贷
1: 啊。你看这个做法我们不提倡啊，一定要提倡大家就是要谨慎，对于金钱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谨慎对待。她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是因为父母给予她的东西比这些钱要宝贵贵，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自己目前有能力去偿还债务，所以呢可能看钱的这个角度上也会有不一样。那其实今天我们会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钱，你会不会谈钱色变？你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存款这个观念是怎样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情况，
1: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0: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1: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0: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1: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一线、新一线和2线城市。
0: 嗯，
1: 因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0: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3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0000到100000。
1: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如果这30万还是全
0: 体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1: 哎，很多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但是工作5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0: 对，那工作10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接近40%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1: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0: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1: 在调研当中，工作了1年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为66.9%。
0: 哦，意思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存钱不容易，太难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工作3年，就是在这个工作3年的领域当中，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是55.4%。在这个工作3年左右的时候，存钱最不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1: 对，
0: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3年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1: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1年的人。
0: 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这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1: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0: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1: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2位和第4位的日常。

0: 长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1: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二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三位计划开支，排名第四位强制存款，排名第五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两个方面。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两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他说了，顿顿都在单位吃，周末也骑车去单位吃。
0: 哇，周末都要跑到单位去吃，
1: 挺会过日子的。
0: 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五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1: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0: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1: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0: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关心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1: 来吧，勇敢的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0: 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1: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来存款呀。
0: 哎，还有这个强强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谁有房，难道这两项都已经比完了，现在比谁的存款多了，这也太卷了吧。
1: Eric 他说了，600万左右吧，按照目前的年收入5倍再乘以20年到退休。他说他的存款有600万吗？你是一个秀秀。
0: 不，他应该说的是未来的目标吧。
1: 未来的目标存款，那这个也很厉害了，对不对？
0: 还好还好。
1: 哇，一看我旁边这位张小白，此时此刻就闪着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0: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攒到这个钱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1: 哇，好棒啊，不像我月光光，真的很难实现，这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0: 少来了，干嘛这么谦虚。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稍稍有点敏感的话题，钱。你有多少存款？你有没有存款意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0: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哎，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从这个收支的角度来看，存钱这件事儿啊，人们存不下钱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赚的少，花的多。
5: 哎，尽说什么大实话呢？
4: 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存不下来钱的原因，还有消费自制力差。
5: 你就像每年一到618，一到双十一，一到各种节日的时候，全网都在逼我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存得下钱啊？
4: 而且啊，这年收入超过200,000的人群，存款阻力主要是贷款和意外的支出。
5: 那就看来是其他的支出，或者说生活上啊、家庭上啊、子女上啊，会有更多的一个摄入。
4: 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
5: 父辈比我们挣得多。
4: 哎，根据这个话题，因为它上热搜了嘛，所以也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就显示啊，和父辈相比，年轻人存不下，渠道更多和消费欲望更强这两项。
5: 渠道真，手机上那些可以让我花钱的 APP 都卸载了，可是我又舍不得。
4: 哎，网上呢流传了一张图，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的，而我们不能。
5: 来看啊，父辈喝的是什么？
4: 水。
5: 我喝的是什么？
4: 星巴克、霸王茶姬、茶颜悦色、奈雪、喜茶，一点点、茶百道、蜜雪冰城。
5: 来继续，父辈面对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他是什么态度？
4: 啥？矿泉水20块钱？算了，我渴着回家喝。
5: 而我的态度呢？
4: 什么矿泉水20块钱呀？我高低得买2瓶尝尝。
5: 正如人家这项研究总结的那样啊，在过去，贫穷和失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呢，你必需品的消费者，所以年轻人存不下来的钱，你说说都花在哪儿了呀？
4: 哎，调查就发现啊，在为存钱要将就啥，不能将就啥这个问题上，

0: 他们的回答和人生状态有很大关系。
1: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讲，养娃育儿那是绝对不能够将就的头等大事儿。为此可以放弃形象管理，甚至是婚恋关系的维持。
0: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呢，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男性或者是女性，90后或者是95后，这排序相差不太大。日常要吃得好一点，住得不能太差了，体验生活和社交也不能少，但是名牌高级餐厅可以不要。
1: 哎，总算是稍微清醒了一点儿。更具体的，现在年轻人愿意在哪些事啊？分别是美食首当其冲，跟我一样，还有自我方面以及美妆护身。那这其中呢，未婚人群代表的是单身和恋爱中的啊，那这部分人群会更舍得为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服务来多花钱，平均每个人大概会选择那么4-5项呢。
0: 哎，因为没有家庭和育儿的压力，他们更在意当下的生活品质和自我的提升，而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暂时好像不会想那么多。
1: 那么还有47%的人说存够50万才敢裸辞，超30%90后存钱呢都是为了提前退休。
0: 因为年轻人在意当下的生活体验，所以存钱的最大意义不是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实际的事儿，而是获得安全感还有应对意外。60.7%的人会认为因为没有足够存款而情绪不好。
1: 其实存款更多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而是所谓精神上的退路以及说不的自由。
0: 哎，大概有30%的人存钱啊是为了提前退休，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35.2%的90后，还有31.4%的95后，以及20.9%的00后。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1: 哎，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是这30%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来拿这个常见的裸辞来说，47%的人攒够50万以上才敢裸辞，但实际上拥有超过50万存款的人只占12%。我们还对比了一下不同县级城市裸辞的这个存款底线，发现啊，不同县级城市之间，哎，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慢节奏的3线城市、4线城市、5线城市，这没点本钱，谁也不敢裸辞啊。
0: 哎，在问题现阶段你拥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之下呢？虽然人们报的数字不太一样，但大多数都希望存款能至少够自己一年无所事事，应对重大意外和支付得起自己或者是孩子读书的学费。
1: 也会有不少人觉得，哎，这再多的存款也不能够提供完全的安全感。人家是怎么说的？说这安全感啊，从来都不是存款带来的，而是生活和你工作的环境。
0: 还有人认为啊，从现在的社会规则来看，再多存款哪怕是现金都只是数字而已，有各种办法稀释掉价值。至于所谓的安全感，也只是一瞬间的兴奋，很快又会面对现实。游戏规则是疲于奔命，难以安稳下来。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四季听涛说了，说今儿一听节目呀，我才知道居然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存款超过10万，真的好厉害呀。
0: 还有 Joy 他说了，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呀，有意义吗？还是先把这个饭给热一热吧，毕竟到饭点了。
1: 还有福气满满他说了，努力工作存了30多万，压根儿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爸他会大方的随便往外借钱，结婚了我也不敢告诉我老公，没什么能力，人老实还特想创业，我就只想给自己和孩子有个托底保障，抵御未来妈妈中年失业养娃各种风险。
0: 还有这是 Sunny 他说了，有些说法啊就不太认同，我就大方的告诉父母我一个月多少钱工资，他们都问我够不够花呀，还想给我点钱呢，怕我
1: 好吃。他说，我觉得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挣多少钱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吧，或者说是不是父母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他说我呢就很愿意告诉父母我有多少存款，有的时候给他们零用钱的时候还得强调我自己特别富有，我自己都放着呢，好让他们可以放心的接过我给的零用钱，让他们在花钱上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哎，我的工作能够获得的劳动报酬证明我能力不错。主要是我爸妈呢也不是乱花钱的人，他们本身就很节约，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愿意花钱参加一些什么短期的旅行团，我都会很高兴。当然我也会提醒他们注意避坑常见的一些旅游消费上当，但是途中啊这吃

0: 啊，住啊，住贵点，这就不用再省了。
1: 确实是啊，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那作为子女呢，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呢，尽量不要干涉太多。
0: 对，而且我还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伴随着成人进入到社会，逐渐的拥有自己的家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场域，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保持尊重，求同存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聊存款，说说这钱的敏感话题。你有多少存款呢？你平时会和家里人主动沟通你的存款的情况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回旋镖，他说了，哎。

0: 你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不要告诉父母存款啊，我觉得这个主要得看自家的相处模式。他说多子女家庭尤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多子女家庭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0: 很有可能就是张小白、你攒好的钱来拿过来给你弟弟买个房子吧。
1: 哎呦，确实是。
0: 你弟弟付首付还需要钱呢，需要费用。
1: 啊，一张嘴就是哥我缺钱。
0: 哥能不能给我20万？哥是印钞机啊。
1: 这个哥呀真的是担不起一丁点儿啊。
0: 还有彭北海，他说我爸妈不要我的钱还给我补贴，我巴不得我爸妈找我要钱让我给他们买东西，独生子女享受到了来自于爸妈全部的爱。
1: 哎，确实是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存在太多这个钱的分歧的问题。
0: 关键也得看爸妈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爸妈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比较养生派的、很有可能这钱都给孩子花了。但还有的爸妈啊是那种退休之后浪迹天涯型的，我要走遍世界，哎呀这点钱还不够我花呢，来吧闺女给我几万块钱给爸爸报一个什么什么游轮班。
1: 你还别说，我还真遇到那种就是家里就是独生子女、结果父母俩一个比一个抠，就给孩子钱啊算的钱是明明白白的。
0: 怎么个算法？
1: 比如说闺女结婚前存了20万，然后父母拿到手里说得，这就是这20年来啊我们养你的这个本钱，剩下的钱你自己攒着吧。
0: 这什么意思呀？意思是闺女自己存了20万，
1: 对，父母拿走了，
0: 然后这钱给了父母了
1: 啊、而且父母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养你的本钱
0: 啊，也就不还你了，对吧？证明人家有钱要用，
1: 是
0: 吧？
1: 啊、还遇到就是父母啊，就是明明家里有两个车位，然后闺女呢住附近，然后说那个。你自己买个车位啊，别用我们自己的。
0: 那父母两个车位用得过来吗？
1: 租出去，挣租金。
0: 哦，这真是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算得清楚，
1: 是吧？就是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比较少见，但确实身边是有的。
0: 还有张扬后台提到说，我爸妈啊从来都不在乎我有多有钱，就在乎我过得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很多爸妈的真实写照。
1: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洋洋，他说了，老家翻新装修房子，父母买新房子投资我都给了钱，收入降了我也不给父母说，怕他们觉得我收入少了不喜欢我。最后这个点让我有点意外啊，
0: 收入少了不喜欢你，你们家几个孩子要 PK 吗？
1: 不是，父母会因为你收入少就不喜欢你吗？你太低估了父母对你的爱了吧。
0: 还有逆，他说了，是为了要匿名吗？他说我上大学存了20多个 W 吧，我爸妈他们知道我在存钱，但他们不知道我存多少，就觉得我抠搜不花钱，昨天还在警告我让我多花钱，不然这钱都是给别人存的。
1: 哇，上大学期间能存20个？
0: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期间我们同室友有一个小姐妹，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超出那个支出她就会选择借钱
1: 啊，
0: 就要么就是控制自己不花钱、如果控制不住或者说时间还有很长，她会考虑借钱，然后下个月她会优先从她固定的支出当中把钱还出去、然后这个月就要节衣缩食。我问她，那你剩余的零花钱怎么办呢？她说我要存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要付首付的。
1: 哇，好有思想啊。
0: 没办法，这就是早熟的孩子早当家。
1: 是啊，然后这个敲木鱼儿他说了，我自己真的是攒不住一丁点啊，所以我的选择是把钱给我妈，起码还能攒得住。
0: 还有西北偏北，他说了，存钱的卡一直放在家里，父母也都知道密码，但从来没动过。
1: 再来看 So What， 他说会和父母、女儿、表妹还有好朋友说我有多少存款，他们都比我有钱，挣的也比我多多了。
0: 哎呀，就喜欢这样的。那要不随时随地支援一下？
1: 他说这个和女儿说是因为家里啊就我们两个，一是给孩子安全感，二是呢万一有啥意外发生呢，再有就是父母偶尔也会贴钱给我们，有急事儿好朋友也会借钱给我，所以说与不说看自己的情况吧。
0: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啊。半导体盒他说了，我爸把我的收入、存款算得准准的，
1: 把你拿捏了哈。
0: 对，但是呢我爸妈不打我存款的主意，他们秉持着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家里搞装修我买了家电窗帘啥的，我妈还会转账给我呢，一般还都会凑个整。哎呀，我就喜欢像我爸妈这样有边界感的父母。
1: 哎，我父母也是这种。哎，就如果我要给家里最近一段时间添大件啊，或者是花费比较高的时候，他们也会凑个整，反而会再转给我。
0: 对，还能赚一点、
1: 就
0: 是、是不是、
1: 对，但其实就是我经常跟爸妈说，就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真是应该做的，你都这么老了。 还有 Eva 她说了，很幸运我爸妈从来都不找我要钱，我妈妈在每个节日还都会给我发红包，就像对小孩一样，不要还生气呢。
1: 哎，你看看每个父母都不一样。豆沙包她说了，我家呢就是共赢的，我弟要买房的时候我有闲钱我全借给他，我知道他有还款的能力，后来呢我要买房的时候他就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妈借钱给我提前还款，没有规定时间他也不着急要我还，我们全家人彼此都知道对方有多少钱，这样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能办多大事儿。可是公婆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藏着掖着，我才知道有这种家庭啊。
0: 哎呀，人家公婆不可能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妈也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有多少钱。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
1: 嗯，
0: 你看我爸妈就是这样的。
1: 再来看栀子花，他说了，这个樊胜美的父母毕竟是少数啊，说电视剧里的人物，他说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优渥一些，如果子女像防贼一样防着父母，我感觉这种亲情就会变得凉薄了。
0: 你看任何一个家庭其实他没有最理想的谈钱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父母要不要告诉孩子哎，家庭存款，又或者孩子要不要告诉父母自己的收入，或者谁来掌管家庭的经济大权呢？
1: 哎，
0: 几乎每一个家庭其实对于钱的支配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怕金钱纠葛伤害亲情的无私，但也担心亲情对于金钱的干涉寒了人心。
1: 家庭谈钱唯一的出口真的是互相懂得慈悲，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这种相处啊，终究需要步入一个更成熟的关系模式。
0: 嗯，
1: 不是相互的索取，而是将彼此视为成年人，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互相对话，
0: 有事儿一起商量，有困难一起克服，这才是最
1: 理想的状态，
0: 对不对？
1: 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路有的聊，
0: 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6回，书接前文。什么事情千变万化，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万没想到这杨红和这乐亭又见了面，比武之后杨红败在乐亭之手，鹤顶朱红就想给他们做媒，结果乐亭狠拧，一个不同意，两个不同意，100个不同意。最后啊，鹤顶朱红老前辈把脸一沉，你要走就走吧，像你这种不仁不义、翻脸无恩的人留到这儿也没什么意思，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吧。我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两个人当面一见，我要当面跟他解释解释，有些话我想说。没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啊！我就可以代表他，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如此的绝情绝义，何必让他再见你。老人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铭刻肺腑，我乐亭将来一定必有报答。行了行了，别说了，像你乐亭这种人我不喜欢，我真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提什么报答。走吧走吧，滚吧滚吧。乐亭闹了个大红脸，是是是，光说个是是是，往那下屋仔细看了看，门窗关得非常严，他也知道杨红肯定在里边，想说几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哎呀，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背着战炉宝剑、铁伞、应用之物离开此地，3步一回头，5步一回身，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还真就离不开了。乐亭心说话，哎呀，我每天这心里都挺舒服，今天可不然了，跟难受啊！你说怎么办呢？人呢，活得太累了，老天哪，

0: 怎么把许许多多不幸的事儿都压到我头上了？我惹谁，我招谁了？刘一想，行了，这些烂摊子的事儿扔在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排除杂念，赶紧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古来西众人，把宝剑一献，研究下一步怎么营救三人。哎呀，走吧走吧，别想了别想了。说不想，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来回转，想起杨红来，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甘共苦，一幕幕一件件，这脑仁都疼，这腿就不听使唤。怎么不听使唤呢？他说上周家坨，结果这脚拐了弯儿。这天走着走着，月亭一和解，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找不着这九一山了，我也找不着周家坨，我懵了，这是蒙灯转向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哈哈，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这位处在湖南，你怎么相反跑到湖北了？这地方属于湖北管辖呀，这地方是湖北的宜昌之地呀。月亭一听才明白过来，这事儿糟糕了，越着急越乱，越乱把道上给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心里头这个别扭，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还得回这湖南。哎呀，想回去也不行，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正往前呢，前边就是大江，江水滔滔，风景如画。他往江边这一看，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什么年头留的不知道。往塔上一看，还有人登塔浏览的人真不少。在这个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这江边饭馆和茶摊儿。这阵呢，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他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一地，就是湖北的三边镇，此地的地名就叫三边镇。就在三边镇这块找了一个茶摊，喝点水倒是可以，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在这江边他看到真就有个茶棚，白布的茶棚，拿竹竿支着，瞅得那么眼亮，往棚下看，真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喝着水，旁边卖火烧、卖小吃的、卖什么都有，在这儿喝点茶水是不错的。月亭迈步进了茶摊，在这边上找张桌，他坐下，这老板娘还是个女的，不到30岁，长得挺秀气，乐呵呵过来，客爷您喝水吗？啊，好茶叶我不怕花钱，多搁点茶叶越浓越好。哎，是了您的，女掌柜倒挺客气，拿水擦干净，沏了壶好茶往这儿一放，把茶碗也擦个倍儿亮，客爷您吃点点心吗？那火烧带馅儿吗？可爷豆沙馅儿的，好，来5个，肉给我切半斤，要干净点儿，切这半斤牛肉就行，火烧牛肉都切了，切好了。月亭啊，喝着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往寺外仔细观看，就注意啊那座塔。女老板看出来，可爷呵呵，我看您不是本地人吧？啊，外地的，外地到这儿，你好好溜达溜达，这属于我们宜昌的管辖。你看见那座塔没？那座塔呢，叫自然塔，也就是大晋朝留下的那名胜古迹。登上宝塔，这俯览大江，故此呢眼界也大开。在这宜昌啊， 三边镇这一地方，这塔，我说客爷可特别的有名。一会儿啊，收了工之后呢，您喝水喝的差不离了，应该去溜达溜达。谢谢，谢谢女店家。月婷哪有心情礼拜，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嘴上也说不出来，一壶茶水都喝。正在这么说，顺着个江边来了两匹快马，学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直奔这茶摊而来。这两匹战马此时有人给带住了，吁，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找这树上，就这个树枝拴好。这骑马的是两个人，把尘土掸了掸，挎着弯刀就进来。月婷一看，嗯，穿衣打扮好像是两个当官的，小官不大，看这衣着打扮，嗯，好像是个提辖。实际提辖呀，官在南宋时期并不大，要按军队上来说，也就是个连长之力。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那前头是个黑胖子，有几个麻子，看这个年纪能有45、46岁左右，后边跟着个小高挑黄脸膛，稀松的胡子也有41、42岁左右，进了茶摊儿。女掌柜的一看，呀，军爷来了，军爷，你们都坐哪儿好啊？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俩小子坐下，看了月婷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乖乖乖，女掌柜的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儿一放，摆俩碗，女掌柜的又摆了点点心，转身刚要走，结果这黑胖子一伸手捧一把，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嘿嘿嘿嘿，长得他妈真漂亮，真水灵，小手还挺嫩。军爷，军爷，您这是干什么？赶紧撒手，您不要无礼呀。撒手，撒手干嘛呀？爷爷没喜欢够你长这么好，半老徐娘不过真有点姿色，我怎么能撒手？来来来，过来过来，陪爷亲一个，香一个。说着淫词浪语往怀里一拽，女人能有多大的劲儿？又不会武功，一摘歪就坐到他怀里，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啊2个月没漱口，嘴这味儿这个臭。这女主人再看让他给抱住，往脸上是又亲又啃，这个流氓相就别说了，那么多人喝水都像没看见，谁也不愿管闲事儿，这种事儿不愿摊到身上。月婷火爆的脾气，心怀侠义之心，一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月婷心说，这什么东西啊，无耻之徒，光天化日之下，身为国家的军官，竟敢公开的调戏良家妇女呀！啊，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胆子也太大了，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岂有此理呀！这些日子本来就憋气窝火，本来就难受，此时火就攻到脑门子上了。月婷就想管这事儿。月婷后来一琢磨，拉倒吧，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少惹事儿，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浑身是铁能连几个听？我能都管吗？我也管不了，算了算了，破例他就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了不看。但是那个女掌柜的那是女人的，那受不了，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开始解衣服，那女掌柜的受不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不要这样欺负人。 后来是连哭带喊，好不容易这小子手里就挣扎出来，

这个时候再看有人就说话了，军爷，军爷，你这是干什么啊？话了，这个时候再看岳霆也过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岳霆刚才不过来，现在也忍无可忍。此时再看这个女人，趁着这机会赶紧往外就跑，这一跑就站到岳霆的身后。岳霆把脸一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然调戏良家妇女，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这个时候再看先说话的那位，实际是个伙计，这伙计啊叫周良，这周良啊实际啊就是这伙计已经跟这个女老板结了婚了。周良过来跟这黑胖子就理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欺负我的妻子，我跟你拼了。军官一看，啊啊，我认识，我认识，听说了，这卫士原来有一个丈夫叫王良，得了病了，结果成了寡妇了。周良，你作为伙计跟他结了婚了，既然结了婚了，嘿嘿，我呢看好了，谁叫你这媳妇儿长得好呢，为是为寡妇我就喜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周良啊，你要管你管不了，你也不会什么武功，我劝你赶紧给我滚一边拉着去，要不然我要你命。两位军爷，这样不好，不管怎么说她可是我的妻子，是我的贱内，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放过她。什么？他妈的嘞，你是个什么东西，在三边镇这地方我不想守法，谁也管不了，你敢多管闲事我就收拾你。再看这黑脸的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来，你说你是认死啊还是认罚呀？啊，我说周良啊，你想死是怎么的？我要认罚怎么样？认死又如何？认罚，认罚就把你老婆这卫士卫寡妇让我们随便玩，认死拽出刀来就要你命。这个时候再看这周良忍不可忍，往上这一闯，我求求你们，我求求，求什么求？黄脸的燕崩黄把刀拽出来，上前一根步，噗啊！大白天的把周良杀死在眼前。岳霆到现在是忍无可忍，喝水的这帮人吓得四散奔逃啊。那女老板卫士卫寡妇也吓呆了，岳霆一看死了人了，大白天的竟敢随便乱杀无辜，想宰谁就宰谁，这还了得。岳霆本来不想管，现在是忍无可忍。岳霆来至近前，刀，你们实在大胆呐、啊，白天就敢杀人呐、啊，小太爷跟你们玩不了。哦，哎，小子，你找死吧，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啊？哼，要问我，乃岳飞岳帅之后，我竖个嘴说那是我爹，我叫岳霆。可坏，这一报名这俩小子啊啊啊啊啊啊，抓你不到，寻你不着，该着我们哥俩发大财呀、啊！闹了半天，你是岳霆，岳飞之子。哎呀，就这几句话，也该着我们发财了，哈哈哈！这回我们两个人都要你的命。连日来，岳霆心里就不痛快，捂着火呢，憋着呢，本来强往下压，现在是忍无可忍，跟这两个

而非伸手不可。此时再看月亭，使用通天八卦掌正拍到这黑胖子的后背上，啪，打了个湿湿乎乎。这黑胖子大口吐血，气绝身亡。黄脸的一看，不好了，我这同伴都归了天了，这位是真厉害。哎呦我的妈呀，转身刚要跑，小月亭一翻掌能让他跑，揍到他后脑勺上，啪，把脑袋都给打飞了。此时花红脑浆的躺了满地，是死在当场。这个时候可要了命了，出着人命了。这时候那个女老板吓得也不敢站起来，月亭赶紧说话，我说这一妇人你也别太担心，这是大宋的管辖地面，白天有官府的人，是非之地你也别在这儿待着，我手里有60两，你拿着这60两就算赶紧逃命吧。这中年的妇女这才清醒过来，给月亭磕了个头，赶紧匆忙拿了个花布小包，顺着江边下去就跑了。月亭一看怎么处理，把这两具死尸扔在江里，搁着外面也不好看，就这样把两具尸体也扔了，最后把那死的周良也给扔在江里做一掩埋吧，就像这么掩埋吧，茶棚的事儿他也管不了，咱也不必细说。这回月亭头脑比较清醒，经过这一刺激明白过来，打听方向很顺利，回到了湖南九一山，到了周家坨了。嗯，月亭长出一口气呀、啊，一进门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本宅的主人周云成正好出来办事儿，一眼看见月亭了，哟，月少侠您哪儿去了，大家都着急您回来了，月少侠回来了，月少侠回来了，这一喊几百人闻风而动，都是丐帮的弟子，月少侠月少侠，列队迎接。小月亭冲着两旁抱了抱拳，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迈步一进屋，呀呵，他一看正好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也在，另外丐帮的四当家，此人姓周，叫周坤，周四爷也在里边出来，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月亭赶紧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回来的，前者啊不是有一个黑衣人吗，我让这黑衣人给救了，但是始终我也不知道这黑衣人是谁，他没有暴露身份，将来再遇上再问不迟。亭儿你也安全回来了，进屋说话进屋说话，你心说话我总算到了，都着急了吧，可不是嘛，事情办得怎么样啊，老天保佑基本顺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战卢宝剑得到手了。是啊，快拿出来拿出来，解扣把宝剑摘下来，战卢剑往前一递，叶无光等人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口稀世的珍宝，这不是一口

0: 好吧，月亭啊，不容易不容易，经过千难万险给夺回来，这也是一件喜事儿。月亭正说着话，一看俩老师不在，古来西、张三丰、少林的大和尚也不在，赶紧就问我师父哪儿去了。各位老前辈，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你走了以后，你老师张三丰等着你和古来西古老前辈。可过了几天呢，紫云宫里来了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我们倒没看着怎么写的，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色气得变了。后来问怎么回事，他说武林之中又出了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叫地邪派，地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武当少林，无故挑衅发生争斗，让他赶紧回去处理，故此你俩老师和少林的和尚方丈，也就是前者帮着你那元云禅师，又跟你俩老师也走了。后来他走了究竟什么情况，我们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萌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才引进，近几年里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

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市场前景，大学生就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的长寿职业。七是会计师。旧社会时，一手拿算盘一手挂着大串钥匙的人就被称作账房先生，如今会计师们早已经鸟枪换炮，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多款财务软件，对财务工作的各流程各环节了如指掌，控制和管理项目乃至整个公司的现金流。专家点评，会计师是一个流失率很低的岗位，只要公司不倒闭，并且自身的业务水平能够通过公司的内部审核，一旦入职就不太可能离岗。这个职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专业度越高，越受信赖。女性耐心细致的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或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万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

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不让性别成阻碍，更不让家庭成拖累，尽情地享受家庭事业带来的沉甸甸的满足感。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再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动，一刹那的心跳，一刹那的心疼，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我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而很久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天，男孩向女孩告白了，女孩也答应了，就这样他们恋爱了。过了很多年，虽然有时会吵吵架，但彼此很珍惜对方的爱，同样他们也深爱着对方。他们爱到已经离不开彼此，一旦离开心里就会感觉很不安。他们喜欢在夜里一起仰望那片星空，那时他们过得无比的幸福甜蜜与快乐。男孩喜欢叫女孩做西元，女孩喜欢叫男孩做紫辉。有一次，女孩趴在男孩身上说，你给我听好了，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下辈子也是。男孩听完，把女孩抱在怀里笑了笑说，元，我以后一定要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那美丽的天使，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女孩开心地笑了。女孩的生日就要到了，男孩打算在女孩生日那天向她求婚。男孩很高兴地自己去买了一枚闪耀着无比光芒的钻戒，并把它藏了起来。女孩的生日到了，今天男孩很高兴地把钻戒戴在身上，为了能给女孩一个珍贵的惊喜。女孩兴高采烈地和男孩去逛街购物。傍晚，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男孩脱下大衣披在女孩的身上湿了。女孩感觉，正当他们牵着手走过斑马线时，细雨蒙蒙中，男孩发现一辆大货车正朝着女孩撞来。男孩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本能地将女孩推到一边，啪，男孩被货车撞飞十几米远。女孩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女孩顿时被吓傻了。当女孩缓过神来，只见男孩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不省人事。女孩跟疯了一样跑到男孩身边，边哭着边慌忙地拿出手机拨打120。女孩抱着男孩，灰，不，不要，你千万别出什么事儿，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我怎么办？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用担架把男孩抬上车，送往医院。到了医院，女孩一直跟着男孩，也不愿意和男孩分开，直到男孩被推进了抢救室，责怪自己为什么不看路，害得男孩出了车祸。女孩心里很希望男孩没什么事儿。医生出来了，女孩很着急地去问医生男孩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还有时间见病人最后一面。女孩听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女孩跟疯了一样的跑到男孩的床边，男孩奄奄一息地对女孩说，元，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

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你答应我不能辜负我，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我很想和你在夜里一起仰望星空，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再也不能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变老了，没了我你要过得幸福。女孩哭着说，你这个傻瓜，你别胡说，只要你能好起来，西元什么都答应你。男孩笑了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没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了下来。男孩渐渐没了反应，男孩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也开始低地响起。男孩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女孩彻底的崩溃了，趴在男孩的尸体上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不不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你说过的我是你心爱的天使，你说过的要陪我走下去的，说好了要陪我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你说好我们永远不分开，会，你快醒醒，不要离开我。女孩在男孩的大衣里摸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女孩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里面是那枚闪耀的钻戒，盒子上面还写着一段话，缘，嫁给我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地守护着你，永远地爱护着你，我愿陪你一起到天堂。女孩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了刚刚男孩说的话，最后趴在男孩的床边含泪低声地说，辉，我愿意嫁给你，圆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也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听完这个故事，很像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但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生离死别的爱恋。珍惜当下，珍惜那个愿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当今社会啊，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看着别人家的宝宝能说会道，自家的宝宝还在坚持着贵人话少的信条，迟迟不肯开口说话。奶爸奶妈们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么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来和大家说说如何教宝宝开口说话。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妈妈在照看正在学说话的宝宝时，时不时地跟宝宝说话，即使他不会说话，也会通过声音辨识慢慢学会听说。那么在照看宝宝的时候，妈妈应该如何发声说话呢？一个月的婴儿已经能够分辨出噪音和其他声音之间的区别，如在他哭闹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对他讲话，他会暂时停下不哭。两到三个月的时候，婴儿就开始懂得别人说话声音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如果听到愤怒乃至生硬的斥责，他会哭起来。如果是温柔而友善的声音，他会微笑，而且咿咿呀呀地闹个不停。他们还能区别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以及男生和女生。到两到三个月时，宝宝的哭声明显减少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尽管宝宝的发音器官不完善，还是会在高兴时发出一到两个韵母声，如啊、呜、一。特别是在高兴时，或者是在大人的逗引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发出的韵母声主要是基本韵母，大多是一张嘴，气流从口腔中出来就能发出的音，不需要舌唇较多的运动。三个多月时，婴儿发音明显增多，情绪好时常常会主动发音，有时还会在成人的逗引下发出笑声。当身体舒服时，比如妈妈跟他说话或戏逗他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很愉悦，嘴里还会发出哦啊的声音。如果妈妈用温柔的又适当延长的声音对他说话，宝宝就会很高兴地回应你，同时眼睛会看着你。这样的互动在宝宝满月时就可以进行，利用宝宝的自我良好感觉对其进行发声训练。要想从小激发宝宝的语言系统，就要懂宝宝哭的不同意思。宝宝一生下来就会哭，这是他的第一次发音，也是宝宝最初的语言。以后当饿了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哭，哭表示发音器官已经为语言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哭又使发音器官进一步得到锻炼。人们经常说哭是小孩子的主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哭也是一件好事儿。家长们没必要一见孩子哭就抱起来哄，生怕哭坏了孩子，这样做反而会把孩子惯坏。奶爸奶妈必须懂得认识语言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神经活动形式和心理现象，在人的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运用语言相互传达着自己的意愿和思想，进行着心灵的沟通。 正是这样以语言为重要载体的互动，让人和人之间更加和谐，社会更加生动。然而，语言并不是像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那样，语言除具有自然性外，还有很强的社会性。语言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掌握并运用语言并非容易的事儿。今天，石晓就跟各位新手爸妈分享一下影响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产生语言的最基础条件就是要有正常的发音器官。发音器官包括喉、声带、咽、舌、唇、齿、腭等。这些器官结构一定要完整，必须具有正常功能，否则就会出现口吃、口齿不清等语言障碍。我们知道，唇腭裂的儿童是因为

器官畸形而无法正常发音。另外，视觉、听觉等器官发育是否正常，对于语言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正常的听觉、听力保证尤为重要。儿童要学会准确发音，一定要有良好的听力。其次，一个人的大脑健全与否，决定了他智力水平的高低。而语言的发生和发展和它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如果一个人的智力发育迟缓，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差，那么他的语言发展也一定迟缓。科学研究表明，大脑是语言活动的中枢所在，人的语言经过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综合感知后输入大脑，大脑对其进行分析处理之后，再经神经传出发音器官进行言语的口头表达。因此，如果大脑功能不健全或受到损伤，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言语障碍，尤其是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会导致已具有语言能力的人出现失语症。再有，快乐的氛围和父母及时的鼓励，会让宝宝觉得学习语言是件快乐的事情，学起来有劲儿，收获和进步就会很多。因为小孩子有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就是依赖性，他还不能进行自我肯定，别人的鼓励是他学习的重要动力。与宝宝分享学习的快乐，是对他认知活动和语言发展最好的反馈和强化，会让宝宝更加自信，有更强的求知欲。反之，强制练习、周围人的批评和嘲笑、父母不给予爱等所造成的不安情绪，都可能限制儿童语言的发展。然后就是，孩子学习语言是从模仿成人的发音开始的。与成人交往较多的宝宝，语言发展速度较快，而出生后就脱离了成人语境，或很少和成人有语言交流的孩子，很可能就不会说话，即使会说话，和同龄儿童相比也会时间晚，能力差。另外，广播电视及图书画报等周围的语言环境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也都有影响。每个人的外语水平几乎都不及母语的原因，也可以归纳到语言环境。最后，社会文化生活较丰富的孩子接收的语言信息就多，影响之下，语言发展较快，表达能力也较强。而婴幼儿期生活单一、孤独度过的孩子，语言发展就较迟缓。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一般语言发展较慢，语言较贫乏，也是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差距的结果。一般说，女孩子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比男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要快些。有人归结原因时强调，女性左脑较发达，较感性。这些因素中，发音器官、听觉、大脑这三个环节是保证语言发育的先决条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语言障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是石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最近石晓呢，听不少奶爸奶妈说，自家的宝宝爱咬指甲，有的宝宝甚至把手指头啃得发白了，令家长们疑惑不解，为什么宝宝这么爱咬指甲呢？在这里，石晓可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了，宝贝咬指甲不容忽视，警惕预防铅中毒。咬指甲呢，也称咬指甲症或咬指甲癖，是指反复咬指甲的行为。咬指甲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种不良习惯，多见于3到6岁儿童，男女都可发病。多数咬指甲行为可以自行消失，少数顽固者。孩子为什么会咬指甲呢？出现这种现象常和精神紧张有关，生活节奏的改变，比如入托入学时，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紧张感，在生病时也容易引发这种病症。部分孩子由于模仿他人而形成，具有内向、敏感、焦虑素质等性格特点的孩子容易患上这种病。还有一部分的患病原因不明确，孩子表现为反复咬指甲，轻者仅啃咬指甲，严重者可以将每个指甲咬坏，甚至咬坏指甲周围的皮肤，少数孩子还咬脚指甲。部分儿童常伴有其他行为问题，如睡眠障碍、多动、焦虑、紧张不安、抽动障碍、吸吮手指、挖鼻孔等。症状顽固的宝宝在晚上也出现咬指甲行为。宝宝爱咬指甲有什么危害呢？经常咬指甲称作咬指甲癖，是一种经常性不能自控的动作，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一种常见的口瘾。其原因呢，主要和紧张、忧虑有关。病人要咬哪个指甲是无选择性的，被咬过的指甲常变得短而参差不齐，因反复的咬指甲损伤手指的表皮，使指甲游离缘变得粗糙，指甲缘的四周出血和

指甲畸形，甚至发生甲沟炎、甲周炎等。此外，啃指甲呢会使细菌通过口腔进入体内，情况严重者还会引发铅中毒，因为环境中的铅会潜藏在指甲里，最终积聚在指甲盖中。经常啃指甲，铅会随着唾液进入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儿童体内有少量这样的毒素，就会影响其身体和智力的生长发育。俄罗斯科学家指出，铅特别易于积聚在指甲中，儿童好奇心强，喜欢用手去触摸各种物品，而且一般有手口接触频繁的行为特点，这就给铅进入体内创造了条件。由于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许多器官的功能都不完善，大脑的发育尚未完成，血脑屏障不能阻止铅离子进入大脑，低量长期的铅接触会造成铅在体内积累。研究表明，过量的铅接触会造成神经元能量代谢降低，使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神经发育指数达不到应有的标准，造成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下降，影响智力发展。这种损害可是不可逆的，奶爸奶妈一定要小心应对。在认识到宝宝咬指甲的危害后，相信各位奶爸奶妈不禁要问，宝宝咬指甲怎么办呢？石晓告诉您一个高招，那就是别让他的手闲着。如果你知道宝宝可能会咬指甲的时间和地点，比如在看电视或坐车时，可以试着给他一些替代品，比如手指偶、捏捏球或可弯曲玩具，让他的手别闲下来，把他的手指甲剪短，让他没有什么可咬的。除了给宝宝玩具玩之外，你最好的做法就是完全忽略他的行为。咬指甲完全是宝宝下意识的习惯，就是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咬指甲，直到你提醒他注意，所以唠叨或惩罚都是没有用的。跟他说你觉得咬指甲多粗鲁，可能只会让他糊涂，并促使他更想咬指甲。如果你的孩子正处在逆反期，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引出强烈不的反应，他可能会因为你强迫的停止而变本加厉的去咬。你可以在他手上涂一些蒜或醋，但是在这个年龄段把这些东西涂在他指甲上似乎是不公平的惩罚，等他大了自己想要停止这个习惯时，再这样做提醒他会更有帮助。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1.3兆赫，怀柔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主女性独有的生理标志，也是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不少女性朋友对月经了解比较片面，常常心生焦虑，存有很多认知误区，甚至呢常年硬扛痛经。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雁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白颖医生，请白医生呢带我们一起全面、科学、正确的来认识月经，让大家都学会好好的呵护自己。白医生，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首先我们想请教白医生，到底什么是月经？女性第一次月经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4: 月经呢，是伴随女性卵巢周期性变化出现的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出血的生理现象，也是女性生殖健康系统逐渐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一次月经呢称为初潮，普遍在13到14岁，11到16岁来潮都属于正常范围。如果早于10岁来潮，需要警惕性早熟；满16岁从未初潮，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初潮后的1到2年，卵巢功能尚未稳定，排卵不规律，所以月经提前、推后、不准时，都是完全正确的生理现象。
3: 那刚刚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月经，那到底什么样的月经才算是健康正常的月经呢？
4: 健康月经呢有一套标准，主要看周期、经期、经量和经血4个方面。第一是月经周期，从本次月经第一天到下次月经第一天，21至35天都属于正常，不需要必须30天，只要自己周期相对稳定，偶尔前后波动7天以内都是正常的生理波动。第二呢是经期时长，一次月经持续2到8天，平均是4到6天。第三是月经量，整个经期总量20到60毫升。通俗判断，每日更换3至5片普通卫生巾，无大量血块即为正常。1到2个小时湿透整片卫生巾，然后血块多、头晕乏力，属于月经过多；仅点滴褐色出血、用护垫，属于月经过少。偶尔一次异常不用慌，连续2到3个周期异常，那就需要就医排查。第四是经血状态，正常经血为暗红色，少量细小血块是正常的，是经血排出速度快、轻微凝固导致。如果大量出现血块，经血发黑发褐，伴随剧烈腹痛，属于异常信号。

0: 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后会出现腰酸乳房胀痛，情绪烦躁，浑身疲惫，那不少人就会担心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身体生病了呢？完全不是疾病，月经前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大幅波动，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这个盆腔充血、小腹轻微坠胀、腰酸乏力、乳房轻微胀痛、嗜睡疲惫、情绪敏感、烦躁易怒，这些症状月经来潮后缓解， 经期结束就完全消失了，属于正常的经期综合征，是身体的这个激素变化引起的，不需要治疗。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因素最容易打乱月经的正常规律呢？月经是非常脆弱的，极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常见的诱因有五大类。第一就是长期熬夜、作息紊乱，直接干扰内分泌的节律。第二就是考试工作压力，情绪焦虑，精神紧张， 一直排卵，造成月经推迟。第三呢，就是过度节食、快速减肥、体重骤降、体脂不足，无法合成雌激素，极易呢月经紊乱闭经。第四就是高强度的运动，超负荷训练。第五就是受凉、生冷饮食、生病吃药，这些啊都会影响月经。多数短暂波动，那我们调整作息，放松心态，就可以恢复。连续三个月以上的紊乱，就属于月经异常了， 就有必要去就医检查。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月经是身体在排毒、在排废血，很多人对此呢是深信不疑的。白医生，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呢是最大的谣言。月经是没有毒素、没有脏血，月经的本质是子宫每个月都会增厚内膜，为怀孕做准备。那如果没有受孕，增厚的子宫内膜就完成使命了，自然脱落出血形成月经。
1: 月经是生殖系统的周期性更新，不是排毒。那月经规律呢，恰恰代表女性内分泌、卵巢功能非常健康。
0: 那月经会一直伴随女性终身吗？什么时候月经会彻底停止呢？这个呢，它不会是终身存在的。女性在45到55岁进入围绝经期，卵巢功能衰退，卵泡耗尽，
1: 那就不再排卵，激素下降，子宫内膜也不再增厚脱落了，那月经就永远停止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绝经。
0: 有听众朋友有这样的反馈，说自己在两次月经中间偶尔会出现一侧小腹隐隐作痛，白医生，这是什么情况呢？
1: 这是非常普遍的排卵期腹痛，也叫排卵痛，它这个100%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月经中期卵泡成熟破裂了，排出卵子， 然后少量卵泡液流入盆腔，那么呢轻微刺激腹膜，就会出现单侧轻微短暂的小腹坠痛刺痛，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只在月经中期出现，单侧痛不是全腹痛，持续几小时到两天自行消失，不影响生活，不需要吃药。部分女性朋友呢还会出现少量的排卵期点滴出血，透明拉丝状的白带， 都是正常排卵，内分泌健康的表现。那经过白医生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正常月经的各种表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经期的养护、饮食、运动还有作息这几个方面，可能大家各自都有一些相对管用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或者说做法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请白医生来详细跟我们说说。
0: 好的，那我给大家系统的科普一下经期核心生活的养护知识。首先呢是经期饮食，很多人误以为经期只能喝热水，不能吃水果，这些呢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则是什么？是既冰冷既生食既刺激。那常温水果、温水、鸡蛋、肉类，只要是温热清淡的饮食都可以正常吃，能够补充体力，缓解经期的乏力、头晕。 有三种食物呢会直接加重痛经，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呢就是所有的冰品、冰水，冰镇水果、奶茶，寒冷呢会直接导致子宫收缩痉挛，加重疼痛。第二呢就是重辣重油，像什么麻辣火锅啊、辣条啊，会造成这个盆腔充血，让痛经。三就是高盐腌制食物，会加重这个经期的水肿、脸肿、腿肿。其次呢是经期的运动。 这个经期啊，绝对是禁止什么快跑呀、跳绳啊、跳远啊、深蹲啊、卷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剧烈的运动呀，会导致这个经量增多，血块增加，然后痛经加重，盆腔淤血。 最适合经期的呢是温和缓慢的活动，比如说慢走

0: 轻柔的拉伸、放松瑜伽都可以促进血循环，帮助我们经血呢顺畅排出，有效缓解小腹坠痛。同时呢，大家要切记，经期呢久坐比站立更伤身体，长期这个久坐翘二郎腿会压迫盆腔，造成经血淤积，加重痛经和腰酸。建议每40到60分钟咱们起身呢活动2到3分钟。最后呢是经期的作息睡眠，这个经期身体消耗比较大，免疫力就低，然后出现了嗜睡啊、乏力这些个身体自我修复睡眠，杜绝熬夜，熬夜呢会加重痛经情绪。
1: 正在减脂的女性朋友，她们就有这样的一种顾虑，说经期运动量变少了，那一周下来体重会不会上涨很多呢？
0: 月经来临前后呢，这个体内的雌孕激素水平波动，激素呢会让身体啊更容易锁住钠，这个留住水分，水分堆积在组织里，那么皮脂腺活跃，出现长痘啊、下肢发胀、眼皮浮肿，腹部呢上升1到2公斤，这部分增加的全是水，不是脂肪，大家呢就不用焦虑，等到经期结束就会自动恢复了，不是真正的发胖。同时经期啊，很多人是胃肠胀气，然后感觉这个小腹鼓鼓的，视觉上呢也像胖了。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呢，月经干净3到7天再称重，这个时候呢是更真实的体重。
1: 白医生，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在减肥的时候如果赶上月经期呢，没事儿，可以放开吃，怎么吃都不会长胖，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呢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是很流行的一个误区，经期呢并不会是吃再多也不囤脂肪的魔法。
1: 那既然您说是个误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呢？
0: 主要是因为经期的基础代谢率轻微的升高了，但它的这个涨幅很小，大概每天啊顶多就是多消耗100到200大卡，也是相当于小半个苹果的热量，并不是大幅提升。那脂肪增加的核心呢，永远是它这个总摄入量大于身体的消耗量，和处于月经期没有特殊区别。如果经期呢大量吃蛋糕啊、奶茶啊、油炸食品，这些个热量就严重超标了，那么多余能量依旧会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
1: 那针对减脂人群在经期饮食上我们该如何把控，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0: 大家呢一定不要抱着经期随便吃的心态暴饮暴食，一次大量高热量的进食，那不仅会打乱你减肥的节奏，还可能加重腹胀、痛经、情绪烦躁。减脂啊是一个长期的热量平衡，不是说靠某几天特殊窗口期。
1: 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跟我一样有一个这样的疑问，打小母亲就说经期呢可不敢洗澡，也不能随便的清洗私处，但是呢不清理呢又觉着不卫生。白医生，经期正确的卫生护理我们该怎么做呢？
0: 经期这个宫颈口是微微张开的，免疫力偏低，做好卫生的核心是干净透气，不破坏自身菌群。第一，这个卫生巾每2到4小时就需要更换一次，哪怕量少也要勤换，避免这个细菌滋生，引起什么外阴炎啊、阴道炎呀、瘙痒过敏。夜间呢，使用卫生巾，晨起立刻更换。第二是禁止妇科这个洗液、香皂、沐浴露清洗私处内部，这样呢会破坏菌群，越洗越容易发炎，日常只用温水清洗外阴即可。第三，经期呢咱们可以正常的温水淋浴、洗头，洗完之后立刻吹干头发，注意保暖，严禁盆浴、泡澡、泡温泉。

0: 的话，咱们可以及时更换卫生巾的品牌，保持干爽。如果出现了持续的瘙痒、异味，然后豆腐渣样、泡沫样分泌物，那我们呢就应该及时就医去化验，不要自行乱用药物。
1: 除了身体护理，很多女性在经期痛经的时候情绪起伏会特别大，那么在心理和情绪调节方面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这是非常关键却经常被忽略的一点。经期这个激素断崖式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大脑这个神经递质，导致这个女性格外的敏感，玻璃心、易怒、烦躁、低落、想哭，这些啊其实不是矫情，不是脾气差，是纯粹的这个生理反应。首先呢，大家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自我指责。疼痛叠加激素波动，情绪变差是必然现象，不用强迫自己说时刻要乐观呀、坚强。其次，这个经期啊，适当放过自己，降低自我要求。身体不适不用硬撑高强度的学习，工作不用非常追求完美，不用内卷，就是允许自己的效率变低，状态变差，不要因为暂时的状态不好而自我否定。同时，大家要掌握四个稳定情绪、缓解疼痛的小方法。一呢，就是减少过度刷手机，避开网络的负面信息，坏情绪呢就不会被无限放大。二是多做轻松治愈的小事儿，比如说听听舒缓的音乐，看轻松的内容，慢走，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第三呢，就是坚决不熬夜，充足睡眠可以同时稳定激素，缓解痛经，平复心情。四是疼痛明显的时候，那我们要及时合理止痛，那身体舒服了，情绪自然会好。绝对说不要硬扛疼痛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我也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知识，疼痛和焦虑是恶性循环，你越紧张越害怕疼痛，身体痛觉敏感强度就越高，痛经呢就会越严重。那放松心态是缓解痛经的免费良药。另外，经期尽量不要做重大决定，不要过度的胡思乱想，经期的消极情绪会放大所有的烦恼，等经期结束了，咱们心态呢就会完全恢复平稳。同时呢，也呼吁就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多给经期女性一份包容，不要说啊忍忍就好啦，太矫情了。温柔的理解和陪伴比道理更重要。
1: 听白医生说完了月经的基础常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最困扰大家的问题，痛经。在生活里不少人会觉得痛经嘛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说生完孩子痛经就好了，喝点红糖水，红糖呢能治好痛经等等这类说法。白医生，这些观点科学吗？
0: 全部都是误区，非常的不科学。这个痛经是全球女性高发问题，数据显示呢，85%以上的女性一生中都会经历痛经，30%属于中重度痛经，严重影响学习、生活和睡眠。很多女性呢习惯硬扛，不仅会加重内分泌的紊乱，还会掩盖器质性的妇科疾病，延误诊治，长期拖延甚至会导致月经紊乱、盆腔健康，影响未来生育。
1: 在医学上，痛经有没有分类？如果有的话，都有哪些区别呢？
0: 痛经严格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两大类，它们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原发性痛经就是生理性痛经，多见于青春期的女生，初潮后1到5年出现，子宫、卵巢、盆腔完全健康，没有病变。原因呢，就是月经时子宫内膜前列腺素过高，导致子宫剧烈收缩，痉挛、缺血，引发疼痛。过量前列腺素进入血液了，还可以引发恶心、腹泻、头晕、乏力、出冷汗，都是典型的伴随症状。原发性痛经的特点就是疼痛规律稳定，月经的前1到2天出现，经期前2天是最重的，后期呢就逐渐消失了。疼痛程度是每年基本是一致的，不会说逐年加重。那 B 超检查呢，生殖器官完全正常，属于生理现象，不影响发育，也不影响以后的生育。第二类就是继发性痛经，那么病理性痛经是由妇科疾病引发的，属于疾病信号，多见于成年女性。常见病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慢性盆腔炎、宫颈狭窄等。它的典型特点就是进行性加重，一年会比一年疼痛厉害。 然后青春期呢没有。

0: 成年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还有热敷呀、红糖水呀、普通止痛药，这个效果呀越来越差，常伴随大量的血块、非经期的腹痛、同房疼痛、备孕困难。继发性痛经呢，必须治疗原发病，不能硬扛，不能延误治疗。那如果是原发性痛经，在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科学方法来缓解不适呢？给大家总结安全有效的居家护理方法。第一呢，就是腹部 的热敷40到50度的这个暖宫贴热水袋，然后放松子宫平滑肌，然后缓解痉挛，注意呢避免低温烫伤。第二呢，我们要全身的保暖，避免腰腹下肢受凉，忌食生冷饮食。第三，跑跳不深蹲，但我们可以慢走，轻柔拉伸，然后促进这个经血呢顺畅排出，减少坠痛。第四，疼痛明显的时候，我们要侧卧屈膝，放松这个腹部的肌肉， 减轻这个牵拉的疼痛。第五，这个饮食啊要温热清淡，多温水，然后呢多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温和的果蔬，拒绝这个冰饮、冰水果、重辣重油。第六，我们还要这个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减少情绪焦虑。你情绪越紧张，那痛觉越敏感。
1: 不少女生很抗拒吃止疼药，担心会上瘾，会损伤身体。那我们请白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痛经和止疼药的相关知识。
0: 这是最大的认知误区。中重度的这个痛经啊，不能硬扛，它这个伤害远大于正规吃药。那我们可以吃一些止痛药，这个呢原理就是抑制咱们这个前列腺素过量分泌，然后从根源上制止这个子宫痉挛，同时缓解恶心、腹泻、头痛。 正确的用药原则就是，疼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吃药，不要说痛到极致了才吃。饭后服用，减少这个对胃黏膜的刺激。那经期呢，短期间断使用，不会成瘾，不伤肝肾，不影响生育。但是也有禁忌人群，像胃溃疡、严重哮喘、药物过敏者禁止服用。成年顽固性痛经，那可以在医生的评估后 然后使用短效避孕药调理，这个呀属于处方药，然后青少年严禁自行使用。
1: 那出现哪些情况说明我们不能再继续忍耐了，一定要去妇科做检查？
0: 出现以下任何一条，立即就诊进行妇科检查。一是痛经逐年加重，越来越疼；第二就是青春期呀无痛经，然后成年后突然新发的这种痛经；三就是月经量异常增多， 大量血块、非经期的出血。四就是长期下腹隐痛，同房时疼痛，然后排卵期持续性腹痛。五正规的吃止痛药效果极差。六就是痛经伴随了呕吐、晕厥、虚脱。七就是长期备孕困难合并严重痛经。那么呢，这个无性生活的女性，咱们也可以去做腹部憋尿的 B 超安全无创，也能准确排查问题。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白医生，您有没有什么想嘱咐女性朋友的？
1: 月经呢不是麻烦，是女性生理健康的信号灯。青春期规律月经代表我们的身体正在健康发育，逐渐成熟。原发性痛经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需自卑，无需焦虑。科学的保暖、作息、合理用药就能平稳度过。 那如果出现了异常月经，进行性加重的痛经，一定要给予重视，及时就医，不要隐忍，学会认识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生理变化，科学呵护经期健康，是每一个女性一生的必修课。愿每一位女性朋友呢，都能从容、健康、自信地度过每一天。
2: 好的，那非常感谢白医生今天的专业科普，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姐妹们走出经期与痛经的各类认知误区，科学的认识月经，学会关爱自己，守护自身健康。听众朋友，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

0: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
1: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点眼儿，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一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为了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外影坛推出了很多众多经典佳作，至今再看依然会让人血脉喷张，直呼精妙。那么在1995年，香港著名电影人唐季礼和成龙合作了影片之中影响最大的影片《红番区》率先在美国公映，继而横扫了全球多个电影市场，可谓是独具特色。这部影片是成龙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为影片也成为了成龙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之作，也让世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功夫。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红番区》的故事。1994年，美国新线影片公司获得了成龙《红番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电影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在1995年公映，以美国纽约为故事背景，情节简单直接，但拍得爽快热闹，娱乐性很高。在成龙一贯的漂亮打斗身份之外，梅艳芳的加入也增加了喜剧效果。拍摄《红番区》的时候，成龙已经40岁，人到中年换来回报。《红番区》的上映当年在美国拿到了3234万美元的票房，在华语影片之中成绩傲人，他也奠定了成龙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众所周知，成龙拍摄动作影片永远都是亲自上阵，当年这部影片里面的经典一跳更是不惜以摔断腿为代价换来银幕上的一个不朽镜头。看唐季礼所执导的成龙主演的影片步步经典，一个敢拼命的演员加上一个敢要命的动作指导，再加上不要替身的实拍，一步步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警察阿强来到纽约参加彪叔的婚礼，下飞机之后，彪叔带阿强来到家里。
4: 康妮，我回来了。
5: 哇，哎，到店里去了。
4: 彪叔
5: 啊，
4: 你这好大哦，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武师，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5: 嗯。
4: 哎，彪叔
5: 啊，
4: 还在玩吗？
5: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4: 偶尔了。
3: 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男孩鼓着掌就进来了。
5: 哎，丹尼。
6: 嗨，彪叔。
5: 哎，我侄子叫阿强哥。
6: 阿强哥，
5: 哎，
6: 你的功夫真棒啊，了不起，了不起。
5: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6: 我现在去啊。
5: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4: 好。

0: 随后彪叔带阿强去超市看了看，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琳。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琳签合同，被玻璃发现一会儿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头暗抢。
1: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2: 谢谢。
1: 支票
2: 签着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1: 好。
2: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1: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是小本经营。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在这儿。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2: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1: 那你还回不回来？
2: 哎，
1: 嘘。哎，
2: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1: 哇，这可真是照妖镜。不是说你啊，出去没有给你算账。
0: 依琳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3: 还不要什么东西啊？
1: 不要。
3: Angelo，
4: 哟，没问题，我给钱。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1: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4: 什么？
1: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4: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3: 什么事啊？
1: 先生，你来得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了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的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4: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5: 你偷东西？
4: 什么？
6: 我们偷东西？
0: 依琳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4: 喂，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哎，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4: 想找麻烦是吗？
1: 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4: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0: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7: 丹尼，我回来了。
8: 你说话你不理我，
7: 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8: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7: 电动玩具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8: 这是阿强给我的。
7: 阿强是谁呀？
8: 隔壁彪叔的侄子。
7: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
8: 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7: 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8: 养家养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7: 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
8: 老是明天。
7: 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一个新的，绝不骗你。
0: 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尼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尼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尼推回了家。混混中，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尼的轮椅坐垫里。

0: 阿强和丹尼对此浑然不知。随后阿强收拾好轮椅，赶紧关好门。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坏人抢东西，警察北北来了。
3: 哎呦，你好重啊。
2: 咋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1: 来，应该不在吧。
2: 坐着，我帮你把车拿过来。
1: 嗯，
4: 强哥，强哥，耶耶耶，来呀来呀来呀，耶耶，好棒啊，强哥。
2: 什么事？
4: 耶耶，好棒。
2: 什么事？
4: 你看，
1: 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
2: 啊，有没有人在家？
1: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2: 好。
0: 阿强给轮椅换上了新坐垫，一不留神把旧坐垫踢到了沙发下面。
1: 嗯，她是个空乘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2: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1: 她刚毕业了，她做的事可多了。
2: 啊，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要赚钱，要养你。
1: 这时候我到公园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可我不能。我就很恨我自己。
2: 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你很聪明，可以照顾自己的。
1: 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自己洗澡，还有我自己煮饭。
0: 丹妮的姐姐南希从门背后走了出来，阿强愣住了。
1: 姐姐你在家？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你告诉我吗？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是强哥。我姐姐 Nancy 很正点吧，不过心里差一点。
5: 哪天的事？
2: 哎，算了算了，过去事你别提了。
1: 你们两个认识啊？
2: 啊，哦，你看你姐姐，帮我的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
1: 哦。
2: 哎，来来来，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1: 好啊，耶！
2: 来，
1: 快点快点快点，好棒啊！快点快点，耶！
0: 阿强发现丹妮的姐姐南希正是那伙混混中的一员，但是阿强并没有在丹妮面前揭穿她。阿强和南希冰释前嫌之后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南希还渐渐爱上了这位中国小伙子，这让混混头子也是南希的男友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林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伊林正在伤心的痛哭。
2: 对不起，
6: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了，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改进，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大个人还贪这种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早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0: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7: 不要打了，住手！我叫你住手！好了，你赢了，你走。
2: 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的社会废物呢？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
7: 去看一下。
2: 哦，
8: 你没事吧？
2: 没事。
8: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2: 谢谢。
7: 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2: 有一点。
8: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9: 救命！
0: 这时，托尼的一个手下回来，手里提着同伴被绞碎的尸体。
10: 这
7: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
10: 这
7: 小姐人啊，
10: 我不知道。
7: 什么你不知道？
2: 东西啊，
7: 怎么回事？
3: 就是被杀了。
5: 要不叫出 Angela 了，我们的事

0: 就跟昨天一样。Angela
1: 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哪里？
0: 我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 ，Angela 去了哪里？
2: 我不知道。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他们不是警察，是
3: FBI。原来，黑手党满世界在寻找托尼的手下偷了钻石的安杰洛。阿强带着大家联系了 FBI， 并带着 FBI 找到了安杰洛，希望他们能够帮上忙。但这所谓的 FBI 其实是黑手党假扮的。安杰洛说出了钻石在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两个黑手党成员去找钻石，其他人沦为人质。阿强在丹尼家不仅找到了钻石，并且制服了两个黑手党，还拿了他们的手机。在把丹尼送去学校之后，阿强带着钻石去超市找伊琳。
4: 嗨，阿强。
5: 哎，嗨。
4: 哎，你记住啊，千万不要跟我讲话。
5: 知道了。
1: 伊琳。
4: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不漂亮啊？我已经想通了，彪叔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这保护费我照交嘛。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的，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怎么了，魏彤啊？
6: 有没有亲戚的地方？
4: 为什么要亲戚啊？
6: 哎呀，你看看，嗯，
4: 哇，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理由这么刺眼的。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6: 这包都是真的，不过是赃物。
4: OK， 大家吃午饭。上楼。
3: 伊琳非常惊讶，连忙带阿强上楼。
4: 吃饭了。
1: 你说怎么办？
4: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1: 哎，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4: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1: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
4: 我看不出来。
3: 阿强接通手机，是黑手党的头目打来。
7: 陈先生，你在哪里？
1: 用不着你管，我的朋友呢？
7: 你会知道，马上来超级市场。
1: 什么？
7: 立刻来。
1: 哎，喂，
4: 说什么？
1: 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
4: 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1: 你去哪里？
4: 上洗手间啊。
1: 上洗手间也不必带着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超级市场，
3: 找上门来的黑手党再次毁了伊琳的超市。无奈之下，阿强只好报警。一个胖警官给阿强派了一个任务。
8: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要你让他们看看钻石，靠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1: ？OK。
3: 警方在阿强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用来监听黑手党的一举一动。
1: 哎，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
9: 没问题。嗯，
1: 可以。
8: 我们走。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10: 嘿嘿，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8: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3: 可是黑手党的头目识破了阿强装在身上的无线电，他们正要杀阿强灭口，警方及时出现，阿强逃过一劫。但是阿强为了救出被黑手党绑架的伙伴们，又开始了奋力与黑手党周旋。在经历了海上大战以及被气垫船压到沙滩上等种种惊险历程之后，阿强总算救出了南希等人。在和警方的默契配合下，阿强也终于消灭了黑手党的头目，保住了钻石。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1995年1月，影片《红番区》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3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几乎是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的3倍。 由于上映时间正好在春节前后，因此红番区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内地电影贺岁档的先河。红番区也是成龙第一部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从红番区之后，成龙的每部影片投资都超过一个亿。在亮眼的成绩背后，成龙在拍摄红番区过程中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就是摔伤了左腿。在一场打斗戏中，凌空翻跟斗，飞身踢向对方，左腿不慎撞到冰箱一角，小腿肌肉当场爆裂，血流如注。虽然被医生嘱咐要休息三个月，腿伤痛的成龙呲牙咧嘴，但并没有影响成龙拍片的心情。有记者曾经去片场采访成龙，成龙抱着伤腿，笑意盈盈地拍了一张照片。记者对外公布这张照片时，还在旁边提了一行字：成龙受伤受惯了，所以抱着伤脚也笑容满面。虽说这是一句善意的调侃，但也说明了功夫巨星成龙拍摄动作片的艰辛和不易。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5: 只会流汗不会流泪，不懂后退只会奉陪。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朱莉安博士的纪实文学，他的空难和他。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经历过空难的人，还会不会敢坐飞机？按照普通人的逻辑，你大抵是回答不会了。老话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历过灾难的人们，或多或少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什么是创伤后遗症？简单理解，就是再现的相同场景，极大可能会触发他们藏于脑海深处的痛苦记忆。为了避免遭受同样的痛苦，在做出抉择，直接拒绝做相同的事儿。然而，这套理论在朱莉安·科普克身上并不适用，因为他就是世间那最特殊的存在，他就是那一个在经历了飞机失事后，还依然频繁乘坐飞机横跨大西洋，往返德国和秘鲁的人。他为什么敢这样做？他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在他的《空难和他》这本书里。他的《空难和他》是一本纪实类自传，讲述了1971年秘鲁空难唯一幸存者朱莉安在亚马逊雨林跋涉界的真实故事。在这本书里，朱莉安的求生历程总是让人动容，也让人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书中有这两句话让人感动，让人落泪。在那之后，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它像是我的一部分，像一个胎记，一道伤疤，一种残疾，或者有时候也是一种福气。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读这本他的《空难和他》，或许能

0: 找到答案。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曹雪芹撰写《红楼梦》的故事，原来这本书竟然是有原型的。这集我们的主
2: 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我们说了乾隆末年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个大贪官的故事。这个大贪官就是和珅。
3: 出现了大贪官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皇帝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吏治了。
2: 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于是就洋洋得意起来，他把自己称作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了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
3: 这种事在历史上发生好多次了，要是皇帝听不了批评的话，那就会被小人钻了空子。
2: 有一次乾隆皇帝准备出外巡视，就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乾隆皇帝十分的恼火，就问：“这是谁干的好事啊？”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都吓得张口结舌。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侍卫在一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呐。”乾隆皇帝侧过脸一看，见那个侍卫眉清目秀，态度镇静。他见了这个人之后心里头十分高兴，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把追问黄盖的事儿也给忘了。那年轻的侍卫回答说自己的名字呢，身呢也无不对答如流。
3: 一个小小的侍卫能在皇帝面前不怯场，这个和珅的确有过人之处。
2: 说起来呀，和珅的童年不太幸福，而且这个人的确很有本事。和珅的父亲是福建副都统常宝。
3: 等等等等，父亲叫常宝，儿子叫和珅，好神奇。
2: 和珅家呀是满族人，整红旗。和珅的父亲全名叫钮祜禄常宝，而和珅的本名呢叫钮祜禄善宝。和珅这个名字呀，实际上是他上学之后学堂里的先生给他起的学名。
3: 和珅不姓和，原来如此。
2: 话说和珅3岁的时候，妈妈给他生了个弟弟叫和林，可惜妈妈因为难产死去了，而父亲常宝也在和珅9岁的时候因病去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兄弟所幸有一位老家丁和父亲的一个偏和林两兄弟才没有被赶出家门。和珅精通满汉蒙藏4种语言，更通读4书5经，得老师吴醒亲、吴醒兰的喜爱。乾隆33年，18岁的和珅娶了直隶总督冯英莲的孙女冯氏。
3: 没什么靠山的年轻人能娶到封疆大吏的孙女，可见年纪轻轻的和珅非常被人看好。
2: 这中间呢，还有一段插曲。和珅的父亲在保

0: 定有1000多亩地，因为常年在福建做官呢，就把这片土地交给了一个叫赖武的好朋友照管。等常宝死后，这个赖武却变了脸，打算要霸占这些土地。和珅当然不肯忍下这口气了，于是写了状子告到了直隶总督那里。状子上不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还提到自己的祖辈曾经在当年后金打天下的时候就立下过汗马功劳。正是看到这张状子，冯英莲才被打动，把孙女儿嫁给了和珅。后来和珅参加科举，但是名落孙山，承袭了3等清车都尉，被授3等侍卫，挑选为补沾干处侍卫。乾隆38年，23岁的和珅由于在乾隆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终于做了乾隆的仪仗队的侍从。
1: 果然被他等到了机会。
0: 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让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无论乾隆皇帝要他干什么，他把每一件事儿都能办得非常合乎皇帝的心意。乾隆皇帝爱听什么，和珅就尽说一些顺耳的话给他听。日子一久呢，乾隆皇帝就把和珅当成了亲信，和珅也就步步高升了。不出10年，他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皇帝还把他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那权势更别提有多大了。后来乾隆皇帝年老力衰，朝政大事就自然地落在了和珅的手里。
1: 想不到和珅竟然从一个小小的校尉起步，执掌了国家大权。
0: 和珅掌了大权以后，别的什么事儿也不管，只一门心思地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来的呢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皇帝也不查问，别人呢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1: 竟然敢动皇帝的贡品，和珅胆子真是不小啊。
0: 有一回，有个叫孙士义的大臣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他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看孙士义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孙士义说，哦，没什么，只是一只鼻烟壶。
1: 鼻烟壶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鼻烟壶啊。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中，打开了这么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头看了又看，嘴里连声的啧啧称赞。他舔着脸说，哎呦，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就把它送给我吧，怎么样啊？孙士义慌忙说，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就已经奏明圣上了呀。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义手里这么一塞，冷笑着说，呵呵呵，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的寒酸相啊。
1: 这是献给皇帝的东西，而且已经奏明皇上了，确实没办法再给和珅了。
0: 不过和珅还有别的办法。第二天，孙士义把那只珍珠壶献给了乾隆皇帝。几天之后，他又碰见了和珅。只见和珅得意洋洋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了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相比啊。孙士义走过去一看，原来这就是他献给乾隆皇帝的那只珠壶。孙士义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了呢？一定是乾隆皇帝赏给他了。 后来

0: 他偷偷打听了一番，这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剑从宫里偷出来的
3: 呀，竟然偷到皇帝头上来了，真是天大的胆子。
0: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地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呢，那自然就越来越难过了。
3: 朝廷里面尽是这样的贪官污吏，百姓怎么能过得上好日子呢？
0: 乾隆皇帝在坐满60年皇帝之后，传位给了太子永琰，永琰即位，也就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3年之后乾隆一死，嘉庆皇帝马上就把和珅抓了起来，逼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
3: 抄家一定抄出来了不少好东西吧？
0: 和珅的豪富本来就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时候还是让大家大吃了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边，记载着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和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啊。粗粗的估算一下，这些东西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了。后来听说，那些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皇帝派人运，民间就有人编了2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3: 8亿两银子，这都是民脂民膏。
0: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贪官和珅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当时的政治是多么的腐败。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内容呢？
0: 在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的腐败，地方官吏胡作非为，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去传教，他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呢，他被官府发现，官府把他流放到了甘肃。
3: 传教为什么会被抓呢？
0: 因为刘松可不只是传教那么简单呐，他们是以传教为手段反抗清朝的统治。刘松被流放之后，他的徒弟刘知协和宋知清逃到了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了贪官污吏的剥削，都十分渴望能够得到土地。他们听了这个宣传之后，就纷纷参加了白莲教。
3: 哦，原来他们想策划起义什么的，难怪朝廷要抓他们。
0: 参加白莲教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乾隆便命令各省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就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这次更是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的查问，不管你是不是白莲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呢，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是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便罗织罪状陷害百姓，有几千人都受到了株连。不论教徒还是没有入教的百姓，都被这些贪官污吏 迫害的

0: 家破人亡。如此一来，他们更加的仇恨官府了。
1: 这些贪官污吏变着花样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真是可恨。
0: 白莲教首领刘知协到了襄阳之后，召集教徒开会讨论，大家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就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老百姓起义，并且他们还派出了许多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
1: 哼，政治黑暗，贪官横行，就离天下大乱不远了。
0: 公元1796年，也就是在嘉庆皇帝即位的那一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了起义。襄阳这个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叫麒麟，他原定在元宵灯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白莲教遭到了官府的袭击，麒麟和100多个同伴都被杀害了。
1: 唉，真是可惜啊，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
0: 麒麟的妻子叫王聪儿，这可是个传奇人物啊。
1: 啊，余生叔叔，快给大家讲讲。
0: 王聪儿人如其名，确实非常的聪明。他是湖北襄阳人，幼年丧父，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他是样样都行。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卖艺糊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话说有一天，母女俩来到襄阳，阴差阳错结识了白莲教在当地的首领麒麟。由于他们俩志同道合，感情也是越来越深，不久便结为了夫妻。麒麟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就和麒麟的徒弟姚之富一起，不出一个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4-5万人的起义军。王聪儿和其他的首领一起率领队伍，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
1: 起义军后继有人了，真是个好消息。
0: 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徒也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的火焰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一些贫民流民都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嘉庆皇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他就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等的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去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却不懂得怎样打仗。
1: 这真是太可笑了，身为将军都不知道怎么打仗。
0: 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也不正面迎战，他们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行。聪儿还把士兵分为许多的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是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1: 小股部队也有小股部队的优势，这种机动灵活是官军比不了的。
0: 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又在四川跟当地的起义军会师。嘉庆皇帝见官军屡屡围剿失败，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嘉庆皇帝把这些人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官方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的起义军。
1: 王聪儿的处境危险了，嘉庆帝都把他当成头号敌人了。
0: 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皇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他让皇帝命令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他们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当地人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呢，叫做坚壁清野。嘉庆皇帝下令各地都参军的活动呢，果然越来越困难了。

0: 这个主意太恶毒了，起义军没饭吃还怎么打仗啊？
1: 后来清军又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了清军围攻，亲自带领20000人马去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等到王聪儿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又率领着官军紧紧追击他们，起义军后边有官军，前面又有民团的拦截，终于在云溪的三岔河这个地方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0: 啊，这可怎么办呢？起义军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1: 很可惜的是，起义军这次啊没能够化险为夷，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了茅山的密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后，又围住了茅山，官兵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后最终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眼看突围不成，就退到山顶，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了下去，英勇牺牲了。女英雄王聪儿牺牲之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一共花了9年的功夫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也是元气大伤啊。
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让官府知道百姓们不是好欺负的。
1: 嘉庆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民宁继位，也就是清宣宗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即位之后，清王朝就越来越衰落，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清国成立，这是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清王朝结束了268年的统治，也标志着自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帝制时代的结束。我们用了200多集的故事，大概梳理了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啊，有请小青仔和妙妙姐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吧。
0: 小朵会进行系统升级，过一段时间，小朵和云生叔叔继续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
1: 没错，我们后会有期。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顺序很重要，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行动会创造证据，而后面的修正和优化都要靠这些证据来发生。先从某个地方开始，如果必须慢一点，那就慢慢开始；如果必须小一点，那就从小处开始；如果必

我们容易高估开始的痛苦，也容易低估自己重要，是因为它会改变你和这件事之间的关系。它会把一个想法变成证据，而证据远比意愿有用。研究者曾提出过新开始效应，一个新的开端往往会让人重新感到动力和可能性，但真正有用的启发并不是开始本身有魔法，而是行动会让下一步变得更清楚。所以开始时不要要求第一版必须完美，第一步先做，采用 MVP 思维。在产品语境里， MVP 指的是最小可行产品，一个想法最简单的版本可以用来测试、收集反馈并继续改进。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份草稿、一个项目、一个习惯或者一次艰难的对话。先做出粗糙版本，先搭一个原型，先写下不完美的一段，先交出第一次尝试。当作品真实到能够给你反馈时，进步才开始发生。扩大你的舒适区常常会带来恐惧，害怕失败，害怕丢脸，害怕努力白费，也害怕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准备的那么好。但不舒服并不总是在提醒你停下，有时候它恰恰说明你进入了一个真正会发生学习的地方。当你用足够小的剂量和它相处，不舒服会慢慢培养出信心、能力以及承受不确定性的空间。不要等到恐惧完全消失，你可以带着恐惧往前走，但不要让它替你做每一个决定。然后做对、修正和校准。做对意味着找出真正的问题并把它修掉。到了这个阶段，事情已经不只关乎勇气了，它开始关乎准确性、反馈和调整。你开始看见什么有效，什么失败了，哪里让人困惑，哪里耗时过长，哪里需要重建。反馈不培养好奇心和复原力。面对新挑战时，如果你带着好奇心而不是不断审判自己，这条路会更容易持续下去。与其问为什么我还没做好，不如问这件事正在告诉我什么。给自己设置一些小挑战，一点点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让每一次尝试暴露出下一个可以改进的弱点，而不是把每个弱点都当成我该放弃的证据。挫折一定会出现，他们出现时不要立刻把他们变成对自己性格的判决。复原力就是恢复、学习并继续往前走的能力。在这里，自我宽容、适应能力和更大的视角都很重要。只要持续努力，你会慢慢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始跌倒、学习，并继续靠近真正的熟练。最后，做得更好，持续优化。做得更好意味着不断迭代出一个更强的版本，它可以是让作品更快、更清楚、更漂亮、更有用，或者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当你修正了那些明显错误之后，旅程并没有结束。最后一个阶段是持续改进，在不被完美主义困住的前提下，让一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一个产品、一个想法、一个项目，只有被允许继续进化，才会真正活着。设定新的目标线。随着你不断进步，你需要判断这个阶段的完成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下一条目标线往前移。如果没有完成线，如果没有新标准值，顶尖运动员会通过持续累积微小提升，把小进步变成真正有意义的优势。你也可以这样做，找到下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并让它变得可衡量，效率更高，沟通更清晰，执行更稳定，用户体验更好，或者

0: 的最终结果更精致。最大的进步障碍，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缺少资源，也不是缺少天赋，而是害怕失败。当你看见这种恐惧，就可以不再把它当成命令。恐惧可以存在，但它不必掌权。第一步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事情滚动起来，而一件事只要开始运动，通常就更容易调整方向。开始就已经赢了不止一半，不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因为完美时刻也许永远不会来。与其一开始就追求毫无瑕疵的执行，不如接受这个顺序，先做，然后做对，先小范围启动那个想法，先设下第一个里程碑，让这件事变得足够可见，足够真实，真实到能够反过来教你。比起动力创造进步，进步往往更能稳定地创造动力。当你开始，你就打开了通往成长、反馈和创造的门，后面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全部出现，他们会慢慢跟上来，因为你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跟随的起点。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不要等待》。年幼时不懂得等待，年轻时懂得了等待，渐渐明白凡是大事好事都需要耐心等待。终于年长了才恍然大悟，尽量不要等待，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等待。等待是把确实的今天交给未知的明天，等待是把当下的精彩压住给空泛的梦幻。等待是一种心理安慰，但也有可能是一种心理诱导和心理欺骗。等待是取消一切其他可能，只期盼那艘想象中的孤舟。但孤舟本来可以停泊很多别的码头，也被取消了。因此等待是两相取消，两相单调。有人告诉你，屋后的山坡上有一棵树，三年后会结出一种果实。于是你苦苦守望，天天等待，与朋友交谈也不离这个话题，而且已经一次次安排三年后的开斋仪式。大家对那种果实越想越悬，还不断地在加添悬念。三年一到，终于开斋了，大家张口一尝，立即慢慢相去。原庸粗略干涩，没有人愿下第二口。再看周围，漫山遍野都是草莓、刺檬、紫榴、桑葚、酸枣、青柑，整整三年全被冷落了，连看都没看过一眼。但是究竟是你冷落了他们，还是他们冷落了你？看看他们灿烂而欢快的表情就知道了。由此证明，等待是一种排他的幻想，苦苦等待来的多半是尴尬。何必等待，着眼当下。与其等待昔时天象，不如欣赏今天的晚霞。晚霞中哪一团彩云散开了，也不要等待它的重新聚合；哪一脉云气暗淡了，也不要等待它的再度明亮。它们每一次翻卷出来的图案花纹，全在人们的等待之外。因此只有不等待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晚霞。晚霞不见了，你还等待什么呢？等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他们恰恰都没有来。于是等待明天的晨曦吧。但是整个早晨都风雨如晦，别是一番深沉的咏叹。从理论上说，等待是一种由预测预期所引起的误导。那么预测预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预知。所谓预知，大多是从异地异时的相似资料所拼凑出来的主观判断，其中掺杂着不少幻想。对于这种预知，哲学家王阳明认为是未知和无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否认在行动之前有什么知。他本人就是行动的典范，而且总是立即行动，绝不等待。如果无法行动，他也不等待。如果有一丝可能，他只寻找这种可能，而不是等待这种可能。寻找是主动的，等待是被动的。王阳明宁肯放弃，也不要被动，因为被动往往是不动、乱动、反动。其实是比王阳明早1800多年， 始祖级的大哲学家庄子就已经用最简洁的语言提出了这个主张，只有两个字，无待。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那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怀柔科学城城聚星火党建研学活动举办，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收官，近20天30余场比拼点燃乡村文体热潮。就近脱氧解难题，龙山街道把养老照料送到居民家门口。安全在线专栏今天播出，正值秋日出行好时节，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9月2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心意。淮北镇摊位前，红小梨系列集中亮相，红小梨醋此次首发，鲜果酿造，酸味柔和，吸引市民品尝。明星产品红梨糕依然受欢迎，6斤梨果只出228克梨膏，不加一滴水，曾荣获北京礼物荣誉。红梨香薰礼盒以进口精油入香，调香师根据红梨特点调配专属香味，不少市民作为伴手礼带回家。

0: 桂林庙镇京北奇峰茶推出可以喝的冰箱贴文创茶，包装融入慕田峪长城、雁栖湖、怀柔科学城等元素。民以食为天，桥子镇石磨小麦粉成了市民心头好，纯石磨养不挥发，不提取麦芽麦芯，营养更丰富。
1: 这款桥子达明石磨小麦粉来自达明专业种植合作社，是北京第一家从原料到产品全程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面粉企业，实现北京在该品类上零的突破。市民雷高阳：
2: 我今天买了点小米，然后之前在他家买过面，挺好的，是来看这丰收节冬也挺多的，农产品也挺好的，来逛一逛买一买。
0: 科技种出的好味道同样受欢迎。 燕栖科技小院带来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有机黄豆乳清爽低脂，杨宋镇太空蔬菜摊位透着科技感，中农坤威太空园依托航天资源，蔬果均为太空育种清脆黄瓜、香甜番茄吸引市民品尝。怀柔本地农产品也广受欢迎，常若英满足乡带来开袋即食的田糯玉米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区西台子村，
1: 糖粉积累足，口感清甜。汤口镇汤和红薯香甜软润，已连续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市民吴奇：
3: 今天开的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我感觉特别的棒，对于孩子来比如说做题写作文呀，或者是让他去观赏一些农作物的丰收的这种景象，让他更有一些很深的印象。而且逛这次集市呢，不仅让我们大人有了一些感受，而且孩子他从这个活动中
4: 能够认识更多的农作物，感受更深，氛围更好。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本台消息，日前怀柔科学城举办长聚星火荡剑研学第二期活动，本次研学聚焦星际航行主题，来自怀柔实验室、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怀柔区创新企业、政府机关等近70余名新进人才参加。不同单位的青年人才在实地走访和跨界交流中增进了解，推动各类创新力量深度链接。开班第一课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为学院以心怀国之大者、逐梦科学之城在怀柔科学城书写青春答卷为题授课，围绕时代召唤、 国家重托、未来蓝图三个维度进行讲解，引导学员列足全球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准确把握怀柔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怀柔区委组织部、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促进专班 分别为学员讲解怀柔区青年人才政策包、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博士后娄颖说，
1: 这次党建活动课程扎实丰富，开班第一课励志高远，全员奋进，让我系统地了解到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历程、战略定位以及未来的科学布局，那也让我懂得了青年科技人才的使命担当。今后我会加强和各位学员的交流合作，一起扎根科学城，建功新时代。研学期间， 学员们实地走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近距离观摩高铁列车的测试轨道，了解动车气动性能改善的科研攻关历程，参观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展览、科学卫星综合运控中心等，了解中心支持 多颗空间科学卫星同时开展，在轨运行任务全流程等情况。研究所、中国空间科学中心专家分别讲授力学所的建所历程和新时代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深空探测技术变革等内容。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裴新洲说，
5: 怀柔科学城不只是大装置集群，更有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生态。 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将个人成长方向嵌入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学习。

0: 学习，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
1: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赵国正说，
2: 作为新来怀柔的一员，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怀柔科学城的基本情况，也快速掌握了相关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还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我们将以两弹一星的精神为激励，强化科技创新使命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怀柔持续推动构建“四四一零”现代化产业体系，做精做优科学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术四大战略先导产业，以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国家航天局卫星组装集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科研力量，打造总长6公里的星际航行大道，致力于构建全链条空天产业生态。本次活动以星际航行为主题，正是基于这一产业布局和科研基础。此次党建研学也是怀柔科学城城际星火人才服务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城聚星火涵盖社会实践、人才培养及怀柔科学城第一课等系列活动，已成为怀柔科学城链接人才、赋能发展的重要平台。
3: 9月27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迎来收官决战。历经近20天30余场比拼，赛事落下帷幕。当晚四强巅峰对决点燃乡村文体热潮。
4: 本次乡村篮球赛自今年9月9日开赛以来，群众踊跃参与，首次实现全区14个镇乡代表队全覆盖，真正把群众体育赛事办到百姓家门口。收官四强赛上，首先进行3-4名争夺战，渤海镇代表队与雁栖镇代表队同台比拼，双方队员拼抢积极，攻防迅速，渤海镇代表队斩获赛事季军。随后进行的冠亚军决赛中，琉璃庙镇代表队迎战九都河镇代表队，两队经过激烈角逐，九都河镇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拿下本次赛事冠军，琉璃庙镇代表队荣获亚军。
5: 九都河镇代表队队员刘晨龙，
6: 这次参加篮球赛，我这个开心的同时呢，也让我感受到了怀柔区的这个篮球的氛围。不管是从乡亲们和这个百姓们，还是我们运动员们，毕竟我们也是百姓这个之中出的运动员嘛，让我们篮球也能这个拉动怀柔的体育发展，也能让我们这个有这个全
4: 三登场。鼓舞、传统花卉、非遗舞蹈等特色民俗节目与乡村体育深度融合，为赛事增添浓郁乡土气息，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5: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德利，
7: 我们这次村潮来了篮球赛呢，实际上是打了一场我们怀柔区的村 BA。 我们这场赛事呢，是在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期间开展的，通过篮球呢，把我们各镇乡我们的这些文化进行展示，让我们这些个民间艺术为我们篮球加油助威。我们未来就是通过赛事活动拉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拉动我们的农业产业，实行我们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这一个更大的局面。
4: 据了解，村潮来了是怀柔乡村电影周重点板块。篮球赛落幕后，我区将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陆续推出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本台消息，在龙山街道，老人可以住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短则几天，长则数月，专业照护，家属随时探视。这种就近养老的模式正在破解养老的现实难题，也让养老服务多了一份家的温暖。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设置19张社区托养床位，现有14位老人就近入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接受专业照护，邻里环境不便，也方便家属就近看望。龙山街道车站路社区居民于淑华说，
8: 我觉得送到这儿吧，安全是第一，他们就是照顾的专业，比我们在家要专业，所以就这个也特别满意。然后他们呢就对老人也特别好。我妈住这快1年了，我觉得就离家挺近的，她在这也挺高兴的。
1: 来自丰台区的老人蓝峰已入住中心4个月，因为女儿女婿在怀柔工作，她也来到了怀柔。 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0: 助老人蓝峰说：“
1: 怀柔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我去年就在怀柔住了三宿，每天早晨有工作人员起来以后呢，我们都互相打招呼，早上好，早上一声好，一天心情好。”
0: 家门口就近脱氧、临时喘息照料的贴心服务，解决了家庭临时照护缺位、老人不愿远行养老的现实问题。但服务不止于此，中心还配套助餐、文体、智慧助老等服务。社区餐厅提供适老餐、个性餐，还搭建三个社区服务群，覆盖1100余名老人，组织开展各类兴趣课程。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
2: 区的核心区域空巢、高龄、独居老人占比较高，养老服务需求比较多元，我们也坚持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并重，在特色化服务上常态化的开展老年课堂，提供书法、绘画、合唱团等兴趣班，然后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操作等培训。
0: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助餐点等载体，龙山街道持续织密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了入住养老服务中心，辖区内的特困独居老人还能享受专业护理上门服务。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有效整合，让老人就近可养、就近能养、就近养好。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2: 我们将持续深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阵地，打造特色养老服务品牌，通过分层分类的为老服务，实现困境老年人精准帮扶、全体长者普惠服务有效落地，同时联动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搭建邻里互助平台，推进智慧助老普及，形成人人可参与、处处有温暖的社区养老共同体。”
3: 正值秋日，登高赏秋的市民游客逐渐增多。为保障游客安全游玩，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加强重点景区和山区路段执勤保障，并提示市民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在一起警情中，两名老人在野山失联，搜救时野山地形复杂，山路石滑难行，加之报警人无法准确告知所在位置和明显标识，救援遇到阻碍。消防人员表示，登山游玩要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成熟步道，不要攀爬野山。区消防救援局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
4: 一是因为野山没有道路，容易发生崴脚等受伤情况；二没有路线标识，容易走失迷路；三是因为野山手机信号较弱，我们遇到过联系不上被困人员的情况，导致救援难度较大。”
3: 出行前，市民还需提前查询天气和路况，备好保暖衣物、饮用水、手电筒、急救包等应急物资。登山过程中要量力而行，结合自身体能规划好行程，穿着合适的登山鞋和衣物，避免穿拖鞋、高跟鞋。区消防救援局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说：“
4: 如果遇到迷路、受伤、体力透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准确告知自身位置及周边标志物，以便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救援。”
3: 登山赏秋赏的是风景，若有登山计划，请您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让平安与秋色同行。
0: 区人社局消息，近日我区首届怡怀柔年杯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风采大赛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引领风采、闪耀怀柔为主题，为辖区退休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记忆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本次大赛由区人社局主办，是怀柔区怡怀柔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服务品牌的重点特色文化活动，聚焦退休人员精神文化需求，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赛事吸引全区40支代表队、500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展演内容形式丰富，品类多元，涵盖舞蹈、诗朗诵、曲艺。

0: 民乐、柔力球、大合唱等多个文体艺术门类。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参赛的退休选手们精神饱满，仪态从容，以精湛的才艺、饱满的热情登台演绎，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抒发生活情怀，传递积极正能量。本次大赛特邀专业评委现场评审打分，分组细致点评，在挖掘优秀节目、评选优秀队伍的同时，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艺术指导，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演促交流、以舞台凝聚人心，切实营造了老有所乐、乐享晚年的浓厚氛围。自怡怀柔年服务品牌发布以来，区人社局不断深耕银发服务、夯实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丰富退休人员业余生活，同时组建专属志愿服务分队及16支下辖支队，吸纳300余名退休志愿者，深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服务领域，让银发余热温暖辖区群众。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拓展文化服务场景，充实精神文化服务供给，精细化做好退休人员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助推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彰显怀柔银发担当与力量。
1: 区司法局消息，近日我区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及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多地组织开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业务骨干联动培训交流活动，各地业务骨干齐聚一堂，互学互鉴，聚焦基层实务和协同治理，全力提升履职能力，织密区域平安稳定防护网。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课程内容紧贴一线工作实际，涵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政策理论、风险防控、精准教育、心理矫治谈话技巧、业务系统更新以及典型案例剖析，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针对性、指导性强，有效夯实基层司法业务基础。座谈交流中，三地司法行政系统相互分享规范化管理、精准帮教、隐患排查等先进经验，聚焦跨区域人员监管衔接不畅、帮教服务不均衡等共性堵点难点深入研讨，达成信息互通、监管互助、帮教互联、资源共享的常态化协作共识，加快构建三地一体化治理新格局。此次跨区域联动培训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本领，畅通了优质司法资源互通渠道，补齐了跨区域治理短板，全面提升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下一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与经济各地及监所的多方协作，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做齐做实安置帮教工作，持续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提起康桥，我想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位一生都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徐志摩。他无疑是很高的成就，是民国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但他的生命却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般短暂。在他34岁那一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于他逝世后的第四年，来自于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第四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鬼，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鬼，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创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

0: 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金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系炷香，那点子量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呢？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一指，归根都是命运。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积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晕，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惊异时立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经过你热情或交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呀，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 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前半部分。正如文中所说，谈到徐志摩，往往伴随着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对于这些，大众褒贬不一，有人斥责其不负责任和冷漠，也有人赞扬他的执着和诚挚。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林徽因，就是徐志摩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住个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

胶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积善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维护他们情感的余程，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得先明了的。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即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一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吗？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陈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蠢，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

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他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他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急地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你。在林徽因眼中，徐志摩是一个对文学热情、对人优容和蔼的人，而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那么你眼中的徐志摩是怎样的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66回，书接前文。什么事情？千变万化，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万没想到，这杨红和这乐亭又见了面。比武之后，杨红败在乐亭之手，鹤顶朱红就想给他们做媒，结果乐亭狠命。一个不同意，两个不同意，100个不同意，最后啊，鹤顶朱红老前辈把脸一沉：“你要走走吧，我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两个人当面一见，我要当面跟他解释解释，有些话我想说。”没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啊。我就可以代表他，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如此的绝情绝义，何必让他再见你？老人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铭刻肺腑。我乐亭将来一定……你乐亭这种人我不喜欢，我真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提什么报答？走吧走吧，滚吧滚吧。乐亭闹了个大红脸：是是是。光说个是是是，往那下屋仔细看了看，门窗关得非常严。他也知道杨红肯定在里边，想说几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哎呀，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背着枕应用之物离开此地。3步一回头，5步一回身，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还真就离不开了。乐亭心说话：哎呀，我每天这心里都挺舒服，今天可不然呢，更难受啊！你说怎么办呢？人呢，活得太累了。老天哪，怎么把许许多多不幸的事儿都压到我头上了？我惹谁？我招谁了？又一想，行了，这些烂摊子的事儿扔到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排除杂念，赶紧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古来西众人，把宝剑一献，研究下一步怎么营救三人。哎呀，走吧走吧，别想了别想了。说不想，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来回转，想起杨红来。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甘共苦，一幕幕一件件，这脑仁都疼，这腿就不听使唤。怎么不听使唤呢？他说上周家坨，结果这脚拐了弯儿。这天走着走着，乐亭一和解：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找不着这九一山了，我也找不着周家坨，我懵了，这是懵灯转向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哈哈，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这位处在湖南，你怎么相反跑到湖北了？这地方属于湖北管辖呀，这地方是湖北的宜昌之地呀。乐亭一听才明白过来，这事儿糟糕了，越着急越乱，越乱把道上给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心里头这个别扭，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 还得回这湖南。哎呀，想回去也不行，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正往前呢，前边就是大江，江水滔滔，风景如画。他往江边这一看，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什么年头留的不知道。往塔上一看，还有人登塔浏览的人真不少。在这个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这江边饭馆和茶摊，这镇呢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他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一地，就是湖北的三边镇，此地的地名就叫三边镇。就在三边镇这块找了一个茶摊，喝点水倒是可以。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在这江边他看到真就有个茶棚，白布的茶棚，拿竹竿支着，瞅得那么眼亮。

往棚下看，真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喝着水，旁边卖火烧、卖小吃的、卖什么都有，在这儿喝点茶水是不错的。月亭迈步进了茶摊，在这边上找张桌，他坐下。这老板娘还是个女的，不到30岁，长得挺秀气，乐呵呵过来：“客爷，您喝水吗？啊，好茶叶我不怕花钱，多搁点茶叶，越浓越好。”哎，试了您的。女掌柜拿水擦干净，沏了壶好茶往这儿一放，把茶碗也擦个倍儿亮：“客爷，您吃点点心吗？那火烧带馅儿吗？”“客爷，豆沙馅儿的。”“好，来5个。肉给我切半斤，要干净点儿，切这半斤牛肉就行。”“火烧牛肉都切了，切好了。”月亭啊，喝着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往寺外仔细呀、那座塔。女老板看出来：“客爷，呵呵，我看您不是本地人吧？啊，外地的，外地到这儿，你好好溜达溜达。这属于我们宜昌的管辖。你看见那座塔没？那座塔呢，叫自然塔，也就是大晋朝留下的那名胜古迹。登上宝塔，这俯览大江，故此呢，眼界也大开。在这宜昌啊，这塔，我说啊，收了工之后呢，您喝水喝得差不离了，应该去溜达溜达。谢谢，谢谢女店家。”月亭哪有心情溜达，心如打搅一般，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嘴上也说不出来。一壶茶水都喝干了，人家又给续上。正在这么说，顺着个江边来了两匹快马，学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直奔这茶摊而来。这两匹战马此时有人给带住了，吁，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找这树上，就这个树枝拴好。这骑马的是两个人，把尘土掸了掸，挎着弯刀就进来。月亭一看，嗯，穿衣打扮好像是两个当官的，小官不，好像是个提辖。实际提辖呀，官儿在南宋时期并不大，要按军队上来说，也就是个连长之力。走在前头是个黑胖子，有几个麻子，看这个年纪能有45、6岁左右。后边跟着个小高挑黄脸膛，稀松的胡子也有41、2岁左右。进了茶摊的女掌柜的一看，哟，军爷来了。军爷，你们都坐哪儿好啊？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俩小子坐下，看了月亭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快快快，女掌柜的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儿一放，摆俩碗，女掌柜的又摆了点点心，转身刚要走，结果这黑胖子一伸手捧一把，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嘿嘿嘿嘿，长得他妈真漂亮，真水灵，小手还挺嫩。军爷，军爷，您这是干什么？赶紧撒手，您不要无礼呀。撒手，撒手干嘛呀？爷爷没喜欢够，你长这么好，半老徐娘，不过真有点姿色，我怎么能撒手？来来来，过来过来，陪爷亲一个，香一个。说着银词浪语往怀里一拽，女人能有多大的劲儿？又不会武功，一摘歪就坐到他怀里，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啊2个月没漱口，嘴这味儿这个臭，这女主人再看让他给抱。

杜邦脸上是又亲又啃这个流氓相，就别说了，那么多人喝水都像没看见，谁也不愿管闲事儿，这种事儿不愿摊到身上。岳挺火爆的脾气，心怀侠义之心，一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岳挺心说：“这什么东西啊？无耻之徒！”光天化日之下，身为国家的军官竟敢公开的调戏良家妇女呀、啊！啊，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胆子也太大了，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岂有此理呀、啊！这些日子本来就憋气窝火，本来就难受，此时火就攻到脑门子上了。岳庭就想管这事儿，岳庭后来一琢磨，拉倒吧，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少惹事儿，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浑身是铁，能撵几个听？我能都管吗？我也管不了，算了算了。破例他就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了，不看。但是那个女掌柜的那是女人呢，那受不了。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开始解衣服，那女掌柜的受不了，你不要这样欺负人。后来是连哭带喊，好不容易这小子手里就挣扎出来。这个时候再看有人就说话了，军爷，军爷，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欺负人呢？你欺负人要干什么？这人说话了。这个时候再看岳庭也过来，你们要干什么才不过来？现在也忍无可忍。此时再看这个女人，趁着这机会赶紧往外就跑，这一跑就站到岳庭的身后。岳庭把脸一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然调戏良家妇女，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这个时候再看先说话的那位，实际是个伙计，这伙计啊叫周良，这周良啊实际啊就是这伙计已经跟这个女老板结了婚了。周良过来跟这黑胖子就理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欺负我的妻子，我跟你拼了。军官一看，我认识，我认识，哎呀，我早就听说了，这卫士原来有一个丈夫叫王良，得了病了，结果成了寡妇了。周良，你作为伙计跟他结了婚了，既然结了婚了，嘿嘿，我呢看好了，谁叫你这媳妇儿长得好呢，卫士卫寡妇我就喜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周良啊，你要管你管不了，你也不会什么武功，我劝你赶紧给我滚一边拉着去，要不然我要你命。两位军爷，这样不好，不管怎么说她可是我的妻子，是我的贱内，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放过她。什么？他妈的嘞，你是个什么东西，在三边镇这地方我不想守法，谁也管不了，你敢多管闲事我就收拾你。再看这黑脸的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来，你说你是认死啊还是认罚呀？啊，我说周良啊，你想死是怎么的？我要认罚怎么样？认死又如何？认罚，认罚就把你老婆这卫士卫寡妇让我们随便玩，认死拽出刀来就要你命。这个时候再看这周良忍不可忍，往上这一闯，我求求你们，我求求，求什么求？黄脸的燕崩黄把刀拽出来，上前一根步，噗啊！大白天的把周良杀死在眼前。

乐亭到现在是忍无可忍，喝水的这帮人吓得四散奔逃啊。那女老板魏氏魏寡妇也吓呆了，乐亭一看死了人了，大白天的竟敢随便乱杀无辜，想宰谁就宰谁，这还了得？乐亭本来不想管，现在是忍无可忍。乐亭来至近前，刀，你们实在大胆呐、啊！白天就敢杀人呐、啊！小太爷跟你们完不了。哦，哎，小子，你找死吧！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啊？哼，要问我岳帅之后，我竖个嘴说，那是我爹，我叫岳亭。可坏，这一报名，这俩小子抓你不到，寻你不着，该着我们哥俩发大财呀、啊！闹了半天，你是岳亭岳飞之子。哎呀，就这几句话也该着我们发财了，哈哈哈！这回我们两个人都要你的命。你捂着火呢，憋着呢，本来强往下压，现在是忍无可忍，跟这两个人非伸手不可。此时再看乐亭使用通天八卦掌，正拍到这黑胖子的后背上，啪，打了个湿湿乎乎。这黑胖子大口吐血，气绝身亡。黄脸的一看，不好了，我这同伴都归了天了，这位是真厉害。哎呦我的妈呀，转身刚要跑，小乐亭一翻掌能让他跑，揍到他后脑勺上，啪，把脑袋都给打飞了。此时花红脑浆的躺了满地，是死在当场。这个时候可要了命了，出着人命了。这时候那个女老板吓得也不敢站起来，乐亭赶紧说话，我说这一妇人你也别太担心，这是大宋的管辖地面，白天有官府的人，是非之地你也别在这儿待着，我手里有60两，你拿着这60两就算赶紧逃命吧。这中年的妇女这才清醒过来，给乐亭磕了个头，赶紧匆忙拿了个花布小包，顺着江边下去就跑了。怎么处理？把这两具死尸扔在江里，把那死的周良也给扔在江里，做一掩埋吧，就像这么掩埋吧。茶棚的事儿他也管不了，咱也不必细说。这回乐亭头脑比较清醒，经过这一刺激明白过来，打听方向很顺利，回到了湖南九嶷山，到了周家坨了。嗯，乐亭长出一口气啊，一进门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本宅的主人周云成正好出来办事，一眼看见乐亭了，哟，岳少侠您哪儿去了，大家都着急，您回来了，岳少侠回来了，岳少侠回来了。这一喊几百人闻风而动，都是丐帮的弟子，岳少侠岳少侠，列队迎接。小乐亭冲着两旁抱了抱拳，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麦他一看正好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也在，另外丐帮的四当家，此人姓周，叫周坤，周四爷也在里边出来，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乐亭赶紧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回来的？前者不是有一个

0: 黑衣人嘛，我让这黑衣人给救了，但是始终我也不知道这黑衣人是谁，他没有暴露身份，将来再遇上再问不迟。婷儿，你也安全回来了，进屋说话，进屋说话，分宾主落座，月婷喜说话，我总算到了家了。各位，大家都着急了吧？可不是嘛，很顺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湛卢宝剑得到手了。是啊，快拿出来，拿出来！湛卢剑往前一递，叶无光等人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口稀世的珍宝。这不是一口宝剑，关系着是三条人命，人命关天，众人无不欢喜，就问月婷这宝剑怎么得到手呢？月婷没有详细的说，把简单经过说了一遍，有些事情也讲得含含糊糊的。各位，哎呀，别提了，别提了。月婷掉着眼泪把以往经过说了，有的他没说。后来呢，老帮主叶无光也点了点头，好吧，月婷啊，不容易，不容易。经过剑看来好不容易，这也不在，赶紧就问我师父哪儿去了。各位老前辈，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你走了以后，你老师张三方等着你和古来西古老前辈。可过了几天呢，紫云宫里来了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我们倒没看到怎么写的，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色气得变了。后来问怎么回事，他说武林之中又出了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叫地邪派，地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武当少林，无故挑衅发生争斗，让他赶紧回去处理，故此你俩老师和少林的和尚方丈，也就是前者帮着你那元云禅师，就跟你俩老师也走了。后来他走了，究竟什么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明白。书中代言闹了半天，地邪派真就是对付武当山和少林寺啊。那么老当家的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提到以色列，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呢？是遍布各地的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是2000多年浓厚历史的滚滚尘嚣，还是奇妙的地质结构，亦或者是热情洋溢的滨海风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邀请大家一起关注以色列。毫无疑问，以色列就像是这样一个五脏俱全、包罗万象的神奇国度。在以色列旅行，时时刻刻都恨自己历史学得少，到处都是传奇。沿途遇到的人们，眉眼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血统遗传，承接着多少代的历史和遗忘。从耶路撒冷到马萨达，从死海到特拉维夫，眼前不断变换的奇异美景无不令人惊叹。看似遥远的梦想之国，居然近在咫尺。从橄榄山遥望耶路撒冷全景，但传说中耶稣就是在这里第一眼看见耶路撒冷便开始哭泣。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面耶路撒冷老城当中的清真寺、教堂、钟楼，古老的与现代的建筑融为一体，镀金的檐顶

清真寺十分抢眼。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基督教人民心中的圣城，身处其中，你会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呼墙很寄托，它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石块砌成。犹太教把这座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因此被称为哭墙。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动人的场景，有人在这里面向墙壁悲苦地诉说着什么，有人深深地鞠躬，有人手捧圣经默默祈祷，也有人亲吻着哭墙，更有人往哭墙的石缝中塞入写上心里话的白色纸条，因为他们相信这写给上帝的信，上帝一定会收到。这里虽然可以拍照，但是建议不要打扰到祷告的人，远远驻足就好。当然，这里也不都是那些沉重悲哀的氛围，也有欢快的场面。犹太人男子的成人礼都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哭墙前举行，大家欢声笑语地给男孩祝福，祝福他生日当天成为了大人。大卫城塔是耶路撒冷旧城的最高处，位于约帕门附近的犹太区内。这座约于2000多年前由希律王建造的城塔，陆续被挖掘出土的有古老的哈莫墙和法塞尔塔、谢尔库斯塔和米里亚尼塔的三座城塔，以及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和土耳其时代的建筑遗迹。大卫城塔是大希律王建造的行宫，是耶路撒冷西面的防御工事。堡上有三个巨塔，希律王各依照其兄法塞努、其友西皮库、其妻子玛丽安妮而命名。之后70年，提多皇帝将这座壮丽的城堡宫殿作为罗马第十军团的军营，以显示罗马军队的强大英勇。在城堡下面仍然可以见到希律时代的遗址，在12及14世纪，十字军及埃及回教徒曾经分别重整该城堡。大卫城堡曾是堡垒、军营、炮台，那段纷乱的岁月。城堡中还设有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迦南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十字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丰富的历史文物。来到白城，它是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群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物，由于其外墙多为白色，所以称为白城，于2003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建筑风格也被叫做包豪斯风格，线条简洁和非对称的特点。二战后，特别是以色列建国之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移民以色列，住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新住房有着美好的设想，不仅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要有清洁的饮用水和完备的下水道，门前要有花园。这也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运动鲍豪斯建筑理念相契合。这批建筑虽然形态各异，但是理念相同，楼层不高，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不仅美观实用，而且遮阳保暖，十分适合特拉维夫的地中海气候。现代化的特拉维夫在中东算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摩天大厦的光芒早已经盖过了当年的小楼，白城仅是市中心的一些普通民宅。但在几十年后，正是这些不算堂皇的低矮建筑为特拉维夫市赢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以色列之行。没到死海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在死海上漂浮的照片了。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到了这里，你才会明白，想要飘得轻松自如，还真得多练习几次。以色列的死海浮力果然名不虚传，平躺后仿佛躺在一团巨大的棉花上。你要做的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找到平衡感。熟练之后，戴上草帽，凹个造型，拿本杂志拍个照，是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事情。死海是以色列的无价国宝，南北长86公里，东南宽5到16公里不等，远远。

望去，像一条双尾鱼，或藏或露，游弋在群山脚下。死海没有潮起潮落，波澜不惊，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是一面古老的铜镜，熠熠生辉。死海湖中以及湖岸均富含盐分，在这样的水中，鱼儿和其他的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他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因此人们称之为死海。也因为海水当中的含盐量过高，造成了数倍于海水的浮力，所以人跳进死海里不会下沉，反而可以体验到在其他海水当中无法感受的漂浮之感。死海是世界陆地表面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作为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以色列感受它的神奇。走进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大屠杀博物馆。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德国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而建，是一处令人观之心悸动容的地方。1993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了取代20世纪60年代建筑的旧馆，决定建筑新馆。从1950年代开始，纪念馆开始进行大概44000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录音工作。由于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年事已高，所以纪念馆扩展证词方案，改为直接拜访大屠杀幸存者进行证词录音。2005年3月15号，以色列屠杀博物馆正式开馆，40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出席了大屠杀博物馆的开幕典礼。以色列总统摩西·卡查夫表示，新博物馆是全人类的一块重要路牌，一块提醒仇恨与谋杀、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么短的路牌。雅法老城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最美好的偷懒办法是在雅法古城中任意闲逛，沿着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不必按图索骥，沉迷于一家又一家画廊、工作室、饰品店、咖啡馆，间或还有犹太会堂、俄国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美妙无比。老城里现在大多是艺术家居所、工作室和一些艺术品店，同时呢，成为了12星座的代言人，有12星座的喷泉、以12星座命名的小巷，还有12星座的许愿桥。据说在桥上可以找到自己的星座浮雕，然后轻抚着面向大海许愿就能成真。可惜如今许愿桥因为年久失修，已经不让通行。沿着错综复杂的小巷，踏着记录千年历史的石板路，在老城里游览，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巷。不用担心迷路，每个角落都会有惊喜，或许会在某个角落遇见那棵掉在大石头上的橘子树。活力之城特拉维夫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如果你还在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那么你就 out 了。如今最时尚的玩法是用滑板车代步，环遍整个特拉维夫只需要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哪里停留哪里参观都是由你的脚下来掌握的。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当中的含义是春天的小丘，无疑这是一座生命力旺盛、充满活力的城市。清早的特拉维夫极具感染力，晨跑的人们见面相互击掌，冲浪的小伙向路人投来迷人的微笑，即使悠悠在海边散步的人们也会被这种气息所感染。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从诞生到成长再到人生中的最后历程，以色列有着太多太多讲述着耶稣故事的地方。而每年全球的教徒们也都愿意到这里顶礼膜拜，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也让以色列的宗教主题游十分发达。但以色列也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以色列拥有200多家博物馆，它也是世界上人均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
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且由于

取种族的多样性，这个国家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那么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始一场超感官的奇妙之旅，看一看以色列境内的著名博物馆，带您全方位感受这里的前世今生。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是耶路撒冷现代化的新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外观造型有如巨大的白瓷罐。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珍品文物中多为各个时代里样式各异的圣经，包括先知以赛亚书外，还有珍贵的死海古卷。1947年，一位居住在死海附近的阿拉伯青少年为寻找失踪的羊只，进入荒凉峡谷的隐穴里，发现了装于陶罐内的希伯来文羊皮卷轴。这些手抄圣经年代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是目前人类发现年代最早的圣经抄卷。以色列最著名的还有以色列故土博物馆，以其关于迦南美地丰富的考古学和历史陈列品著称。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是以色列主要的艺术博物馆。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位于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的一角，收藏关于犹太人繁荣的历史，以及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所受迫害的历史文献与艺术品。特拉维夫大学附近有一个博物馆，用多媒体向观众展示以色列第一批国防军的各种历史档案等等。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欧洲现代艺术以及古老的东方艺术和地中海艺术。也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够集中见识到人类最精华的智慧和最绚烂的历史足迹。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在普通的道路上，只要咱们开车的时候啊，这前后左右有大货车，心里呢难免会发怵，一定会想着办法去在现有的环境下避让大货车。特别是遇到了一些货车还违规的超载，有超高、超宽、超长的这种情况，那更是对周围、对公共道路的安全造成一个威胁。那高速路上要是遇到了大货车，怎么躲？有没有什么原则？有没有什么办法？怎么躲才能够躲得最及时、最有效，同时也不给周围的车添麻烦？要是在普通道路上遇到了和自己这车速啊差不多的大货车，又该怎么？大货车它走普通公路，可能呢对于货物的覆盖包扎，可能呢就会出现超高、超宽、移洒、超长这样的事儿。那在普通道路上遇到了大货车该怎么躲？特别是普通道路，有时候它机动车、非机动车等等是混行的，那更危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遇上大货车怎么躲闪腾挪。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首先咱们还是说说啊，这个高速路上，在高速路上遇到大货车，咱们知道大伙儿的速度都不低呀，所以呢高速路上的危险这是大大的大于普通的道路的。这高速路上您尽量躲着点儿，但是呢怎么躲这也是有门道的。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某驾校的高级技师崔增阳教练和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军律师给咱们说说他们的经验。那崔老师您好，您先说说啊，您要是开车在高速路上遇到大货车啊，您一般的是怎么躲闪腾挪的？
2: 首先啊，咱们要跟那个大货车司机要说一下，大货车司机只能走最右侧车道啊。两条高速的话啊，如果说三条高速的话，可以利用一下中间这条车道，因为道交法上有明确的规定，大货车还有大客车每小时100公里，千万不要走最里侧车道。还有我们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把我们的所运输的东西啊，要捆扎的结实，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影响交通。那对于我们小车司机来说啊，一定要远离大货车，不管它捆的扎实不扎实，我们一定要在它后边要远离它。首先，在它后边跟进了，我们的视线受阻，前方有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也不要在大货车的两侧能超过它去。
1: 它有时候大货车想超。

0: 就是说别并行，就是我最怕什么呢？就是这个罐儿远离，要么你就超过它，远远的走，因为那种车的重心太高，尤其它在拐弯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翻啊，尤其再加上比如高速路上速度要快的话，可能更危险。
1: 是，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高速路上能躲就躲，别在他前头，跟在他后头啊，让他先走。或者呢，您根据周围的情况和路况允许的话，那您就一脚油超过他，在允许的速度和范围内，离他呢越远越好。另外，我也想多给大货车司机师傅们说一句，那就是大货车啊，它和小客车相比，它车上自带的那个导航应用效果呢会差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呢，大货车司机呢会更依赖自己的手机上的导航。那您这个手机上的导航，您可得拿它当广播听，不敢呢拿它当电视看哈，它会大大的分散您的注意力。所以呢，简洁的模式而用了相对详细的播报哈，这样呢就能够在听觉上充分的了解到导航呢对您的路线的指引。还有就是这大货车在路上开车容易疲劳啊，那遇到服务区，我也建议您啊歇歇脚，休息休息，喝点水，溜溜弯儿，这样呢对自己紧张的神经、疲劳的身体，那也是一个缓解。说到底，对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有好处。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高速路上遇到的一些大货车。总体来说啊，高速路上的大货车，它装运的货物啊，一般来说啊，都覆盖呀、包扎呀、整理的比较好。因为呢，一旦出现疑撒，那很有可能就进入了高速公路公司的监控的摄像头。另外呢，也很容易给周围的车辆带来一些干扰，那自然会被别人提醒和发现。不过呢，在普通道路上，这车辆的超载、超速、超重，甚至呢超长、超高，这种情况啊相对就多一点。有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在一个普通的道路上，老人啊在行驶，结果没想到这旁边呢就驶过来了一个大货车。你说你驶过来就驶过来吧，它超宽。这一下子出事儿了，那出了什么事儿呢？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叶立芳给咱们说说他审理的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位77岁的于老爷子在骑自行车在普通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
3: 老爷子骑自行车呢，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那是一条市属道路。当时呢，在老爷子右侧，也就是机动车道上，有一辆就是重型半挂车拉着那个木头从他身边经过，那个上面是木头，然后那个木头呢存在超高超宽的情况，然后那个超高超宽的木头呢有一部分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然后驶过老爷子身边的时候啊，老爷子就很本能的向非机动车道的右侧打方向了，避让这个大车嘛，然后老爷子不小心呢就是前胎撞到了马路牙子的那个边缘，导致方向失控冲入了机动车道，然后正好当时呢机动车道上有一辆公交车驶过来了，导致这个老爷子和那个公交车撞上了。鉴定以后呢，这个老爷子呢是构成伤残七级，左小腿截肢了。
1: 哎呦，
3: 就是常年就需要佩戴那假肢。
1: 哎，
3: 然后这个假肢吧，一般使用年限也就3年，然后每年的护理费，假肢一年就得花40000多块钱。老爷子就诉到法院来了，要求公交车、大车进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一共将近30万。
1: 那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超宽超高的大货车和这个公交车，他们是什么辩解意见？
3: 大货车这边是认为他们没有责任，他认为他们就是正常行驶嘛。公交车这边呢，他主张他也没有责任，因为他说他的车辆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然后也没有碰到老爷子，是老爷子自己不小心就是撞到上面去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双方是没有看到那个监控的，是我当庭播放以后才看到这个事发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经过。他俩都不想赔，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双方的一个责任是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以后直接认定的双方的责任比例。当时把派出所所有的当时事发监控全部都调回来了，包括整个卷宗，因为他这个事发监控现场是没有的，只有后面公交车上有监控。然后他一共是2段视频，第一个视频是公交车前面的那个摄像头，老爷子避让 大车一个场景的那个录像吧。
1: 嗯，
3: 第二个就是公交车它中部的一个监控，它是直接拍到了老爷子就直接撞上了公交车，而非公交车行驶到非机动车道撞到了老爷子。
1: 嗯，也就是说呢，货车呢它这个宽度它确实占用到了非机动车道。
3: 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之间是有一条白色的线的，那个木头有一部分伸到了非机动车道了，就肯定会影响到老爷子的正常行驶。老爷子年纪也比较大嘛，你说那么一辆大车从他身边经过，他也会受到惊吓，他很本能的就会去避让，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
1: 而且很本能的就会往右边避让。
3: 对，
1: 而这个非机动车道特别窄，一下子蹭到马路牙子了，力和反作用力又把老爷子等于给了一个向左的方向力，
3: 车的前胎碰到那个马路牙子肯定就上不来，挡住了嘛，
1: 嗯，
3: 有个阻力，
1: 嗯，
3: 那老爷子肯定就会加劲踩，
1: 嗯，
3: 冲到机动车道了，就
1: 头就直接朝着几乎垂直
3: 朝着公交车，
1: 哎，对对对，撞到了这个公交车的这个车门上哈。
3: 对，其实当时都知道那个公交车是快要进那个进站了，减速的一个状态。
1: 还好还好，怎么这么严重啊？怎么还能被一个进站的公交车碾压呢？
3: 拽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压到了，带了一下，就可能把它碾到下面去了。
1: 哦，给带到轮子底下去了。
3: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法院做出了什么样的认定？
3: 嗯，认定内就是那个大车存在超宽超高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就是那个老爷子为了避让大车而发生交通事故，他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1: 嗯，
3: 然后那个老爷子自己呢，因为毕竟年纪也大了嘛，然后他自己其实正常的这种和直接撞上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你直接撞上，比如说我把老爷子给撞上了，那是我全责，但是你老爷子你是避让过去了，然后是因为你行驶不当，
1: 嗯，
3: 导致你的车胎行驶到非机动车道的边缘，马路牙子边缘外了，然后与马路牙子边缘产生阻力，回来的时候冲到了那个机动车道上。所以老爷子在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中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公平起见嘛，也因为当时的大车也没有是直接碾压他，各承担50%的责任。
1: 嗯，
3: 因为公交车司机正常行驶，而且也是减速慢行的，他没有任何责任，他不用承担责任。
1: 那算下来了之后，这个重型半挂货车赔偿老爷子多少钱？
3: 25万多。
2: 应急时刻。
1: 那叶法官，高速公路多，另外呢，这个普通道路啊也比较复杂，从这儿呢路过的大货车也比较多，有的走高速还好点儿哈，别超速啊，不要违规的变道，但是更多呢是在普通道路上对交通法规的遵守。那您对的那些啊走普通道路、普通公路、国道的大货车司机师傅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3: 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的长度、宽度，都不得超出车厢。在行驶的过程中呢，货车超宽、超长、超高都属于违法行为，在道路上行驶是十分危险的，影响车辆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呢，超宽的货车也容易挤占其他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事故，还会在那个会车的时候发生剐蹭，影响道路安全。就是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循车辆的装载规定，不可随意进行加长、加宽、超载，确保行车安全。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您听法官的提示，这超宽的货车您挤占了其他的车道啊，不仅会造成交通拥堵，这都是小事儿，还会在错车会车的时候发生剐蹭，车跟车蹭那是财产的问题，那是小事儿，您蹭了人，吓着人了，出现了交通事故，自己也跑不了啊。幸亏啊，这大爷还没太大的事儿，七级残已经够受罪的了。那万一有点其他更严重的事儿，那这货车司机的法律责任、赔偿责任那就更大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机动车载物不能超标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要求，而且呢定得非常详细，一点儿都不难记、不难理解。那是怎么规定的呢？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开着这超标的车上路，他就是没碰着人，就自己的这个超标行为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处罚？那出了事儿，为什么他就其咎难辞呢？咱们一块儿来听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给咱们说说。
4: 按照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载物是不能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装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也不能超出车厢。其中，重中型的载货汽车、半挂车的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4米；载运集装箱的车辆不得超过4.2米。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来规定，按照这条法律规定是不能超过行驶证上所规定的质量啊、长度啊、宽度啊等等的，都不能超出这个车厢。而且对于重型啊、超重型啊、半挂车呀，从高度的也明确规定不能超过4米，装载集装箱的不能超过4.2米。那么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啊，车辆如果是超载超

0: 重啊、超长、超宽或者超高，不仅是影响啊其他车辆的安全，因为我们的道路呢都是有一定宽度的。那么如果高度来讲，我们看到在城市的道路上呢，都会有一些限高，有一些立交桥，它的高度呢是有规定的。车辆如果是超高的话呢，就会产生的卡桥，卡到底下。如果是车辆超长，那么产生的危害性呢，就是后边的车辆无法判断你的车辆到底有多长，那么它在超车的时候呢，会误判这个超车的一个时间。那么超宽呢，道路呢是有一定宽度的。那么车辆如果是超宽的话，可能会占用其他的这个车道，并且车辆超宽之后会影响自己的后边的视野。那么超重呢，可能会就是产生了这个刹车距离增加等等来讲呢，这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不仅影响到自身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同时呢也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
1: 有的时候这种超宽超载的车辆的司机他就想，哎，这能节省成本啊，哈，多拉，快不快跑是一回事，反正能多拉，超长超宽超载运输啊，那可能呢他心里也有一个算盘，抓着，哎，我就赚了，万一呢被抓着了，那就行政处罚啊。那据您了解，这个行政处罚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力度？
0: 它的这种超宽啊、超高和超这个重的这种超长的行为啊，会依法呢对驾驶人呢实施机动车的这种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会做出罚款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这种处罚。对这个货物啊进行那个卸货转运，那些一些司机的朋友就想呢，就像您所说的啊，多拉快跑产生这种违法行为。但这种行为呢，这是在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的这种行为的这种处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不仅仅是这种行政处罚，那么可能还要产生的民事的赔偿责任。另外呢，如果严重造成交通事故，可能会呢，如果是造成死亡或者是造成那个重伤的多人的，那么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
1: 那这么说判的这个案子，实际上这个超载的啊，这个货车司机他还没有面临最严峻的法律惩处，或者说最不利于他的法律后果。万一当时这老爷子一惊慌，老爷子被吓着了呀，幸亏啊这个公交车速度呢也慢，老爷子呢只是造成七级残。张律师，如果说啊老爷子当时呢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了，那是不是现在就照您刚才的介绍，这个司机他极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0: 对，如果是他造成了这个老人的死亡，他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他可能就会受到刑事处罚，交通肇事罪了。如果是他的车辆过快，不仅仅影响了人的这个视线，同时呢也会造成其他的车辆产生紧急避让。那么如果是其他车辆因为避让他所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么会超高的话，那车辆的重心呢向上提高，对他的车辆的行驶的安全稳定性会造成影响，
1: 摆动。
0: 这种情形呢，对，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违法行为，而且对道路交通安全性呢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危害。
1: 超高、超宽、超载了，那首先呢是行政责任，其次呢，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还可能有民事甚至是刑事责任。哪怕呢在这个现场他没有，就我们以往啊对这个交通事故就认为啊有接触点碰上了，有力和反作用力，这才叫交通事故。其实不是哈、啊、你吓着别人了，造成了对方的本能的躲避呀、误判呀和之后的交通事故，那也有法律责任，能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是对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啊和各方的，在本案之中这个老人最后受伤，就是因为这个大货车它超宽而影响了老人的这种行驶，所以说呢他要承担相应的过错的这个责任。最后来讲呢，在法院判决的时候要考虑这个事故的形成原因来判定这个大货车的责任。所以说不是说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他就不承担责任，只要是影响了这个道路的交通的运行跟事故产生的发生来讲呢有一定的原因，那他就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2: 应急时刻，
1: 那张律师您看，遇上这种超宽超载只一心想着自己降低运输成本的车辆，特别容易干扰周围的公共安全。张律师，那就请您呢给广大的货车司机就不要超载超宽超高超长这方面做一些自己的法律提示。
0: 随着我们国家道路交通的发展啊，我们可以有多种选择，有些自驾车的可以去选择公路上啊去回家，就是包括你就想多拉快跑，那么这个违法行为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并且会呢一旦被抓着还会产生卸货转运，得不偿失的。
1: 不是说交了钱就能接着跑，
0: 不是交了钱就接着跑，而且来讲是卸货，一旦违法了啊，就是被抓住，那么你可能是产生的这个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并且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甚至来讲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对你自身的安全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希望广大司机来讲能够平安出行。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货车本来啊个头就大，在货车的这一圈盲区呢也比较多，那您想，那同样的路口，货车拐个弯，那个半径涉及到的其他车辆对公共道路的占用，那能和普通的小轿车一样吗？特别是啊，您在道路上行走，您在超长、超宽、超高，那不仅影响了自己的视线，更重要的通行，大量的也允许货车行驶的道路，甚至是机非混行的，也就是说没有清晰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或者说啊那种立体的交通啊分化的设施。那这样上货车呢，如果出现了对交通法规不遵守这种情况，就对公共的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啊，货车司机师傅，您别疲劳驾驶，您啊别低头看您那导航，那您在装货物的过程当中更是不要超长、超宽、超高，这样呢不仅在高速公路上，那就是在普通道路上也对周围的人危害很大。那当然了，咱们驾驶小轿车出行，或者咱们骑自行车出行哈、啊，或者呢咱们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出行，咱们也要不断的留意和观察、听取周围呢大货车的一些动静哈。如果有大货车来呢，咱们尽量的离它远点儿，给它腾出的空间呢更大一点儿，这样上呢方便它，也保护了咱们。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给大伙儿说的是，在高速路上也罢，在普通道路上也罢，遇到了大货车，咱们怎么躲闪腾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青帮，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是青帮势力呼风唤雨的鼎盛阶段。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代表的三个青帮头目，凭借黄赌毒为工具，周旋于各种政治经济势力当中，叱咤风云，荣贵一时。然而说到

青帮的源头，恐怕就很少有朋友了解了。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揭秘青帮历史，清政府一手孵化出的黑社会。青帮是清末民初三大秘密会党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洪门和哥老会。青帮也是近代上海一支非常重要的隐秘社会势力，当时盘踞在上海滩的军政要人如张仁奎、冯玉祥部下张树声，世家子弟如袁世凯次子袁克文、阮慕白，商界文人如余洽清、顾竹轩，黑社会大佬如黄金荣、杜月笙等等，都是青帮中人。青帮跺一脚，半个上海滩都会抖三抖。青帮又名青帮，前面的青呢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青，后面的青是三点水的青水的青，又叫安青帮。其来历可以追溯到清初的漕运水手杭帮，与明清秘密宗教罗教也有着极深的渊源。青帮秘籍通漕也是这样记述的：康熙皇帝又为南漕朝夕踌躇，亦将南方诸郡民漕税粮移运北京，以为满蒙禄食，传旨午门外张挂黄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翁、钱、潘三位老祖接下黄榜，康熙皇帝下旨命三位义士领帮匡漕，潘祖为正统，翁祖为左统，钱祖为右统。三祖奉了皇帝圣旨，领运通漕，名为安青帮。雍正四年，船旗下水，开始运粮。翁、钱、潘三祖因人类不齐，殊难约束，经漕都河工立邦奏明，恩准三祖各开山门，广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务，在游途船途人才日众，全帮合力合心，漕运鱼丝为盛。但这一奉旨护国匡漕的光明出身，其实是帮会中人以讹传讹或故意杜撰出来的。按清廷官方文件的记载，青帮的翁、钱、潘三祖原本是晚清的罗教信徒，从北方密云县到杭州府传教，罗教宣扬无生父母为救世主，真空家乡为芸芸众生的最后归宿，信罗教者可得拯救，免堕轮回。在杭州北新关外码头附近漕船停泊之所，翁、钱、潘三人各修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后人遂将这三庵称为翁庵、钱庵、潘庵。漕粮运到北京后空船返回，称为空回。虽然三庵成了漕船空回之时水手们上岸驻足的容留之所，但三祖接黄榜之书显然是无稽之谈。漕运作为县事关重大，也不可能交由民间义士承包领运。所谓的翁、钱、潘三祖招兵买马成立帮派，更是犯了朝廷的心腹大忌，又怎么可能获得皇帝的恩准呢？押运是由军事系统负责的，朝廷专设漕运总督住在江苏，统辖与漕运有关的行政官员与护卫军。漕运护卫军又叫做骑丁或者是运丁，粮船的水手与舵工则是骑丁另行雇佣的，每船由一名骑丁领运，有水手与舵工若干，每四五十条船组成一个船帮。青帮的帮字本意并非帮派之帮，而是船帮之帮。如果说骑丁是体制内的国家公务员，享有月粮与津贴，那么水手、舵工则是体制外的临时工，收入非常的微薄，一年所得不过一二两银子。头工的工价银多一些，大概能有个六七两。曾经有学者推算，清代江南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支出大约需要三十两银子，那水手的这点收入连养家糊口都远远不够，漕运又是十分艰苦的活计。
赵江涉河。

经历寒暑，终年漂泊不定，生死未卜，连朝廷的官员都觉得这些苦累难言的赤贫穷汉非常的可怜。然而在运粮的过程中，水手们还要遭受漕运系统与地方衙门官吏的层层盘剥，朝廷命官空有希望朝廷加以重视的奏章，却无法给他们建立有效的制度性救济。生存的艰辛与无助，使得漂泊在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多都加入了罗教。早在明代，罗教已在漕运水手中流传，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罗教不仅给水手们的精神上有了寄托与慰藉，还为他们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庇护与福利。比如说，水手无处落脚的时候，可以借宿罗教的庵堂，老年无依的水手可以常住在庵堂里，耕种庙产来糊口度日。若水手因病亡故，也可以埋葬于庵堂的义冢，不至生无立足之所，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罗教对于漕运水手的吸引力自不多言，皈依的水手也是越来越多。到了清雍正年间，杭州北新关外的罗教庵堂已从原来的翁、钱、潘三庵一度建到了70余座。看起来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有点像近代社会的 NGO 组织，至少具有互帮互助的 NGO 的功能。可是呢，后面的历史已经证明，水手罗教并没有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发展成为合法的 NGO， 反而它最后演化为见不得光的黑社会组织。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考察水手罗教向青帮演进的轨迹，应该从乾隆33年，也就是公元1768年，朝廷对罗教的一次严厉的查禁来切入。这一年秋，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听说杭州北新关外的拱辰二桥一带修有20多处庙宇，通称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罗教经卷，不像是朝廷批准修建的合法的庵寺，形迹可疑。原来啊，当时清廷规定，非经礼部审批不得私建庙宇，违者严惩不贷。而清王朝对隐藏图像、烧香极重、夜聚小散的民间宗教一直都是非常忌讳的。这类未经朝廷认证的宗教团体具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组织资源与思想体系，非常容易生成对抗正统权威的隐性权利。所以呢，王知县立刻就派了官差前往查处。这些庵堂啊，都是在翁、钱、潘三座老庵的基础之上扩建的，其中翁庵因万姓改建又称万庵，另有呢王庵、张庵、黄庵、余庵、彭庵，都是由翁庵衍生出来的。而钱庵呢，则分出了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监庵、石庵等等，潘庵又分出了清凉庵、王庵、刘庵等等。因为随着皈依罗教的水手的数量的增长，旧庵已经不够居住的了。罗教信众呢，又集资分别建了多处的庵堂，还在庵外呢购置了更多的土地，以保证守庵人的日用。仁和县官府从里庵内查获了罗像两轴、罗经三箱，又从刘庵里呢查获了罗经7部，从其余的各庵当中搜查到了罗经50余卷。经查发现，供奉罗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经的，也有不吃素念经的，而长期驻庵管理的人呢，则是老年或者是有病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残。那看起来啊，倒都不像是啊心图不轨之徒。而且呢，所查获的经卷大致也是一些劝人修行的言语，并无反清复明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更不涉及什么妖术邪法呀。设立庵堂的目的呢，无非是让那些无依无靠的水手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尽管如此，王知县也不敢草率地处理，毕竟民间私习旁门左道是朝廷的大忌。所以呢，在9月初3，他将调查拱辰桥罗教庵堂的情况就呈报给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请这位大领导来定夺。觉罗永德呢，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满族大臣，
他明白邪教最容易蛊惑人心，何况曹传、水使

0: 手人士众多，尽是些好勇斗狠之徒，同气连枝，尤其容易齐心生事，所以他认为呢，应该从严查禁，以绝后患。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九月初十，觉罗永德奏报朝廷，建议将皈依之人从重处置，毁其经像，革除安名，改为宫所，仍许水手回控时期止。简单来说，就是之前这些宗教场所都可以保留下来，作为水手们休憩的地方，但绝对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其实这并不是清廷地方大员对杭州罗教庵堂的第一次查禁。早在雍正年间，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一到浙江上任，就开始留心查访水手信奉罗教的事情，并且查实北关一带原有72处罗教庵堂，现在还余下30余所。他向皇帝报告说，细查其教，只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新奇欺人生事，为防不测，已派人将各庵堂经像一概销毁，不准再以罗教之名相称，改为宫所，作为水手回控时的暂息之所。之所以保留宫所呀，是李卫考虑到，若将这些庵堂进行拆毁驱逐，则东岳空回各水手无所归依，反生事态。不过呢，李卫仍然不时的防范，在漕船回控的季节，派遣部署带兵巡查，一有违禁即行严拿，从重痛处。雍正皇帝也认为李卫做得不错，有政治敏感，也有大局意识。觉罗永德呢，实际上是想沿用李卫的成例查禁水手罗教，但是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评。9月17日，皇帝给觉罗永德发来了上谕，指出毁其经像，革除安名，改为宫所的查禁措施不足以杜绝后患。杭州的罗教庵堂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固态复萌，各庵内仍藏有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尽不能禁绝。乾隆将觉罗永德教训了一通，大意是说啊，永德呀，永德，你的政治警惕性怎么就这么低呢？如果真如你所奏，将庵堂改为宫所，那么数年之后风声过去了，他们势必又会再将宫所变为庵堂，历史的教训不就在眼前吗？漕运水手有无期止之所，不是我们官府的责任，那些人就都是临时工，也并非官丁可比，那不是国家公务员，你替他们操的什么闲心吗？况且了，有漕之处不止浙江一省，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均有粮船，均需水手，那怎么没听说过人家需要宫所呀？那你知不知道这帮水手尽是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致滋生事端，对地方上有什么好处呢？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乾隆皇帝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觉罗永德，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各庵堂概行拆毁，无得仍前留存，复疑后患，钦此。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觉罗永德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哪还敢怠慢，立刻敕令浙江各府县彻底地铲除罗教庵堂。一场轰轰烈烈的拆除运动在乾隆33年的浙江江苏铺展开来，北新关外查出的23所庵堂全都被拆毁，拆下来的物料以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上报朝廷，留充地方公用。为首9人因看守各庵，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庵内念经，按律杖100，流放3000里。其中1人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另有十几人只是看守各安。

但未习念经卷，以及曾经皈依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罪减一等，杖打100，判刑3年。未皈依罗教的水手，杖100；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经，仅仅在安往来停歇的水手，打30大板，遣送回原籍。表面上来看，乾隆这次对水手罗教的毁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视线内，罗教安堂以及那些危险的念经声全都消失了，应该不可能故态复萌了。然而在传统王朝的统治之下，权力的管制尚做不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孤苦无依的漕运水手确实需要精神寄托，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以组织化的力量来增进他们索取与维护自身利益。这些需求呢，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于是啊，尽管修建在陆地的庵堂被拆毁了，但罗教系统内的水手呢，又在茫茫的江河之上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每个船帮专有一只船用来供奉罗祖图像，称为老唐船。作为罗教水手的议事中心，各帮呢又分别专门选派一个人来管理香火和全帮上下水手的银钱账目。那这个人呢，被称为当家或者是老管。当家老管是各个船帮的最高首领。从庵堂阶段到老唐船阶段，水手罗教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他后来的演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罗教水手的活动更加的隐秘化。以前的庵堂呢，虽然没有取得官方的承认的合法性，但至少是半公开的状态。各帮船呢，毕竟后来的青帮还发展出了一套隐语系统，罗教水手的组织结果是看守安产。入教的水手呢，也只是将庵堂当成了栖身之所，与庵主并不构成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这个时候的水手罗教，除了宣传教义，也没有建立森严的家法体系。而到了老唐船的时期，水手罗教已经具备了权力组织的形态特征。首先，必拜一人为师，排到辈分，彼此照应。师徒之间呢，构成了等级关系。帮中的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罗教信徒呢，就能当选为当家老管。其次呢，出现了生杀予夺的权利。老管不但掌管着一个船帮的所有水手的银钱账目，掌握着经济大权，而且呢，具有着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凡本船吃斋的水手纤夫，都要服其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置。再次出现严厉的帮规家法，帮中的水手无论是何人，若是违反帮规，便有家法伺候，视其罪责轻重，或棍打，或烧制，或截耳，或割筋，甚至利弊沉入河中，绝不宽容。这叫做替代祖法。老唐船呢，还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是执法权的象征。后世的青帮将神棍附会为乾隆亲赐。大伙可以想想，乾隆怎么可能给令他寝食难安的水手罗教还御赐什么执法棒呢？这无疑是青帮首领在借亲赐之名强化自己的权威。总而言之，老唐船时期的水手罗教俨然已是一个个镶嵌在由漕运总督、巡漕御史、都粮道、管粮同知、漕标、旗丁等组织的官方漕运系统上，同时又自成一体的隐秘王国，有自选的国王，也就是当家老管，有管辖的臣民，也就是数量巨大的水手、舵工、纤夫，有私定的律条，也就是帮规与家法，还有议事决策的权力中枢，也就是老唐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啊，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庵堂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在下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

0: 揭秘水手罗教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青帮的。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朱莉安博士的纪实文学，他的空难和他。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经历过空难的人，还会不会敢坐飞机？按照普通人的逻辑，你大抵是回答不会了。老话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历过灾难的人们，或多或少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什么是创伤后遗症？简单理解，就是再现的相同场景，极大可能会触发他们藏于脑海深处的痛苦记忆。为了避免遭受同样的痛，个身上并不适用，因为它就是世间那最特殊的存在。它为什么敢这样做？是一本纪实类自传，讲述了1971幸存者朱莉安在亚。书中有这两句话，让人感动，让人落泪。在那之后，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它像是我的一部分，像一个胎记，一道伤疤，一种残疾，或者有时候也是一种福气。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读这本他的空难和他。
4: 食物残渣和包装，

0: 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的。
2: 听听公共场合。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怀柔科学城城聚星火党建研学活动举办，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收官，近20天30余场比拼点燃乡村文体热潮。就近脱氧解难题，龙山街道把养老照料送到居民家门口。安全在线专栏今天播出，正值秋日出行好时节，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新意。淮北镇摊位前，红小梨系列集中亮相，红小梨醋此次首发，香师根据红梨特点调配专属香味，不少市民沏壶怀柔科学城等元素，低温研磨，营养不挥发，不提取麦芽。这款乔的达明石磨小麦粉来明专业种植合作社是北京第一家从原料到产品全破。市民雷高阳：
7: 我今天买了点小米儿，然后之前在他家买过面，挺好的。是来看这丰收节，东西挺多的，农产品也挺好的，再来逛一逛，买一买。
6: 科技种出的好味道同样受欢迎。雁栖科技小院带来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有机黄豆乳，清爽低脂。杨宋镇太空蔬菜摊位透着科技感。中农坤威太空园依托航天资源，蔬果均为太空育种，清脆黄瓜、香甜番茄吸引市民品尝，广受欢迎。常肉营满足乡带来开袋即食的甜糯玉米和有机黄金薯，深受各大商超欢迎。琉璃庙镇野生软枣、猕猴桃产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区西台子村，糖分积累足，口感清甜。汤河口镇汤河红薯香甜软润，已连续入选北京一五旗。
8: 今天开的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我感觉特别的棒。对于孩子来，比如说做题写作文呀，或者是让他去观赏一些农作物的丰收的这种景象，让他更有一些很深的印象。而且逛这次集市呢，不仅让我们大人有了一些感受，而且孩子他从这个活动中能够认识更多的农作物，感受更深，氛围更好。
6: 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

0: 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稻香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本台消息，日前怀柔科学城举办长聚星火荡剑研学第二期活动，本次研学聚焦星际航行主题，来自怀柔实验室、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区创新企业、政府机关等近70余名新进人才参加。 不同单位的青年人才在实地走访和跨界交流中增进了解，推动各类创新力量深度链接。开班第一课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为学员们做开班动员，并以心怀国之大者、逐梦科学之城、在怀柔科学城书写青春答卷为题授课，围绕时代召唤、 国家重托、未来蓝图三个维度进行讲解，引导学员立足全球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准确把握怀柔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 怀柔区委组织部、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促进专班分别为学员讲解怀柔区青年人才政策包、怀柔科学城。
1: 课程扎实丰富，开班第一课，立志高远，全人奋进，让我系统地了解到怀柔科学城的，那也让我懂得了青年科技人才的使命担当。今后我会加强和各位学员的交流合作，一起扎根科学城，建功新时代。
0: 研学期间， 学员们实地走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近距离观摩高铁列车的测试轨道，了解动车气动性能改善的科研攻关历程，参观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展览、科学卫星综合运控中心等，了解中科学卫星同时开展、在轨运行任务全流程等情况。专家院力学研究所、
2: 中国空间科学中心专家分别讲授力学所的建所历程和新时代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升格等内容。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裴新洲说：“怀柔科学城不只是大装置集群，更有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生态。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将个人成长方向嵌入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
3: 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赵国正说：“作为新来怀柔的一员，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怀柔科学城的基本情况，也快速掌握了相关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还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我们将以两弹一星的精神为激励，强化科技创新使命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怀柔持续推动构建41零现代化产业体系，做精做优科学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术四大战略先导产业，以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国家航天局卫星组装集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科研力量，打造总长六公里的星际航行大道，致力于构建全链条空天产业生态。本次活动以星际航行为主题，正是基于这一产业布局和科研基础。此次党建研学也是怀柔科学城长期星火人才服务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4: 长聚星火涵盖社会实践、人才培养及怀柔科学城第一课等系列活动，已成为怀柔科学城链接人才、赋能发展的重要平台。
5: 9月27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迎来收官决战，历经近20天30余场比拼，赛事落下帷幕。当晚四强巅峰对决，点燃乡村文体热潮。
6: 本次乡村篮球赛自今年9月9日开赛以来，群众踊跃参与， 首次实现全区14个镇乡代表队全覆盖， 真正把群众体育赛事办到百姓家门口。 收官四强赛上，首先进行三四名争夺战，渤海镇代表队与雁栖镇代表队同台比拼，双方队员拼抢积极，攻防迅速，渤海镇代表队斩获赛事季军。随后

0: 进行的冠亚军决赛中，琉璃庙镇代表队迎战九都河镇代表队，两队经过激烈角逐，九都河镇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拿下本次赛事冠军，琉璃庙镇代表队荣获亚军。
1: 九都河镇代表队队员刘晨龙：
2: 这次参加篮球赛，我这个开心的同时呢，也让我感受到了怀柔区的这个篮球的氛围。不管是从乡亲们和这个百姓们，还是我们运动员们，毕竟我们也是百姓这个之中出的运动员嘛，让我们篮球也能这个拉动怀柔的体育发展，也能让我们这个有这个全民健身。
0: 赛事间隙，各镇乡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鼓舞、传统花卉、非遗舞蹈等体育深度融合，为赛事增添浓郁乡土气息。
1: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德利：
3: 篮球赛呢，实际上是打了村比 A， 我们这场赛事呢，是在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期间开展的，通过篮球呢，把我们各镇乡我们是让我们这些个民间艺术为我们篮球加油助活动，拉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拉动我们的农业产业，实行我们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这样一个更大的局面。

0: 14位老人就近入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以环境不便也方便家属就近看望。龙山街道车站路社区居民于淑华说，
1: 我觉得送到这儿吧，安全是第一，他们就是照顾的专业，比我们在家要专业，所以就这个也特别满意。然后他们呢，就对老人也特别好。我妈住这快一年了，我觉得就离家挺近的，她在这也挺高兴的。
2: 来自丰台区的老人蓝峰，以入住中心4个月，因为女儿女婿在怀柔工作，他也来到了怀柔。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蓝峰说：“
3: 怀柔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我去年就在怀柔住了3个月，在这儿呢住着非常舒服。每天早晨，有工作人员起来以后呢，我们都互相打招呼，早上好，一天心情好。”
0: 家门口就近托养，临时喘息照料的贴心服务，解决了家庭临时照护缺位、老人不愿远行养老的现实问题。但服务不止于此，中心还配套助餐、文体、智慧助老等服务。社区餐厅提供适老餐、个性餐，还搭建3个社区服务群，覆盖1100余名老人，组织开展各类兴趣课程。
4: 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龙山街道作为怀柔区老空巢、高龄独居老人占比较高，养老服务需求比较多元。我们也坚持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并重，在特色化服务上常态化的开展老年课堂，提供书法、绘画、合唱团等兴趣班，然后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操作等培训。”
0: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助餐点等载体，龙山街道持续织密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了入住、养享受专业护理上门服务，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有效整合，让老人就近可养、就近能养、就近养好。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阵地， 打造特色养老服务品牌，通过分层分类的为老服务，实现困境老年人精准帮扶、全体长者普惠服务有效落地，同时联动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搭建邻里互助平台，推进智慧助老普及，形成人人可参与、处处有温暖的社区养老共同体。”
5: 正值秋日，登高赏秋的市民游客逐渐增多。为保障游客安全游玩，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加强重点景区和山区路段执勤保障，并提示市民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在一起警情中，两名老人在野山失联，搜救时野山地形复杂，山路石滑难行。
6: 加之报警人无法准确告知所在位置和明显标识，救援遇到阻碍。消防人员表示，登山游玩要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成熟步道，不要攀爬野山。区消防救援局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
7: 一是因为野山没有道路，容易发生崴脚等受伤情况；二没有路线标识，容易走失迷路；三
5: 是因为野山手机信号较弱，我们遇到过联系不上被困人员的情况，导致救援难度较大。出行前，市民还需提前查询天气和路况，备好保暖衣物、饮用水、手电筒、急救包等应急物资。登山过程中要量力而行，结合自身体能规划好行程，穿着合适的登山鞋和衣物，避免穿拖鞋、高跟鞋。
6: 区消防救援局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说：“
5: 如果遇到迷路、受伤、体力透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准确告知自身位置及周边标志物，以便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救援。登山赏秋赏的是风景，若有登山计划，请您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让平安与秋色同行。”
0: 据人社局消息， 近日，选手们精神饱满，仪态从容，以精湛的才艺

0: 饱满的热情登台演绎，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抒发生活情怀，传递积极正能量。本次大赛特邀专业评委现场评审打分，分组细致点评，在挖掘优秀节目，评选优秀队伍的同时，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艺术指导，真正实现以赛促学， 以演促交流，以舞台凝聚人心，切实营造了老有所乐、乐享晚年的浓厚氛围。自怡怀柔年服务品牌发布以来，区人社局不断深耕银发服务、夯实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丰富退休人员业余生活，同时组建专属志愿服务分队及16支下辖支队， 申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服务领域，让银发余热温暖辖区群众。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特色服务品牌，持续突围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彰显怀柔银发担当与力量。
1: 据司法局消息， 近日，我区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及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多地组织开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业务骨干联动培训交流活动，各地业务骨干齐聚一堂，互学互鉴，聚焦基层实务和协同治理，全力提升履职能力，织密区平安稳定防护网。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 课程内容紧贴一线工作实际，涵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政策理论、风险防控、精准教育、心理矫治谈话技巧、业务系统更新以及典型案例剖析，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针对性、指导性强，有效夯实基层司法业务基础。座谈交流中，三地司法行政系统相互分享规范化管理、精准帮教、隐患排查等先进经验， 聚焦跨区域人员监管衔接不畅、帮教服务不均衡等共性堵点难点深入研讨，达成信息互通、监管互助、帮教互联、资源共享的常态化协作共识，加快构建三地一体化治理新格局。此次跨区域联动培训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本领，畅通了优质司法资源互通渠道，补齐了跨区域治理短板， 全面提升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下一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做起做实安置帮教工作，持续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如巨型培养皿，每一盏午夜未眠的灯都是滋生沉溺的菌落。
1: 凌空的云

当世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共鸣。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昨天。

暮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的余震，都在暮色里被染成淡紫色的叹息。可当星辰亮起的瞬间，所有离散的光又悄然去

0: 成新的河，载着锈迹斑斑的毛，继续向更深的夜色漂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时间后仍然选择留下，细皱中温柔的不像话。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当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那些被泪水浸泡的旧照片，在深夜里总会折射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思念的镣铐，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衣角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原来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旧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

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时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背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旅宿》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吕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心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吕素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娜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可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

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吕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勾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莫名地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孤独是三毛一生的宿命，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你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她们是站在孤独两端的女子。如果说三毛是俗世逃遁到远方的清冷女子，那么张爱玲就是从远方回归到尘世的清冷女子。三毛用一生的力气想和清冷握手言和，张爱玲却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拒绝清冷。但她们终究没有逃出清冷的宿命，这就是人生。有时候阅读会忘了作者，而读三毛的文字会不由地想起作者。最初读三毛的文字是寻找我自己的远方和未来，后来读三毛才知道我们正走向他去过的远方。是三毛把远方请进了我的生活，让它成为我的信仰。远方带不来财富，但远方带来期待。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探秘遥不可知的明天究竟以何种形式与我相见？有期待的日子总会想起三毛，无边无际的浸润在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无法言喻的空茫中。那时候三毛就像一棵树，摇曳在梦里梦外，月亮如水。后来我才明白， 三毛不仅仅是散文家三毛，它是长在我成长路旁的一棵矮树，见证了我的从前，也推开了我的未来。我有时候很庆幸，在我最暗淡的时光能够遇见三毛的文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辽阔的远方和明媚的未来。三毛是我少年时代真正充满文艺气质忧伤的开始，也是我对远方充满敬畏和向往的开始。在这之前，我就是草原上那个空心的少年，常常做一些被大人们认为不懂感情的事情，莽撞而粗，内心淤塞的河床，才能让那些细柔的情感像风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一个人，能读到一段文字，读懂一段历程，是一种缘分。尽管缘分被当下成为一种借口的容器，但在佛的面前，它依然高贵，依然充满禅的笃定和气息。人在经历更多的事情后，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它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好了，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6年的5月6日，00后女孩向音失去了她的第九份工作。毕业后的四年里，她干过金融顾问，卖过保险，在超市做过理货员，给休学孩子家长做过心理咨询，也当过催收和债务优化顾问。最长的一份工作她做了5个月，最短的一份只坚持了几天。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一起来听听向音的求职故事。向音是一个河南女孩，在地域难度级别的高考中差几分上一本，之后读了二本学校的金融专业。和大多数二本学生一样，毕业时她感受到就业中存在学历壁垒，选择了考研，但两次都失败了。重新退回劳动力市场后，学历依然是一道门槛，又缺少实习积累，她只能在招聘软件上标明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里寻找。四年过去，他不断入职离职，有的是忍受不了不合理的规则主动离开，有的是公司效益不好突然被裁。他形容每换一份工作就像一次历险。这种感受在他去年九月的一份工作里被推到极致。那时他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但招聘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致，本就不高的薪水被扣得七零八落，没完没了的加班成了默认规则，淘汰在排名降薪里一点点逼近，每个人都被迫卷进持续运转的压力系统里。后来向音因为拒绝免费加班和组长发生冲突，接着经历了公开批评、调岗、警告，甚至被羞辱和孤立，他再一次被迫离职。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关注到他的。在电话里，向音说自己有点像处于解离状态，就是还没反应过来我又失业了。他身上有00后典型的性格特质，有点较真。

和领导相处不够圆滑，但他就是想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程的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最后变成大家都在适应它、忍受它？最近几年，年轻人越来越频繁地讨论工作的意义和代价，只是相比那些主动离开格子间的人，向音的处境更沉重。作为一名二本毕业生，他不断被推向一些低门槛、低保障的行业里，想坚持却总感觉被消耗，想不干了又要担心下一天的房租和生活费。最近一次被辞退后，向音又躺在了他的出租屋里，他和家人少有联系，身边只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他。至于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他还不知道，但他身上涌动着一种不自我放弃的鲜活的力气。每次入职新公司，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关于这几年自己的求职经历，向音这样回忆。我好像就是为了工作。2022年毕业后，我一共干过九份工作，每一份工都打到很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加班，作为新人反而非常愿意学习，也很想在一家公司长待。但我找不到一份对人包容又稳定的工作，特别是去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它设置的规则以及给出的加班理由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了。我是在招聘软件上刷到那个岗位的，页面写的电话销售急聘，正式合同工，底薪6400元，入职就交6险1金，看起来特别有吸引力。这个岗位不看学历，只看工作经验。我之前做过相关工作，所以投完简历之后，一开始我还是挺谨慎的，因为电销行业加班真的非常严重。我之前的工作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但领导不会在意你几点下班，如果业绩不好，还是会说你效率低、能力差。有些公司甚至会拖欠工资、恶意降薪、变相辞退员工。我还因此跟公司打过劳动仲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才拿回来本就属于我的钱。所以这一次找工作，我特意问了加班强度，因为别的保障我不一定能拿到，早点下班是唯一能抓住的。HR 当时一直跟我保证说，每天公司会分配600个电话名额，但很多可能接不通，所以任务量没有那么重，也没有淘汰机制和很强的绩效压力。上班是早九晚六，如果下班刚好在服务客户，需要加一会儿班，会有加班费，最晚不超过8点下班。HR 说的都很合理，我当时还觉得这一次终于找到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了，可能会比之前的工作环境好很多。培训期间我表现很积极，综合考核排名还是第一，可没想到真正分配到工作组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很快就被拉进一个小修报备群，报备要求写得很细，比如第几次离开工位、几点离开、几点回来，都要把时间截图发群。我们组一共19个人，一次最多只能2个人离开工位，超过就要罚款，每次上厕所也要罚款。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在工位上不停打电话，组长来回巡查。有一次我因为回复领导企业微信没及时拨电话，还被组长叫去谈话，说我浪费时间了。面试说的工资6400元，实际底薪只有2000元，之后根据组内绩效排名发奖金，第一名7500元，最后一名800元，相差特别大。还有淘汰机制，连续2个月倒数第一就会被淘汰。但公司不会直接辞退，而是通过调岗、降薪等方式合法合规地逼员工走。下班的标准也根本不看工时，而是看一个叫饱和度的指标。这个指标计算很复杂，核心就是尽可能多地拨电话，跟客户聊的时间尽可能久，尽量

把客户谈下来，让对方愿意在平台上贷款，成交一单叫一次开单。为了让饱和度变好看，老员工会教新人一些办法，比如每天的电话资源就是600个，你要刷数量就给同一个客户反复打，打到法律禁止的骚扰上限为止。女性员工如果遇到男性客户，声音甜一点，哪怕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只要对方不挂，就把通话时长拉长，也微信看到漂亮的头像，贷款成功率就隐形提高了。这些方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老同事们都习以为常，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饱和度真的把人捆得死死的，组长会用这个数据盯人，让组和组之间 PK， 每个半小时甚至十分钟统计一次，如果我们没有超过对标组，组长就会截图发群里 at 所有人，说哪里没做好。一天下来，如果个人饱和度不达标就不能下班，整个组不达标也不能下班，相当于双重压制，把个人和集体绑在一起，让你觉得自己不努力就会拖累所有人，整个氛围就非常压抑。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日常上班一打电话就是被客户拒绝骚扰辱骂，下班时间原本说是六点，但八点走是常态，而且没有加班费。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新人还是会努力去适应这些规则。下班之后，我要倒地铁再转公交，经常快十点才到家，基本是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一天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没办法消化，我都是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是不够努力。那时候我还相信，不管规则合不合理，任务重不重，只要努力完成就能下班。但有一天早上，组长突然通知了一项新的清零规则，如果单月绩效不是组内前几名，连800元都抹除了，直接算零分，只拿固定工资2000元。这意味着奖金只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你做的再多也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必须把同事比下去才多得，大家就一定会内卷。我挺绝望的，就感觉哪怕再努力，完成再多任务，没达到标准，清零规则就把个人付出完全消解掉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加班彻底产生了抵触。在一个恶性内卷的环境里，加班没有确定的回报，每天还充满恐惧，不断透支自己。那我加班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河南女孩向音继续讲述她的求职经历。这种情况下，我和组长的矛盾就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爆发了。那天傍晚6:58，我终于完成了饱和度，当时特别开心，这么久以来终于能稍微早点下班了。刚准备收拾东西要走，组长突然通知开会，我就跟组长说，那我提交一下加班申请，不接受强制性的免费加班。组长当时回了我两句话，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还是让我留下来开会。开了半小时之后，我特别猛，一直在拍头，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坏掉的电视机，拍一拍就会好一点。我也听不太清组长说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后来组长按数据点人下班，点到我的时候说没达标不能走。放在以前可能我就忍了，但那一次真的太累了，所以在他说完以后，我没忍住小声说了一句我达标了。组长当时就觉得被冒犯了，说以他的数据为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组长的数据才是最新的。我也没办法再解释什么。等到会后，组长单独留我下来重新算饱和度，发现确实达标了，但他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不允许

0: 许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可能真的是压力累积到那个点了，再加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请病假去医院，但组长不批，说我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我就在医院一边看病，一边给他拍照发证明。那个时候就感觉组长在针对我了。等病休回来以后，他直接调我去了另一个岗，工作内容是抄别人打电话的录音，而且必须手抄，抄完15通才能下班。一通电话就有好几万字，到了下班时间，我跟他说怎么都抄不完，他没有回复，我就按正常时间下班走了。结果当天晚上，他给我下发了一个严重警告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懈怠。还有一次，组长通知周六上班，但合同写的是双休，我又去提交加班申请，他还是不批，所以周六我没去，后来直接被说成是旷工，我也很生气，但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怕公司扣钱，所以决定先不想太多，就按照合同每天到6点准时下班，把那个月的班上完再说。但没想到矛盾再次升级了，有一次我离开工位去接水，来回不到1分钟，其他同事都默认不用报备，但组长就抓住这个点，在群里艾特我说我没有团队荣誉感，逼我公开认错。我试着分辨了几句，他就直接在群里骂我，其他同事跟着指责我，那一下我真的绷不住了，从来没被人这样公开骂过，坐在门口一直哭。后来我就请了半天年假回家，当天提交了离职申请，但离职审批要走到月底，所以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去上班。原本以为事情过去就算了，但有个女同事比我离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更早，走之前他告诉我，组长实际另外拉了一个小群，专门让大家一起孤立和取笑我。你们让他们针对他就行，同事们不得不集体针对我，在群里说了很多羞辱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认知崩塌了，特别无助，也特别不理解，我不是来上班的吗？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表面都很顺从，让加班就加班，但很多人状态都不好。有个男生每天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感觉人的精气都被工作吸走了一样。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有段时间一直头晕恶心，脸色发黄，还出现耳鸣。其实很多人早就不想干了，但离职审批会卡一个月，这个月你得继续待着，提离职可能会被刁难穿小鞋，所以他们连一句我不干了都不敢说，就一直忍到哪天工资到账，第二天直接不来了。这就叫旷工自离。当时我有3个同事都是旷工自离的，他们跟我说，圆滑是一种职场必备生存技能，比如你想早点下班，可以说今天有事早点走，但我太较真了，有不舒服直接说了出来，还去提交加班申请，可能在领导看来我就成了那个刺儿头。可我就是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我甚至还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变成大家在适应它、忍受它，付出了那么多，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旷工自离。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前面那家公司离职后，向英在医院诊断出焦虑抑郁症状，变得像朵蘑菇一样在出租房里躺了一个月，不想动也不想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着急，一方面又感觉陷在泥潭。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向英讲述求职故事。我是河南人，高考分数离一本线差了几分，家里觉得二本也够了，我就没有坚持复读。当时选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家人说金融专业不错，我就填报了当地一所二本学校。2022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比较难了，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考研或者考公，我也考过两次研，当寄宿班学习，吃饭有时只啃个面包，三个月瘦了20多斤。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努力之外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报的是一所211大学，又是跨专业考心理学，分数就一直没有过线。后来专心找工作，我非常迷茫，刷各种招聘软件，感觉文科相关的岗位主要是运营和市场营销，我都不太对口。当时关注到还有一类是企业储备干部，不限制专业，相当于是管培生进公司再分配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不错，投了很多简历，但几乎接不到面试通知，只有写着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投递通过率比较高，去面试基本都会给 offer， 大部分都是我还是想跟专业靠点边。第一份工作就选了金融顾问，当时也不太知道顾问是干什么，入职后才知道是电话销售，每天在工位上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贷款。那份工作底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加班也很严重，但当时我非常努力，觉得有一家公司愿意培训我，我就要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

入职一个月后，我就拿下了一个贷款300万的大单，但在那之后，主管对我的期待也高了，希望我尽快出第二单、第三单，做不出来就是不努力。我压力特别大，被指责哭了很多次。主管发现后，又说我不抗压，因为天天被骂，我焦虑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就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干到第五个月，我一个月没有出单，公司就说一场，甚至当月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对这种方式，同事们几乎都默认了。所以一到每个月的20号，很多没开单的人觉得开单无望，就主动走了，因为再留可能还得白搭进去10天。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公司能把员工熬到这种程度。所以被辞退后，我第一次去打了劳动仲裁，要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没有多少钱，还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没觉得不值，反正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工作在等着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但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公司做保险销售，规则也类似，一个月必须开单，否则就会被裁。那里的结果导向更强，有点像外卖系统派订单的逻辑，比如今天开单了，第二天系统会分配给你好的客户资源，没有开单就只能分到成交难度更大的客户，所以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很有压力，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淘汰边缘。那份工作强度也很高，早上7点多起床，晚上9、10点到家，回来还要花1小时听录音复盘，弄到凌晨再睡觉。干到第三个月，我就觉得累得不行。第一周没有开单，系统就开始提醒；第二周没开单，提醒更加频繁，会发再不开单就危险这样的信息。我整个人非常焦虑，频繁长痘，体重胖到170多斤。有一天，小腹左侧突然剧烈抽痛，去医院检查出卵巢囊肿。医生说和长期压力、熬夜、内分泌紊乱有关，因为需要做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我就向那家公司提了离职。后来我又换过好几份销售工作，就感觉公司给新人的容错期都非常短，通常过了1到2周培训期，你的价值必须立即体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进而被裁。而且很多公司的策略有点像养蛊，招新人不是为了扩编，而是维持压力和竞争，把新人的能力用到极致。老员工持续有危机感，每个人业绩都不容易达标，压力比频繁换工作，但公司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尝试过换方向，接着去做了催收。这份工作一开始说法很简单，主要负责欠款逾期不久的用户，打电话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还款。但随着对方拖延的时间越久，催收的方式就越激烈，比如给对方发违规短信施压，但公司不承担风险，员工要办个人电话卡发短信，等于工资还没发就得自己先掏钱。但如果真出了问题，公司会立刻撇清关系，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就感觉又上了一条贼船，道德负担特别重，不愿意用那些过激的方式暴力催收。组长就来找我说，这么做不光影响个人，也会拖累团队业绩。那个组长其实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经常被上级骂哭，压力也特别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花那么多时间面试入职，难道没干几天又要走吗？不过纠结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公司也感觉到我不合适，很快我就离开了。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二本毕业生会自嘲，风雪压我2、3年，压了3年又3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好的岗位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学历进不去，轮到我们的好像只能是一些普通工作，谈不上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公司对劳动者基本的尊重。

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词叫脱不下的长衫，二本学生就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学历不高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也尝试过把学历完全丢一边，去生鲜超市做过最基本的理货员。那份工作分早中晚三个班次，最早早上6点上班，最晚晚上10点下班，工资大概3-4千，做满1年以后交5险1金。在超市里主要就是搬水果和蔬菜，检查生产日期，把快过期的商品放在货架最前面。但不要小看这些力气活，我当时一天几乎一直在走在搬在整理，2个月下来脚都是肿的，腿酸得抬不起来，走路只能拖着地面走。除了身体特别累，在里面学历最高。记得店长当时跟我说，继续干下去，社保缴满多少年他就可以退休，到时候让我接他的班。他原本是想告诉我这是一条很稳定的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感觉很可怕，好像一眼看到了我的60岁，就感觉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去展开。也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根据兴趣找工作，我一直喜欢心理学，大学期间考了心理咨询资格证书，就想试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刷到一个面向休学孩子的岗位，主要负责和孩子家长沟通，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兴冲冲跑去面试，因为沟通能力不错又有证书，也顺利通过了。但入职后我才知道，实际目标不是帮助孩子和家长，而是卖课，以卖出多少钱作为考核标准。所谓的热爱在现实里又变成销售，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岗位都急功近利。记得当时负责人说，哪怕家长不接你电话不回你信息，最后把你拉黑了，你要往死里追让他们买课。我实在拿不出这样的冲劲儿，只干了几天，负责人就觉得我不合适，让我离职了。

听到开门声就害怕，我会抱着安慰他，能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为了养活小

门槛，那么让那些平民啊，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统治阶层愚民，那你不知道我就好说了，你要知道的越多我不就不好说了吗？那么他们用一个很高的门槛让普通人无法能够很快的掌握文化，也就是说能够自己有自己

0: 残率。一般情况之下，脑出血从发作零，然后让自己到比较平坦的地方，解开衣领，将患者侧卧，头部偏向一方，保证呼吸道的畅通，以防止呕吐物吸入气管引起窒息。第二，要尽量的避免剧烈的晃动患者头部，天热的时候可以将头部放置冷毛巾、冰水、冰袋，可以用雪糕、冰棒代替，使头部的血管收缩，减少脑部出血，减少后遗症的发生，保持通风。第三，等待急救车的时候，家属可以拿出血压计给病人来量血压。如果脑出血的患者的血压不超过180毫米汞柱，那么家人就要耐心地等待急救车。如果超过了18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家属要考虑给病人吃降压药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冠心病的发作信号。首先，一，心绞痛，心前厥出现一种不可名状的让人难受的压榨感和憋闷感。第二，有时候呢也会表现为心悸、喉部紧缩感以及肩背部疼痛的症状。紧急处理方式，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心绞痛等症状不能缓解的时候，要含服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第二，自己或求助于旁人拨打120，切记跑步或者是快走赶到医院，因为越着急越运动，心率加快，心脏的负荷就越重，心肌缺血就会越严重。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各种疾病的发作信号和紧急的处理方式，但是防病于未治，与其在疾病发生的时候。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不进行急救，不如在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么在预防方面，我们要记住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10个窍门。第一，喝牛奶。经常喝牛奶能够保护脑血管，因此呢，中老年朋友必不可少的防病饮食之一就是喝牛奶。第二，吃土豆。每个星期平均吃5到6个土豆，可以使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60%。它的奥妙在于土豆当中富含钾元素，钾能够稳定人的情绪，避免精神紧张，保护脑血管免于破裂。香蕉、桃、杏等水果含有钾也相对较多一些。第三，多吃一些含镁的食物。镁可以有效地抵抗某种矿物质钙，防止细胞膜上的钙流入细胞当中，从而来维持脑细胞内的矿物质的平衡，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哪些食物当中含镁呢？像豆类、玉米、小麦、苹果、西红柿、海带以及多种的绿叶蔬菜都是富含镁元素的。第四，多喝绿茶。导致脑卒中的病理原因之一呢，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从而呢，促进了一种叫做过氧化脂的物质的新物质产生。这种物质会让血管的弹性降低，供血发生障碍。有害活性酶的克星是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E。但是长期的服用维生素 E 会产生一定的弊端，多喝绿茶就可以有效的替代了。第五，慎用药物。不少的药物可能呢会改变血管正常的紧张度和血液的流动状况，导致药物性的脑卒中发生。人们在使用降压药、镇静药、止痛药和利尿药的时候必须遵循医嘱。第六，发达的右半脑的血管比较少，而且相对脆弱，因此在相同因素的刺激之下，右半脑更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说，经常使用左手，多去听音乐，从而良性的来刺激右脑，对于预防脑出血有一定的好处。第七，醒来养神3分钟。临床发现啊，不少脑梗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清晨从睡眠当中醒来的那一刹那发生的，特别是从卧位变为坐位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危险。因此醒来之后要养神3分钟再起床，给血管充分的适应时间。第八，要平衡情绪。情绪激动，感情大起大落，容易让血压升高，内分泌紊乱，导致脑卒中。所以一颗平常心是最宝贵的。 好，学习了相关知识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居清洁是让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心烦的事情，长长的费了半天的劲，还是清理不干净。你一定想不到吧，有一些小东西啊，清洁是有大妙用的。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啊，我们就跟您分享一下那些令人称奇的打扫绝招。

首先给您介绍的清洁妙用物就是咖啡渣。咖啡泡完之后啊，将咖啡渣晒干，装进容器里，用保鲜膜包裹着，并且戳出几个小洞来，然后您把它放到冰箱里，它可以除臭还能除湿。另外，咖啡渣包包到卫生纸里边，用橡皮筋给绑起来，然后将咖啡渣放进到衣服或者是鞋柜里边，还是可以除臭的。下一个妙物，白醋。在您的橱柜、地板、浴室还有餐桌清洁之后，喷一点白醋静置10分钟，然后再擦干净，就能起到消毒的作用。抽湿地方撒上小苏打粉，再喷一点白醋静置20到30分钟之后再去刷洗，您会发现效果特别的好。洗碗的时候加上一点白醋，可以清除扰人的腥味，特别是处理过肉类、海鲜类的料理刀吃虾剥壳之后的满手腥味，各点白醋都能去除。下一种妙物是柠檬。我们取柠檬皮，在浸泡75%的酒精当中浸泡2天之后，然后打开容器，然后倒入到喷瓶里，就可以当作清洁剂了，能力就更好了。取半个柠檬放到碗当中，加半碗水，在微波炉当中加热5分钟，可以清新炉中的气味，产生的蒸汽冷却之后呢，用布擦去污渍就更干净了。下一个妙物是可乐。可乐用来清洗马桶，倒入可乐之后大约10分钟之后啊，刷一刷再清洗干净，你会发现效果很棒。另外呢，在家里面料理像猪肚、牛杂这些内脏的时候啊，可以先用可乐把内脏浸泡1个小时之后，再以清水来冲洗，比起用盐来揉搓效果会更好。常见的淘米水您用了吗？我们要清米粒和半杯温开水，然后用手掌盖紧之后啊，用力摇上几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就行了。还有就是有汗迹的衣服啊，先用淘米水泡泡再洗，非常容易干净。把有霉点的衣服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宿，再按照常规去搓洗，衣服上的霉斑你会发现就去除了。白面包对于厨房瓷砖上积累的一些油污，可以用吃剩的面包来擦除，因为面包柔软又有粘性，含有大量的淀粉，很容易就将油污吸去了。过期的面包片呢，用纸袋装好了，打开袋口放到冰箱的角落里，它可以吸取冰箱里的杂味，还有天然除臭的作用。下一个我们要说到的是土豆。我们将土豆切瓣，在脏污的沙发套或者是床罩上面来回的擦上数次，再浸泡20分钟，扔进洗衣机里头，按照一般的程序清洗，有清洁的效果。将带皮的土豆切片之后放到电水壶里边，加上1/2的水，插上电源，煮到水沸腾几分钟，反复几次就可以使电水壶当中的水垢脱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用番茄酱。您说番茄酱干嘛用？首先用布蘸上番茄酱之后啊，覆盖在需要抛光的铜器上面停留5到30分钟，番茄酱当中的酸性成分会去除铜器表面的铜锈。另外，过期的番茄酱呢，涂抹在不锈钢的餐具或者是厨具上，停留10分钟左右之后，再去用纸巾擦，再用热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也可以使失去光泽的不锈钢具有清洁如新的效果。下一个是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食盐。将水、白醋和盐以6:2比一这样的比例进行调和，做家用的杀菌消毒剂，将它喷在喷雾瓶当中，喷到铜器上就可以去除。

整锈了。将食盐和少量的松脂混合成糊状，然后涂抹在发黄的胃浴上，等待20分钟之后，再用湿海绵擦干净，胃浴可以恢复原貌。定期的在水槽的下水口倒入浓盐水，可以清洁水管的内壁，防止油污的堆积，就能够有效的阻止异味的发生了。最后就是发酵粉，我们把毛绒玩具放进桶里边，再放进一两杯的发酵粉，加水没到玩具没顶，浸泡大概10分钟之后取出来，甩干水分就行了。发酵粉就把玩具当中的灰尘和落土都吸出来了。发酵粉和柠檬汁以适当的比例混合成糊状，涂在长了霉的瓷砖上或者是浴室的帘子上面，2个小时之后呢，再用清水洗干净，你会发现效果也不错。刚刚给您介绍了很妙招，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郢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了。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现场，一站式打卡丰收好物。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集结台湾、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新意。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稻香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市集将开放至10月3日，每日的9点至18点，烟火配晚风，光影伴丰收。

不上演，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少年团挑战赛，从赛场搭建、灯光舞美到现场呈现，均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青少年运动员将获得与职业选手同等的竞技体验，从出场环节到比赛氛围，全方位感受顶级赛事的专业规格。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秋染燕栖，书香如约。10月2日至5日，第三届《如燕来栖金秋月书集》将在怀柔阿那亚燕栖湖 A 区启幕。本次活动围绕科学求真、人文求美，打造沉浸式阅读度假新场景，融合名家讲坛、书海市集、匠艺工坊、IP 互动等多元板块，构建文旅商融合的文化消费生态，持续擦亮如燕来栖怀柔特色文化 IP， 让阅读成为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书海市集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载体，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打造集图书展销、文创手作、非遗体验、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市集。现场推出惠民阅读福利，全场图书75折，文创85折，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吸引市民亲近阅读。读者可以淘选心仪好书，邂逅创意文创，在逛、玩、赏之中，打破阅读只局限于书页的传统认知，感受阅读是微度假的独特魅力。11黄金周，怀柔区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特色体验丰富多样，优美山水搭配多彩趣味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来游玩打卡，共度欢乐假期。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肥肉。的确，肥肉脂肪含量接近 90%， 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容易增加肥胖风险。 然而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顾名思义，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糖淀粉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中很常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含有主食，包括油条、油饼、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其中米饭、米粉、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可增加至原来的，就是加了大量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 其中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至75克。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内， 最好不超过25克。 这类菜往往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故伴随高油。糕点零食类， 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

成型时还要铺上油擀薄，再一次次折叠烤出来，才能呈现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比如牛角包的黄油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植物油的功劳。还有就是某些饮品，比如含奶盖的奶茶，有的奶盖是由奶盖粉又叫奶泡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是奶精，又名植脂末，由植物油氢化得来，白砂糖等，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曾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脂肪，已超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3。那么，糖油混合物会带来什么健康风险呢？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者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对它们产生依赖。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非常容易让人一口就停不下来。即使明知不健康，大脑仍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除了导致体重增加，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时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特别想吃，建议控制频率，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质，如肉、蛋、豆制品等，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

一身正气的禁毒英雄林则徐。他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曾经主持中国禁毒史上标志性的事件虎门销烟，并领导军民与英军坚决斗争，被誉为民族英雄。他是晚清著名的思点，并主持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也是晚清的著名诗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的名句，激励了一代又一家富强奋斗不息。他就是林则徐。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建一个清贫的教师世家，他的祖父和伯父都当过私塾先生。父亲林宾日考取秀才后，就再没能考取科举功名，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林宾日自己没能中举，感觉是毕生的遗憾，因此对林则徐寄予了厚望，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在林则徐四岁的时候，林宾日就将他带到私塾旁听。林宾日虽然在科举之路上成绩有限，却是一位出色的人生导师，尤其善于通过讲故事、打比方、举例子等方式循循善诱。

0: 让林则徐从小就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小时候的林则徐在父亲的教导下也非常勤学好问，经常提出一些在大人看来有些幼稚的问题，但父亲总是耐心解答，以此激发林则徐学习探索的兴趣。有一天，林则徐问父亲，人为什么要读书呢？父亲想了想，语重心长地说，哈，人如果不读书，只知道吃饭睡觉，和其他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读书，才能明白人世间的各种道理。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明辨是非，好人们的尊敬，这样才不枉一生啊。林则徐听了父亲的话，虽然还是懵懵懂懂，但已经意识到读书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读书才能让人生有意义。从此他读起书来就更加主动自觉。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教林则徐背诵诗经，林则徐挠着头问道，我为什么要学诗经呢？父亲微笑着回答，你知道吗，孔夫子曾说，人如果不学诗经，就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交谈。诗经里的诗蕴含了无数古人的智慧，读诗经不但能学习作诗写文章，还能懂得很多人生道理。等你都会背诵了，自然也就明白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林则徐更加认真地学习诗经。当他学到硕鼠一篇时，心里有些不解，就问道，父亲，大老鼠那么坏，古人为什么还专门为他写一首诗呢？父亲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他认真地回答道，这首诗里写的可不是普通的大老鼠，而是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的人。很多人每日辛勤劳作，却吃不饱穿不暖，有些人什么都不干，却能强占他人的劳动果实，坐享其成。这是不是就跟大老鼠一样啊？林则徐听了，攥着拳头气愤地说，这些人不劳而获，太可恨了。父亲进一步启发他，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搜刮钱财，就是现实中的大老鼠。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了机会，就可以为民除害，扫除这些大老鼠了。就这样，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林则徐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读书就要为百姓谋福利。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岁考中了举人，26岁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为国为民的道路。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激励的话语，暖心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顺序很重要。

0: 重要，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行动会创造证据，而后面的修正和优化都要靠这些证据来发生。先从某个地方开始，如果必须慢一点，那就慢慢开始；如果必须小一点，那就从小处开始；如果必须悄悄来，那就先私下开始。总之，开始。迈出第一步，并不需要你已经完美、有信心，或者立刻掌握一切。关键是打破惯性，让事情先动起来。因为行动会给你可以学习的东西。一旦开始，你就给了自己成长、调整和继续往前的机会。开始本身就有力量。一个新项目或新习惯在真正开始之前，常常显得比实际进入之后更庞大。我们容易高估开始的痛苦，也容易低估自己继续下去的能力。最初那一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改变你和这件事之间的关系。它会把一个想法变成证据，而证据远比意愿有用。研究者曾提出过新开始效应，一个新的开端往往会让人重新感到动力和可能性。但真正有用的启发并不是开始本身有魔法，而是行动会让下一步变得更清楚。所以开始时不要要求第一版必须完美。第一步先做，采用 MVP 思维。所谓先做，就是先把最简单能运行的版本拿出来。在产品语境里， MVP 指的是最小可行产品。一个想法最简单的版本可以用来测试、收集反馈并继续改进。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份草稿、一个项目、一个习惯或者一次艰难的对话。先做出粗糙版本，先搭一个原型，先写下不完美的一段，先交出第一次尝试。当作品真实到能够给你反馈时，进步才开始发生。扩大你的舒适区。走出舒适区常常会带来恐惧，害怕失败，害怕丢脸，害怕努力白费，也害怕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准备的那么好。但不舒服并不总是在提醒你停下，有时候它恰恰说明你进入了一个真正会发生学习的地方。当你用足够小的剂量和它相处，不舒服会慢慢培养出信心、能力以及承受不确定性的空间。不要等到恐惧完全消失，你可以带着恐惧往前走，但不要让它替你做每一个决定。然后做对、修正和校准。做对意味着找出真正的问题并把它修掉。到了这个阶段，事情已经不只关乎勇气了，它开始关乎准确性、反馈和调整。你开始看见什么有效，什么失败了，哪里让哪里需要重建。反馈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培养好奇心和复原力。面对新挑战时，如果你带着好奇心而不是不断审判自己，这条路会更容易持续下去。与其问为什么我还没做好，不如问这件事正在告诉我什么。给自己设置一些小挑战，一点点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让每一次尝试暴露出下一个可以改进的弱点，而不是把每个弱点都当成我该放弃的证据。挫折一定会出现，他们出现时不要立刻把他们变成对自己性格的判决。复原力就是恢复、学习并继续往前走的能力。在这里，自我宽容、适应能力和更大的视角都很重要。只要持续努力，你会慢慢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始跌倒、学习并继续靠近真正的熟练。最后，做得更好，持续优化。做得更好意味着不断迭代出一个更强的版本，它可以是让作品更快、更清楚、更漂亮、更有用，或者更经得起时间检验。 当你修正了那些明显错误之后，旅程并没有结束。最后一个阶段是持续改进，在不被完美主义困住的前提下，让一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一个产品、一个想法、一个项目，只有被允许继续进化，才会真正活着。设定新的目标线。随着你不断进步，你需要判断这个阶段的完成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要知道什么线往前移。如果没有完成线，改进就会变得模糊；如果没有新标准，进步也可能停滞。顶尖运动员会通过持续累积微小提升，把小进步变成真正有意义的优势。你也可以这样做，找到下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并让它变得可衡量，效率更高，沟通更清晰，执行更稳定，用户体验更好，或者最终结果更精致。最大的进步障碍。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缺少资源，也不是缺少天赋，而是害怕失败。当你看见这种恐惧，就可以不再把它当成命令。恐惧可以存在，但它不必掌权。第一步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事情滚动起来。而一件事只要开始运动，通常就更容易调整方向。开始就已经赢了不止一半，不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因为完美时刻也许永远不会来。与其一开始就追求毫无瑕疵的执行，不如接受这个顺序：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先拿出第一个版本，先小范围启动那个想法，先设下第一个里程碑，让这件事变得足够可见，足够真实，真实到能够反过来教你。比起动力创造进步，进步往往更能稳定地创造动力。当你开始，你就打开了通往成长、反馈和创造的门。后面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全部出现，他们会慢慢跟上来，因为你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跟随的起点。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不要等待》。年幼时，不懂得等待；年轻时，懂得了等待。渐渐明白，凡是大事、好事，都需要耐心等待。终于年长了，才恍然大悟，尽量不要等待，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等待。等待是把确实的今天交给未知的明天，等待是把当下的精彩压注给空泛的梦幻。等待是一种心理安慰，但也有可能是一种心理诱导和心理欺骗。等待是取消一切其他可能，只期盼那艘想象中的孤舟。但孤舟本来可以停泊很多别的码头，也被取消了。因此，等待是两相取消，两相单调。有人告诉你，屋后的山坡上有一棵树，三年后会结出一种果实。于是你苦苦守望，天天等待，与朋友交谈也不离这个话题，而且已经一次次安排三年后的开斋仪式。大家对那种果实越想越悬，还不断地在加添悬念。三年一到，终于开斋了，大家张口一尝，立即慢慢相去。原来那果实口味平庸、粗略、干涩，没有人愿下第二口。再看周围，漫山遍野都是草莓、刺檬、紫榴、桑葚、酸枣，千年全被冷落了。但是究竟是你冷落了他们，还是他们

0: 冷落了你，看看他们灿烂而欢快的表情就知道了。由此证明，等待是一种排他的幻想，苦苦等待来的多半是尴尬。何必等待，着眼当下。与其等待西时天象，不如欣赏今天的晚霞。晚霞中那一团彩云散开了， 也不要等待它的重新聚合，那一脉云气暗淡了，也不要等待它的再度明亮。它们每一次翻卷出来的图案花纹，全在人们的等待之外。因此，只有不等待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晚霞。晚霞不见了，你还等待什么呢？等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它们恰恰都没有来。 于是等待明天的晨曦吧，但是整个早晨都风雨如晦，别是一番深沉的咏叹。从理论上说，等待是一种由预测、预期，那么预测、预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预知。所谓预知，大多是从异地、异时的相似资料所拼凑出来的主观判断， 其中掺杂着不少幻想。对于这种预知，哲学家王阳明认为是未知和无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否认在行动之前有什么知。他本人就是行动的典范，而且总是立即行动，绝不等待。如果无法行动，他也不等待。如果有一丝可能，他只寻找这种可能， 而不是等待这种可能。寻找是主动的，等待是被动的。王阳明宁肯放弃也不要被动，因为被动往往是不动、乱动、反动。其实是比王阳明早1800多年，始祖级的大哲学家庄子就已经用最简洁的语言提出了这个主张，只有两个字：无待。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阅在其中。越听，阅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怀柔科学城城聚星火党建研学活动举办。怀柔区村潮来了，今天30余场比拼点燃乡村文体热潮。就近脱氧解难题，龙山街道把养老照料送到居民家门口。安全在线专栏今天播出，正值秋日出行好时节，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2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影都湖。

0: 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活动持续至10月3日。 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自治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新意。淮北镇摊位前红小梨系列集中亮相，红小梨醋此次首发， 鲜果酿造，酸味柔和，吸引市民品尝。明星产品红梨糕依然受欢迎，6斤梨果只出228克，荣获北京礼物荣誉。红梨香薰礼盒以进口精油入香，调香师根据红梨特点调配专属香味，不少市民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凌林庙镇京北奇峰茶推出可以喝的冰箱贴文创茶， 包装融入慕田峪长城雁栖湖怀柔科学城等元素。民以食为天，桥子镇石磨小麦粉成了市民心头好。纯石磨磨面低温研磨，营养不挥发，不提取麦芽麦芯，营养更丰富。这款桥子达明石磨小麦粉来自达明专业种植合作社，是北京第一家从原料到产品全程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面粉企业，
1: 实现北京在该品类上零的突破。市民雷高阳：
2: 我今天买了点小米，然后之前在他家买过面，挺好的，是来看这丰收节东西挺多的，农产品也挺好的，再逛一逛，买一买。
0: 科技种出的好味道同样受欢迎。雁栖科技小院带来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有机黄豆乳，清爽低脂。杨宋镇太空蔬菜摊位透着科技感， 中农坤威太空园依托航天资源，蔬果均为太空育种青翠黄瓜、香甜番茄，吸引市民品尝。怀柔本地农产品也广受欢迎，常若英满族乡带来开袋即食的甜糯玉米和有机黄金薯，深受各大商超欢迎。刘林庙镇野生软枣、猕猴桃产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区西台子村，
2: 糖分积累足，口感清甜。汤口镇汤和红薯香甜软润，已连续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市民吴奇：
3: 今天开的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我感觉特别的棒，对于孩子来比如说做题写作文呀，或者是让他去观赏一些农作物的丰收的这种景象，让他更有一些很深的印象。而且逛这次集市呢，不仅让我们大人有了一些感受，而且孩子他从这个活动中能够
4: 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稻香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本台消息，日前怀柔科学城举办长聚星火荡剑研学第二期活动，本次研学聚焦星际航行主题，来自怀柔实验室、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5: 科学院大学怀柔区创新企业政府机关等近70余名新进人才参加。不同单位的青年人才在实地走访和跨界交流中增进了解，开班第一课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为学员们做开班动员，并以心怀国之大者、逐梦科学之城、在怀柔科学城书写青春答卷为题授课，围绕时代政坛图3个维度进行讲解，引导学员列足全球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准确把握怀柔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 怀柔区委组织部、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促进专班分别为学员讲解怀柔区青年人才政策包、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博士后娄颖说：
6: 这次党建活动课程扎实丰富，开班第一课励志高远，全人奋进，让我系统地了解到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历程、战略定位以及未来的科学布局，那也让我懂得了青年科技人才的使命担当。今后我会加强和各位学员的交流合作，一起扎根科学城，建功新时代。

0: 研学期间，学员们实地走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近距离观摩高铁列车的测试轨道，了解动车气动性能改善的科研攻关历程。 参观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展览、科学卫星综合运控中心等，了解中心支持多颗空间科学卫星同时开展在轨运行任务全流程等情况。专家授课环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空间科学中心专家分别讲授力学所的建所历程和新时代发展方向、
1: 人工智能时代的深空探测技术变革等内容，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裴新洲说：“
2: 怀柔科学城不只是大装置集群，更有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生态。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将个人成长方向嵌入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
0: 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赵国正说。
3: 作为新来怀柔的一员，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怀柔科学城的基本情况，也快速掌握了相关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还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我们将以两弹一星的精神为激励，强化科技创新使命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怀柔持续推动构建41零现代化产业体系，做精做优科学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术四大战略先导产业，以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国家航天局卫星组装集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科研力量，打造总长六公里的星际航行大道，致力于构建全链条空天中以星际航行为主题，正式基于这一产业布局和科研基础。此次党建研学也是怀柔科学城城际星火人才服务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聚星火涵盖社会实践、人才培养及怀柔科学城第一课等系列活动，已成为怀柔科学城链接人才、赋能发展的重要平台。9月27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迎来收官决战。
4: 历经近20天30余场比拼，赛事落下帷幕。当晚，四强巅峰对决点燃乡村文体热潮。
5: 本次乡村篮球赛自今年9月9日开赛以来，群众踊跃参与，首次实现全区14个镇乡代表队全覆盖，真正把群众体育赛事办到百姓家门口。收官四强赛上，首先进行三四名争夺战，渤海镇代表队与雁栖镇代表队同台比拼，双方队员拼抢积极，攻防迅速，渤海镇代表队斩获赛事季军。随后进行的冠亚军决赛中，刘林庙镇代表队
6: 迎战9都合镇代表队，两队经过激烈角逐，9都合镇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拿下本次赛事冠军，刘林庙镇代表队荣获亚军。
7: 9都合镇代表队队员刘晨龙，
8: 这次参加篮球赛，我这个开心的同时呢，也让我感受到了怀柔区的这个篮球的氛围，不管是从乡亲们和这个百姓们，还是我们运动员们，毕竟我们也是百姓这个之中出的运动员嘛，让我们篮球也能这个拉动怀柔的体育发展。
9: 赛事间隔镇乡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鼓舞传统花卉，非遗舞蹈等特色民俗节目与乡村体育深度融合，为赛事增添浓郁乡土气息，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10: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德利。
11: 我们这次村潮来了篮球赛呢，实际上是打了一场我们怀柔区的村比A。 我们这场赛事呢，是在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期间开展的，通过篮枪，我们的这些文化进行展示，让我们这些个民间艺术为我们篮球加油助威。我们未来就是通过赛事活动，拉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拉动我们的农业产业。
5: 实行我们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这样一个更大的局面。据了解，村潮来了是怀柔乡村电影周重点板块。篮球赛落幕后，我区将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陆续推出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本台消息，在龙山街道，老人可以住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短。

0: 则几天，长则数月，专业照护，家属随时探视，这种就近养老的模式正在破解养老的现实难题，也让养老服务多了一份家的温暖。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设置19张社区托养床位，现有14位老人就近入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接受专业照护，邻里环境不便，也方便家属就近看望。龙山街道车站路社区居民于淑华说：“
1: 我觉得送到这儿吧，安全是第一。他们就是照顾的专业比我，然后他们呢就对老人也特别好。我妈住这快一年了。”我觉得就离家挺近的，他在这也挺高兴的。
0: 来自丰台区的老人蓝峰已入住中心4个月，因为女儿女婿在怀柔工作，他也来到了怀柔。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蓝峰说：“
2: 怀柔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我去年就在怀柔住了3个月，在这儿呢住着非常舒服。每天早晨有工作人员起来以后呢，我们都互相打招呼，早上好，早上一声好，一天心情好。”
0: 家门口就近托养，临时喘息照料的贴心服务，解决了家庭临时照护缺位、老人不愿远行养老的现实问题。但服务不止于此，中心还配套助餐、文体、智慧助老等服务。社区餐厅提供适老餐、个性餐，还搭建3个社区服务群，覆盖1100余名老人，组织开展各类兴趣课程。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3: 龙山街道作为怀柔区老城区的核心区域，空巢、高龄、独居老人占比较高，养老服务需求比较多元。我们也坚持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并重，在特色化服务上常态化的开展老年课堂，提供书法、绘画、合唱团等兴趣班，然后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操作等培训。”
0: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助餐点等载体，龙山街道持续织密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了入住养老服务中心，辖区内的特困独居老人还能享受专业护理上门服务。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有效整合，让老人就近可养、就近能养、就近养好。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阵地，打造特色养老服务品牌，通过分层分类的慰老服务，实现困境老年人精准帮扶、全体长者普惠服务有效落地，同时联动搭建邻里互助平台，推进智慧助老普及，形成人人可参与、处处有温暖的社区养老共同体。”
4: 正值秋日，登高赏秋的市民游客逐渐增多。为保障游客安全游玩，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加强重点景区和山区路段执勤保障，并提示市民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在一起警情中，两名老人在野山失联，搜救时野山地形复杂，山路石滑难行，加之报警人无法准确告知所在位置和明显标识，救援遇到阻碍。消防人员表示，登山游玩要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城市。

0: 拖鞋、高跟鞋。据消防救援局国际会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说，如果遇到迷路、受伤、体力透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准确告知自身位置及周边标志物，以便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救援。登山赏秋赏的是风景，
1: 若有登山计划，请您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让平安与秋色同行。契约人寿局消息，近日我区首届怡怀柔年杯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风采大赛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引领风采、闪耀怀柔为主题，为辖区退休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记忆的优质平台，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本次大赛由区人社局主办，是怀柔区怡怀柔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服务品牌的重点特色文化活动，聚焦退休人员精神文化需求，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赛事吸引全区40支代表队 500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展演内容形式丰富，品类多元，涵盖舞蹈、诗朗诵、曲艺、民乐、柔力球、大合唱等多个文体艺术门类。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参赛的退休选手们精神饱满，仪态从容，以精湛的才艺、饱满的热情登台演绎，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抒发生活情怀，传递积极正能量。评选优秀队伍的同时，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艺术指导，真正实现 以赛促学、以演促交流、以舞台凝聚人心，切实营造了老有所乐、乐享晚年的浓厚氛围。自怡怀柔年服务品牌发布以来，区人社局不断深耕银发服务、夯实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丰富退休人员业余生活，同时组建专属志愿服务分队及16支下辖支队， 吸纳300余名退休志愿者，深耕 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服务领域，让银发余热、温暖辖区群，将持续擦亮怀柔年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拓展文化服务场景，充实精神文化服务供给，精细化做好退休人员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助推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彰显怀柔银发担当与力量。据司法局消息， 近日我区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及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多地组织开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业务骨干联动培训交流活动，各地业务骨干齐聚一堂，互学互鉴，聚焦基层实务和协同治理，全力提升履职能力，织密区域平安稳定防护网。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 课程内容紧贴一线工作实际，涵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政策理论、风险防控、精准教育、心理矫治谈话技巧、业务系统更新以及典型案例剖析，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针对性、指导性强，有效夯实基层司法业务基础。座谈交流中，3D司法行政系统相互分享、规范化管理、精准帮教、隐患排查等先进经验， 聚焦跨区域人员监管衔接不畅、帮教服务不均衡等共性堵点难点深入研讨，达成信息互通、监管互助、帮教互联、资源共享的常态化协作共识， 加快构建3D一体化治理新格局。此次跨区域联动培训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本领，畅通了优质司法资源互通渠道，补齐了跨区域治理短板， 全面提升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下一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与经济各地及监所的多方协作，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规范社区矫正执法，作息作时安置帮教工作，持续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

0: 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80年代的台湾歌坛是一个巨星扎堆的年代，罗大佑、苏芮、齐秦、潘越云、费玉清，这些名字放到今天依然是华语乐坛的标杆，但有光的地方就有影，新的锋芒遮住了，没能够红到街知巷闻，却在懂行的人的心里扎了根。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年代台湾流行歌坛没有能够红到街知巷闻的一些歌曲。首先的第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齐秦所演唱的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是齐秦在《少年感化院》里面所写的一首歌。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叛逆，因为惹事被送进了感化院，在里面待了有3年的时间。出来之后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外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的少年在高墙里望向外面的时候的真实感受。

而接下来的88年，由姜育恒来演唱的《跟往事干杯》，姜育恒在1988年推出了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跟往事干杯》成了他继《再回首》之后又一首被大家反复提起的歌。但奇怪的是，在 KTV 里，这首歌的点唱力远不如《再回首》，可能因为它太沉啊，沉到不适合在热闹的场合，在热闹的包间里面去吟唱它。

今天我们在音乐档当中带来大家去听几首八十年代台湾流行歌坛没有红到皆知向闻的，是诞生于1987年潘越云来演唱的《归人沙城》。潘越云在八十年代的台湾歌坛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声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低沉沙哑，带有一种种的抑郁感。他唱《天天天蓝》，《野百合也有春天》都被大家记住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首《归人》

潘美辰在1989年唱了这一首《我想有个家》，第二年就上了春晚。他那个时候才20岁，但唱出来的感觉不像一个20岁的人的样子，像一个漂了很多年、住过无数出租屋的人，终于把心里的那些话唱给大家听。

王杰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台湾乐坛的浪子代言人，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夜爆红，之后的每张专辑都卖疯了。但星星的约会这首歌被很多同期的不出重围让大家记住。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最近有部国产电影靠着人传人的口碑频繁登上热搜话题，没错，我说的就是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7: 外国的朋友们，马拉哈本，这里是龙餐馆，欢迎大家来订餐。中国美食。
6: 影片中沈腾扮演的厨子徐福在一个中东国家坚守着一间中餐馆，他历经了炮火洗礼，也见证了战争给交战双方带去的创伤。对了，在这儿还得提一句，有的家长可能一看是沈腾的电影就默认他是个喜剧片了，因此会带上小朋友去观影。事实上，电影其实是一部正剧，有不少战争杀戮的暴力镜头，我是不太建议带年纪太小的孩子观看的。但如果您是成年人，这部电影我强烈推荐。在这儿呢，我也不会做更多的剧透，只是想称赞一句，这部电影对美食和战争都有着极致的写实呈现。那么这么写实的电影背后是否有更加真实的原型呢？秦朝东渡的徐福跟电影里的厨子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电影的原型人物们在战地里都经历过哪些九死一生？中餐漂洋过海2000年，一口中国菜锅闯出了怎样的海外历史？听天下跟你聊聊

龙餐馆背后的中餐出海往事。所有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朋友肯定会记住厨师徐福的名字，毕竟只要是中国人，谁又没听说过徐福东渡的故事呢？话说在秦始皇时期，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数千童男童女带着百公五谷从琅琊台登船东渡，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史记当中就留下过这段记载，这也是正史记载中中国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出海。后世流传说这支船队再也没有回来，而是在日本落地生了根。因为他们出海并不是为了求长生，只是为了躲避秦始皇的暴政。在这儿咱们得画个重点，史书里的徐福武力，人家带去的只是工匠种子和手艺，是想靠交换和劳作在异乡求生存的。直到今天，日本的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和祭祀文化。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福墓、徐福祠，佐贺县有徐福上路纪念碑，当地人还把它奉为掌管农耕、医药的神。后世很多人解读徐福，总盯着求仙药这个传奇外壳，可剥开神话的外衣，它的内核其实是中国人向外开拓谋生的缩影。为了活下去，为了谋一份生计，以徐福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驶向未知的远方，凭着一身手艺在陌生的土地安身立命。再回头看电影里的徐福，他可不是什么身怀绝技的大英雄，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子。他身上背着债务远赴异国，初衷就是想多挣点钱养家糊口。他没有什么宏大理想，更谈不上想去改变谁拯救谁。战火突如其来，他手里没有枪，只有铁锅和炒勺，靠着做菜的本事在乱世夹缝中艰难求生。一个徐福2000年前扬帆入海，一个徐福21世纪在硝烟当中颠勺，有着相同名字的徐福无非是生存，是让自己和身边的好好吃饭的机会。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走出国门，其中不少人都是靠着一门做饭的手艺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这其中就包括徐福的原型人物。这些人到底有着怎样真实的人生呢？虽然电影中的城市是虚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曾经战火纷飞的中东城市，比如伊拉克的巴格达，就有不少真实的龙餐厅以及和徐福相似的中国厨师。他们的经历甚至比电影更加惊心动魄。导演文牧野在采访当中也明确提到，影片把好几位在伊拉克打拼的华商经历融合在了一起，而其中最主要的灵感来自两段华人的经历，一位是在伊拉克待了几十年的陈宪忠，另外两位则是从深圳过去的年轻人刘磊和帅学军，他们的经历各有各的惊心动魄。先说陈宪忠，他是吉林人，铁路职工家庭出身，当过兵，退伍之后考上了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全中国只有15个人学阿拉伯语。1984年，陈宪忠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军工企业任职，以翻译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了伊拉克的土地。接下来的35年里，他亲历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见证了巴格达这座城市从繁华富庶一步步走向破碎动荡。2001年，陈宪忠开始在当地经商，销售范围小到奶粉，大到反坦克导弹。凭借着语言优势，他还成为了不对外开放的伊拉克商会里唯一的外

商会员。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他刚刚签下一笔150万美元的纺织品生意。然而战争的爆发导致货船滞留港口，所有人都以为这笔钱打了水漂的时候，陈赫最后奇迹般地收回了全部货款。他在萨杜恩大街创建了一座叫做中国城的商场，大剧院附近开办了巴格达唯一一家中餐馆燕龙湾。单从这段经历来看，电影中的徐福至少兼备了陈宪忠的勇气和运气。那么燕龙湾修得有多讲究呢？它的门面砌成了长城垛口的样子，门廊悬挂着红灯笼，灯箱用中文、英语和阿拉伯语标注店名，餐厅摆放着中国式的圆桌和龙纹高背椅，能够容纳足足400人。为了保证口味正宗，陈宪忠还从中面粉、调料、酸菜和厨房用具，近3-4年的比港。战火纷飞中，燕龙湾慢慢变成了交战双方默认的一块中立小天地，美军士兵、外国记者、当地医生、流离失所的普通平民，还有逃难的孩子都往这儿躲。也是在这间饭馆里，陈宪忠留下了一句被引用到了电影里的话：饭做熟了，人就不慌。真正让陈宪忠出名的是他对中国同胞伸出的无私援手。当同胞被绑架，他都做了什么？他自己又遇到过怎样的？2004年4月11日，七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遭到武装人员扣押。然而就在第二天清晨，这批被扣押人员的名单就送到了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负责人手中。而送名单的正是陈宪忠，因为他熟悉当地情况，主动表示可以前往当地疏通关系。最后在他和使馆的多方努力下，七名工人在被扣约25个小时之后就安全获释了。陈宪忠还把工人安置在了自己的酒店，并亲自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一年后的2005年，又有八名中国工人在前往约旦的途中遭遇绑架。他们曾经在伊拉克服装厂重建项目当中工作，因为机票昂贵，才选择乘车走上了那条频繁发生绑架的死亡公路。八人离开前，陈宪忠帮助他们填写了前往约旦的签证申请，结果过了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们平安抵达的消息，他预感到大事不妙。果不其然，绑架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陈宪忠立刻向使馆和媒体提供人员身份、工作经历及出行路线等信息，帮助外界确认他们只是普通的务工人员，与美军没有关系。最后，这批工人也获得了释放。然而，陈宪忠本人也没有安全多少，还是在2005年，他外出采购食材的路上遭遇了武装分子的绑架。歹徒把他从车上强行拖拽下来，他奋力反抗，脑袋得亏周围的街坊认识他，纷纷伸出了援手，歹徒才仓皇逃走，让他捡回了一条性命。后来燕龙湾附近还发生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爆炸震碎了餐馆的全部玻璃，不少尸体的残骸都落在了屋顶和餐厅内。好在当时餐馆里没人上班，员工们躲过了一劫。即便如此危险，但陈宪忠还是毅然留在了伊拉克，熬过了动荡的岁月，直到今天。说完陈宪忠，咱们再说说另外两个年轻人，刘磊和帅学军。这二位原本是在深圳做 IT 行业的普通青年，脑子活，胆子也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20天之后，刘磊揣着3700美元

0: 辗转来到了巴格达，之后又回国把朋友帅学军也叫了过去，俩人开办了一家中餐馆，名字叫做中国龙。一开始他们把餐馆开在了两座五星级酒店的附近，目标
1: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可惜生意并不好。后来他们注意到，在总统府所在的绿区范围内，有着数万拿着驻一战地补助，却只能在军营里啃鸭定勇闯绿区。他手里没有通行证，只有一本印着中餐菜谱照片的册子。他拿着册子对着守卫的美国士兵亮了整整两天，又做了十几份免费中餐，征服了负责营地安全的美军上尉，最终顺利拿到了通行证。必须得说，论人情世故这块儿，还得是咱中国人。至于菜单上的定价更是门艺术，3美元的扬州炒饭负责引流，5美元的宫保鸡丁和5.5块的糖醋牛肉是主打，9美元的炸虾则是最贵的高溢价产品，毕竟当时虾可是不容易进口的。此外再挂一个中式按摩，把等餐的空白时段给补上。而真正的暴利是在酒水上，一瓶进价2美元的威士忌可以卖10美元。美军士兵开着坦克来吃饭，用装炸弹的箱子装酒运回基地。最忙的时候，他们的餐馆隔壁停满了装甲车，每天的营业额能冲到上千美元。一年多的时间，两个人合计盈利了308万人民币。当然钱来的不容易，人家是在拿命去赌啊。当时爆炸基本上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发生着。有一次，一枚汽车炸弹在巴格达宾馆爆炸，气浪把厨师从床上掀了下来。这个场景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都有些眼熟。三位普通中国人凭借着一口炒锅在异国的绝境里立足，而中餐走出国门的故事当然不是始于伊拉克。那么中餐到底是从何时走向世界的呢？中国人走到哪里，灶台就会搬到哪里，这可是延续千年的传统。早在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逐步形成，《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汉代官方使团扬帆出海，抵达东南亚各地开展贸易往来，这就是最早一批向外迁徙的中国人。不过在那个年代，出海的人终究是少数，中餐向外传播更多依附的是使团商队，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海外餐饮。时间来到唐宋，海上贸易迎来了鼎盛，泉州广州千帆云集，各国商人往来不绝，大量中国海商常驻东南亚港口城市，华人聚居点慢慢成型，中式餐饮随之向外扩散。但此时做饭主要是服务华人自己，专门面向外还没有大规模出现。真正让中餐大规模出海遍地开花的是近代下南洋，还有讨咱们之前的节目也介绍，闽粤两地大批百姓为谋求生计背井离乡，这些出外谋生的底层华人手里没有多少本钱，能干的营生有限，而开小饭馆摆小吃摊门槛相对低，这个就成了很多华人安身立命的选择。就说美国吧，19世纪中期，伴随着美国西部的淘金热，首批华工来到美国旧金山一带，第一家中餐馆在此开业，中餐由此登上了世界舞台。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如何花最少的钱做出最能够满足中国味的菜肴呢？聪明的华工们就用美国人不吃的动物内脏和一些蔬菜的边边角做成了一道

有故乡味道的菜肴炒杂碎。后来中餐厅开遍了美国的各个州，炒杂碎这道菜成为了几乎每个中餐馆都不可或缺的菜肴，还经常出现在很多美国电影电视剧当中。而在英国，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中餐馆在伦敦开业了。最早的中餐馆大部分都是中国海员开的，他们在上海、广东和利物浦登陆英国之后，因为别无所长，为了养家就开始经营中餐馆。至于拉丁美洲，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更加遥远而神秘了。然而早在170多年前，秘鲁就有了中餐厅。早期来秘鲁的华人多是广东人，因此秘鲁中餐主要以粤式风味为主。当然不同地区的中餐也在慢慢适应着本地人的口味，改良在所难，干烧遇上椰浆、香兰叶和亚参果，就有了娘惹菜。在美国则有了越做越甜的左宗棠鸡，熊猫快餐靠着这道菜开出了2000多家门店。而每一道走了样的中餐背后，都是几辈华人讨生活的历史。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国营品牌和大牌的连锁餐饮店也开始了出海的尝试，这里面又有哪些酸甜苦辣呢？当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像全聚德、东来顺这些国营餐饮品牌也开始探索海外市场，但是因为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缺少专业人才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等问题，这些品牌的出海大多以失败告终了。到了2010年左右，以海底捞、梅州东坡、黄记煌为代表的品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海外布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踩过不少坑，比如由于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和审核流程不同，导致开店的审查周期比预计的长了很多。而由于不同国家的食品安全规则不同，很多中国食材是无法在国外使用的，比如酱油、豆豉和一些腌制品、糟醉制品等等，在一些国家看来是不卫生的，经常会被罚款。而那些能用的食材呢，又不一定适合做成中国菜，比如全聚德特别需要的北京甜鸭这种禽类就无法出口到国外，而使用当地的鸭子就无法保证北京烤鸭的品质。当地的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供应链的情况，及时调整菜单，逐渐融入了当地市场。到了2023年，越来越多的连锁品牌加快了出海步伐，与此同时，上游供应链端也有不少企业开始出海拓展业务，像咱们都熟悉的海底捞、云海肴、张亮麻辣烫，还有很多咖啡、奶茶等饮料品牌，他们形成了多层次、多品类的中餐出海大格局。而且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也都爱上了这些中国味道。就以火锅为例吧，它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海外市场教育，不少海外本地消费者都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吃火锅了，部分消费者甚至都能够接受脑花、肥肠、猪血这些食材了。而在咖啡赛道，有一种新时尚，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那就是东南亚白领喝瑞幸，中东土豪喝库迪。此外，一些地方菜系也加入了中餐出海的队伍，其中以川菜、京鲁菜为主力军，湘菜、江浙菜、东北菜等也表现得特别积极。比如台州菜品牌新荣记于2024年走向海外，首店开在东京赤坂。湖南菜品牌农耕记则在新加坡开出了2家门店。至于东北菜馆，早就出现在了新加坡的各个角落。从秦汉时代的出海贸易，到近代华工漂洋摆摊，再到如今连锁餐饮遍布全球，

0: 中餐跨越了2000多年的远行，始终以烟火为媒介，以包容为特点。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福。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文磊。欢迎玉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文磊，玉子。
2: 嗯，玉子今天要跟我们说说睡觉的事儿。
3: 对，
2: 睡的最近睡得好吗？哎，这个问题真的，可能你问10个人，
3: 对，
2: 有9个半。
3: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朋友圈里面，但凡一说啊，有一个睡眠的个案，有的反馈回来，晚上发，第二天一睁眼睛，哇，朋友圈就炸了，就说啊，我也不好，我也不好。我觉得在现在的都市啊，都市的生活的小伙伴们，睡眠应该是还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2: 嗯，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3: 对 对， 对，
2: 很多人可能解压的方式呢是靠吃缓解，我这不是特别担心大家，好不好？就是
3: 大家都很会吃。
2: 对，你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啊。可能加个班儿，然后加完班以后去宵夜，你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就拯救了。但是你看，这个宵完夜以后，
3: 对，其实说到吃和宵夜，其实宵夜和好的睡眠有的时候是天敌
2: 啊。
3: 对，
2: 因为吃饱了，你这个胃肠，
3: 对，因为消化系统在晚上的时候它应该是休息的，
2: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你让它供交感系统，它就不工作了，对，所以吃得饱就
2: 哦，你看睡眠的问题
3: 牵扯很多因素
2: 啊，就是你很小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3: 对，其实有的时候挺怕那个客户或者干工说我睡眠不好，哇，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问到他方方面面，睡眠不好它真的是一个我们整体身体的情况和生活情况的一个结果。
2: 哦，一个缩影，
3: 一个缩影。对，然后每个人他说睡眠不好，但原因都不一样。
2: 哦，说到睡眠的问题，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最近才出现觉得有一点点睡眠障碍或者是困难的人，跟换季也会有关系。
3: 会有，会有，我身边就有，甚至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是这个情况。然后家里人，因为换季流感季，这个大家好像很难避免不中招，包括小朋友、老人，甚至我们自己成年人。然后比如说办公室有一个人感冒了，那很可能这录了半个月，然后每个人都天会很难受，睡不醒的感觉。然后其实在晚上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呼吸会不通畅，然后有的人他的症状是咳嗽，是那种一到晚上他就开始强烈的咳嗽，会有的时候像我有的时候严重会把自己咳醒的那一种。所以这其实怎么说，算物理上或者说客观的一种
2: 秋燥。
3: 对，对，就是这是很难避免的嘛。对，
2: 怎么解决？
3: 我们先从小宝宝，
2: 好，
3: 因为他们最敏感，最娇小嘛，我们先把他们照顾好了，
2: 可怜。
3: 对，然后再放大到成人这一块儿。
2: 好，
3: 对，小宝宝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月龄非常小的宝宝，其实他们是很难，你很难跟他沟通。
2: 嗯，
3: 说来妈妈帮你擤鼻涕啦，哦，宝宝，我们来擤鼻涕，来擦擦鼻涕，
2: 然后一脸懵。
3: 他会用小手挡住你，你没有办法操作，然后他就呼噜呼噜在那个地方，然后又睡不好，他把自己憋醒，然后哇就大哭。对，而且他们感冒一般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因为免疫力要跟这个病毒也好细菌去打仗的时间要比较长，因为小宝宝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升级到很完备的时候，他要打很长时间的仗，所以他们的感冒

0: 真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等到他自愈，因为我们知道感冒是自愈的一个病嘛，会很真的会很长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如果你真的就好，我等着，我陪着我等他慢慢自己好，那估计爸爸妈妈这个睡眠或者老人的睡眠这一段时间都就遭殃了。
1: 哦，
0: 就睡眠质量就都搭进去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建议，如果给小宝宝可以的话，首先我们在流感季的时候给全家做一个空间的一个预防，
1: 嗯，
0: 一个杀菌，就是通过熏香的办法。
1: 嗯嗯嗯，
0: 对，因为你把精油通过熏香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空间里面，那其实精油的分子是会它就会汇合空气中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他们自己去完成一场战役，对，让他去完成。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我们的浓度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五平米一滴，比如说20平的一个客厅的话，那就4滴的精油。
1: 嗯。
0: 虽然精油的浓度很高，但是你分散到20平的这个空间里面，而且它可能这4滴我要熏上2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消灭秋季流感病毒的这个重任完全交给这个方式的话，也不是那么踏实，但是它是一个我们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
1: 就是、如果现在家里边还没有中招，它其实特别好，
0: 对，或者已经比如说有一个人。家里已经有这个什么感染源，
1: 那是病原体了吧？那已经是
0: 有这个源头在，我们做一个这个预防，对，然后呢可以用熏香的方式，睡觉之前也可以用来熏香，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回来了，就是随时其实是不用有一个刻意的时间，想起来就熏一下，但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都在那儿熏，也不需要这样，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给自己提个醒啊，我可以做一下这件事情了，熏一熏，对，这是第一道防线。
1: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在这个病原体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啊，最好没有人中招。那如果有一个，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说家长中招了，我们目前来说都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0: 对
1: 来设置一个。让空气里面能够稍微的干净一点，我们去净化它的一个方式。
0: 对的，
1: 这个给到大家的精油的建议是，
0: 精油给到的话一定会茶树是首选，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首先接触到的茶树会很多，茶树真的是你别看它很多
1: 万能油，
0: 对，虽然你说啊怎么哪儿都用到茶树，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强大，就是茶树它的抗病毒的能力、杀菌的能力，很强大。甚至在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像药物类啊，在都会更新迭代，因为药物会跟着我们的细菌的这个繁衍的升级的能力，然后药物会跟着它升级，然后我们的这个茶树精油，其实它可以涵盖的这个细菌的。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叫什么更迭的这个速率，它会涵盖很多，就是可能细菌还在更迭，然后药物也在更迭，但是茶树它没有说我去更迭，我
1: 感觉站在了这个
0: 高处，
1: 对，顶端
0: 顶端它可以罩住很多的这个很多类型的这种，
1: 你慢慢更迭，你也更迭不到我这儿，反正啊，目前我都能罩住你。
0: 是的，是的。然后，所以茶树真的很有茶树很安心
1: 哦。
0: 对，
1: 那这个茶树我们可以单放精油来熏它。
0: 对，其实一个茶树单放就很好了。
1: 每5平米的
0: 一滴
1: 这样一个浓度，大家以客厅20平为例，我们就4滴熏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可以
1: 差不多
0: 的，对，差不多是。

0: 如果不是一味的追求这个、这个香薰灯的 feel 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那种电子的，
1: 对，水雾似的，像小型加湿器的那个感觉，会安全一些。如果家里有宝宝有宠物的话，我会推荐这种。对，然后尤其是比如像秋季会干燥，那如果用这种的话，也会好一些
0: 哦。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怀念离去的您，这个他问到烟丝里面可以拌精油吗？想要推荐一下
1: 烟丝，就是吸烟、
0: 我觉得应该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
1: 不建议，而且会有一些风险、因为精油是易燃品。精油是易燃品，
0: 听起来吸一口马上就有噼啪啦。
1: 就是我怕那个，因为卷到烟丝里面，我想了一下，怕变成爆竹什么这种烟花爆竹，因为精油真的是易燃品、
0: 哦、
1: 对，所以不要这样做。
0: 对，而且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通过这个吸的方式把它吸到，
1: 即使说你的浓度很低，我就加一滴，没有燃起来，那它也是入口了，就是精油分子也是入口，那是口腔里面，它是属于黏膜组织、它是属于消化系统，那对于 FA 阴系芳疗是，这属于禁忌，就是第一大禁忌。
0: 作为 FA 它是阴系，
1: 对、它 FA 简单说一下，其实芳疗它像法会分法系法国、然后阴系、瑞系，它都有很多的派系，然后、那像福威FA 这种阴系，它是相对来说最
0: 安全
1: 最谨慎，应该说是谨慎、对最安全，
0: 倡导的是安全性第一，
1: 对，因为它属于、属于自然疗法，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对抗、比如说西医啊，它法系方疗它是对抗疗法、所以它的思路，从用油的配方思路到浓度上到它的禁忌，跟 FA 阴系是完全不一样。虽然它都是用精油，
0: 但是哎，很奇怪，就是因为认识了橘子老师之后，他给过我很多他自己在英系的这个体系下去配的、可能很针对我个人的这个配方、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我自己试用的效果是，我觉得这个
1: 很快吧。
0: 对，第一见效也很快。
1: 对，
0: 第二是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不适感。
1: 对，
0: 所以我个人的推荐，英系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安全就够了。
0: 对。
1: 就是一般我会跟别人说，如果FA 说可以的事情是一定可以的，如果FA 说不可以的事情，这件事不一定
0: 不可以
1: 、对，
0: 它是在一个稳妥级别最高的状态下，
1: 对，它安全级别人群很多情况，那、然后比如说我们统一输出一个用途的口径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客户或者消费者他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千差万别，
0: 对，这个上半段有一个朋友说受到失眠之痛有一段时间了，说每天要熬到很晚才敢入睡，为什么呢？
1: 才敢
0: 为什么、怕睡早了半夜醒，然后就又睡不着了，
1: 醒，
0: 然后整个人呢，如果说睡早了要半夜醒再睡不着的话，就感觉第二天一整天都会萎靡不振。所以他这个其实困扰他的是睡眠时长不够。
1: 对，这也属于失眠的一种类型、因为失眠它是有很多指征的，比如说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以上睡不着，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频繁夜醒、对，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深睡眠的时长小于多少，这它是有很多指征，达到了其中一个就算失眠。这个朋友其实应该从他的留言上来说，应该是属于就是醒过来就不会再容易轻易的入睡这种。
0: 对，他属于这一种，就是所以你看困扰他的是怎么办，我明明知道我醒了就没有办法再睡着了，那好，我总结了，我可能睡四个小时就会醒。那好，
1: 所以我要哪，
0: 我就夜里两点睡，
1: 睡到六点。
0: 这个很，我也觉得好心疼啊，好心酸。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他一醒且睡着了，就醒了睡不着。
1: 对，首先要肯定的说有，是有希望的。虽然我们深入的聊他的这个，导致这个状况的根源是什么？对，其实作为芳疗师，应该是坐下来一对一这样聊，我们聊深入的聊，然后能找到那个症结在什么，然后。那样是更好的去帮他叫顺藤摸瓜那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会给大家一个可能有更多

0: 算是一个通用的吧，虽然我不太喜欢这样来做一个通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为什么会睡不着，就为什么会失眠，就刚才我们讲所有的情况那些指征，就是睡眠其实是当我们的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睡觉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在工作，你的交感神经应该是让位的一个状态，它不应该来捣乱。可是失眠总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交感神经特别兴奋，特别刷存在感，然后副交感神经启动不起来，才会导致睡得慢，睡不着，一醒多梦，然后深睡眠的那个深睡眠质量不高，这样所有的症状是，就是它的根源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芳香疗法的精油用于精油，其实它有一个对于神经，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副交感和交感神经，它属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然后芳疗最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疗法。最擅长的就是对神经系统的调节，所以芳疗和睡眠真的是怎么说很匹配的一个方式吧。对，所以一个通用的配方就是它的原理是调用我们人体的副交感神经来工作。有这样的精油，就是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这个气味，我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失眠，你是想太多，
1: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神经，
0: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神经，对，不管还是白天睡了太多，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睡觉之前过电影，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有
1: 不管症状是什么，
0: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会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副交感神经出来工作，
1: 把它调出来，
0: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精油，
1: 强迫他工作。因为他就是有点懒嘛，
0: 刺激到
1: 对副交感神经有点懒。
0: 对，因为我们的嗅觉，就是因为芳香疗法它是有芳香两个字，是刺激我们的嗅觉，嗅觉天然的就会不用经过我们的不用经过我们的大脑的分析，自动它嗅觉神经会直接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区域叫边缘系统，这个边缘系统。它自动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记忆，然后还会关联我们的脑垂体。那脑垂体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人体大部分，不能说所有，是大部分腺体的一个总司令。所以它对我们的内分泌，对我们的情绪记忆都会有，就是嗅觉呀，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直接的刺激。就是很多味道我们一闻到，我来不及想判断它是什么味儿，我就知道我喜不喜欢它，甚至会想起来很多其他相似的场景，这个就是嗅觉和边缘系统的一个关系。
1: 其实刚才玉子老师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去讨论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睡得晚，就是躺下很久都睡不着嘛，但就一直刷朋友圈都睡不着，这是睡得晚啊，睡不着的事儿啊，醒不来，就是睡醒了总觉得没
0: 醒，
1: 睡不醒，就是觉得没睡够啊，然后这可能也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的问题，
0: 对，
1: 醒来再也睡不着。这三大痛点基本上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基础的配方先帮大家解决一下。
0: 对，就是你的副交感神经没有好好的工作。
1: 工作的不彻底，或者不出来工作。
0: 对。
1: 工作的不好，态度不端正，都有问题。好了，这几个很容易出现的睡眠的我们要算一个小障碍吧，也不是很大的障碍，算个小障碍。
0: 对对对，
1: 但如果困扰你很长时间，那就是大障碍了。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油？
0: 通用
1: 告诉大家，
0: 对，
1: 通用油，
0: 我觉得大家等太着急了。给一个通用的配方，不麻烦，先选会用到三种精油，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1: 好，
0: 首先会推荐的是马乔莲，它也会叫马玉兰，有的精油里面叫马玉兰或者马乔莲。对，然后这个呢是会让你放慢的一个精油，就是它会你闻到那个气味你就会觉得慢了，就是静了，慢了，
1: 我知道、那个、就是睡眠的氛围就出来了。
0: 对，然后其实它会像我刚才说的，不用我们的判断和思考，它会去找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会调用
1: 马玉兰、
0: 马
1: 乔莲，
0: 对，马玉兰大 骑马的马，
1: 嗯，
0: 然后
1: 玉兰花的
0: 玉兰花，马玉兰或者马桥连桥是那个桥，大桥，应该叫什么桥？就是
1: 桥梁的桥吗？
0: 桥梁的桥右半边，
1: 然后
0: 然后莲花的莲，
1: 哦哦，
0: 对对，马桥莲，对，这是第一个可以调用我们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精油，然后第二个推荐的是苦橙叶。苦橙叶、
1: 哦、苦橙叶
0: 对、
1: 哦、
0: 苦橙叶可能之前节目我也关注也听过，然后苦橙花会经常出现，
1: 嗯，
0: 公主苦橙花然后苦橙叶是什么，是它都是属于苦橙的这一颗植物的上面、
1: 嗯、
0: 那苦橙花是它的花，苦橙叶就是它的叶嘛、
1: 嗯、
0: 然后嗯，苦橙叶的里面的成分它的脂类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睡眠的这个功效来说，它相对于苦橙花会更优秀一些。
1: 嗯，
0: 对，脂类会让我们安抚放松，所以苦橙叶，而且有一个好处，它便宜，它比苦橙花便宜很多。
1: 哦，
0: 就经济版的苦橙花，
1: 花少叶多嘛。
0: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气味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跟苦橙花、
1: 嗯，
0: 但是它会有更偏向叶子的那个感觉，
1: 没记住。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它跟调用副交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会给我们，中国人就是基本上最喜欢排名第一的精油，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第一个甜橙，他们三个搭起来，嗯，
1: 这个这三个我们不需要单用是吗？我们把它混合再用好的解决我们各种各样不明原因的。睡眠问题的一个
0: 对，如果说你的睡眠原因、嗯、失眠原因很复杂，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没有你的身边没有一位可以跟你深聊的芳疗师，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配方，然后我建议的比例呢、嗯、是1:1:2，就是马桥莲一，苦橙叶一，甜橙二。
1: 我们的基础油呢？
0: 基础油啊、哦，这样讲起来好专业，直接问到基础油。
1: 嗯，
0: 我会建
1: 议太久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会建议首先还是先熏香。
1: 哦、
0: 用气味，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用气味的方式来直接刺激我们的这个嗅觉、
1: 嗯、
0: 用嗅觉调用神经系统、
1: 嗯、
0: 这个方式，所以熏香嘛，就是先把按照这样的比例，你用纯精油来配比好，
1: 嗯，
0: 晃混合好、
1: 嗯、
0: 那它就，然后如果
1: 这个很简单哎，
0: 非常简单，还有更简单、哦、就是我不用香薰灯嘛，有的时候像我刚刚搬家，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打包、
1: 嗯、
0: 就是拆包，
1: 嗯，
0: 对，但是我真的想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需要要精油来
1: 安抚
0: 一下，我要舒服一下，
1: 嗯，
0: 我就直接滴到纸巾上，
1: 1:1:2，
0: 对，然后就复方精油、
1: 嗯、
0: 然后比如我的卧室是10平米，那我2滴，千万、
1: 嗯、
0: 打千万不要贪多，
1: 嗯，好，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嗯，明天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66回，书接前文，什么事情千变万化，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万没想到这杨红和这乐亭又见了面，比武之后杨红败在乐亭之手，鹤顶朱红就想给他们做媒，结果乐亭很拧，一个不同意，两个不同意，100个不同意，最后啊，鹤顶朱红老前辈把脸一沉，你无恩的人留到这儿也没什么意思，走吧，我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

杨红叫出来，我们两个人当面一见，我要当面跟他解释解释，有些话我想说。没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啊！我就可以代表他，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如此的绝情绝义，何必让他再见你？老人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铭刻肺腑，我岳亭将来一定必有报答。行了行了，别说了，像你岳亭这种人我不喜欢，我真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提什么报答？走吧走吧，滚吧滚吧。岳亭闹了个大红脸，是是是，光说个是是是，往那下屋仔细看了看，门窗关得非常严，他也知道杨红肯定在里边，想说几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哎呀，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背着战炉宝剑铁伞应用之物离开此地，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身，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还真就离不开了。岳亭心说话，哎呀，我每天这心里都挺舒服，今天可不然了，跟难受啊。你说怎么办呢？人呢，活得太累了，老天哪，怎么把许许多多不幸的事儿都压到我头上了？我惹谁，我招谁了？又一想，行了，这些烂摊子的事儿扔到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排除杂念，赶紧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古来西众人，把宝剑一献，研究下一步怎么营救三人。哎呀，走吧走吧，别想了别想了，说不想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这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来回转，想起杨红来，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甘共苦，一幕幕一件件，这脑仁都疼，这腿就不听使唤。怎么不听使唤呢？他说上周家坨，结果这脚拐了弯儿。这天走着走着，岳亭一合计，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找不着这九一山了，我也找不着周家坨，我懵了，这是懵灯转向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哈哈，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这位处在湖南，你怎么相反跑到湖北了？这地方属于湖北管辖呀，这地方是湖北的宜昌之地呀。岳亭一听才明白过来，这事儿糟糕了，越着急越乱，越乱把道还给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心里头这个别扭，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还得回这湖南。哎呀，想回去也不行，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正往前呢，前边就是大江，江水大，风景如画。他往江边这一看，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什么年头留的不知道，往塔上一看，还有人登塔浏览的人真不少。在这个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这江边饭馆和茶摊，这镇呢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他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一地，就是湖北的三边镇，此地的地名就叫三边镇。就在三边镇这块找了一个茶摊，喝点水倒是可以，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在这江边他看到真就有个茶棚，白布的茶棚，拿竹竿支着，瞅得那么眼亮，往棚下看真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在这儿喝点茶水，找张桌他坐下。这老板娘还是个女的，不到三十岁，长得挺秀气，乐呵呵过来，

贺爷，您喝水吗？啊，好茶叶，我不怕花钱，多搁点茶叶，越浓越好。哎，是了您的，女掌柜倒挺客气，拿水擦干净，沏了壶好茶，往这儿一放，把茶碗也擦个倍儿亮。客爷，您吃点点心吗？那火烧带馅儿吗？客爷，豆沙馅儿的。好，来五个。肉给我切半斤，要干净点儿，切这半斤牛肉就行。火烧牛肉都切了，切好了。月亭啊，喝着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往寺外仔细观看，就注意啊那座塔。女老板看出来，客爷，呵呵，我看您不是本地人吧？啊，外地的，外地昌的管辖。你看见那座塔没？那座塔呢叫自然塔，也就是大晋朝留下的那名胜古迹。登上宝塔，这俯览大江，故此呢眼界也大开。在这宜昌啊，三边镇这一地方，这塔，我说客爷可特别的有名。一会儿啊，收了工之后呢，您喝水喝的差不离了，应该去溜达溜达。谢谢，谢谢女店家。月亭哪有心情溜达，心如打搅一般，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嘴上也说不出来。一壶茶水都喝干了，人家又给续上。正在这么时候，顺着个江边来了两匹快马，学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直奔这茶摊而来。这两匹战马，此时有人给带住了。吁！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找这树上，就这个树枝拴好。这骑马的是两个人，把尘土掸了掸，挎着弯刀就进来。月亭一看，嗯，穿衣打扮好像是两个当官的，小官不大，看这衣着打扮，嗯，好像是个提辖。实际提辖呀，官在南宋时期并不大，上来说也就是个连长之力。走在前头是个黑胖子，有几个麻子，看这个年纪能有四十五六岁左右。后边跟这个小高挑黄脸膛，稀松的胡子也有四十一二岁左右。进了茶摊儿，女掌柜的一看，呀，军爷来了，军爷，你们都坐哪儿好啊？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俩小子坐下，看了月亭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快快快，女掌柜的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儿一放，摆俩碗，女掌柜的又摆了点点心，转身刚要走，结果这黑胖子一伸手捧一把，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嘿嘿嘿嘿，长得他妈的小手还挺嫩，军爷，军爷，您这是干什么？赶紧撒手，您不要无礼呀。撒手撒手干嘛呀，爷爷没喜欢够你长这么好，半老徐娘不过真有点姿色，我怎么能撒手？来来来，过来过来，陪爷亲一个香一个。说着银词浪语往怀里一拽，女人能有多大的劲儿？又不会武功，一摘歪就坐到他怀里，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啊两个月没漱口，嘴这味儿这个臭，这女主人再看让他给抱住，往脸上是又亲又啃，这个流氓相就别说了。那么多人喝水都像没看见，谁也不愿管闲事儿，这种事儿不愿摊到身上。月亭火爆的脾气，心怀侠义之心，一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月亭心说，这什么东西啊，无耻。

史之徒，光天化日之下，身为国家的军官，竟敢公开的调戏良家妇女呀！啊，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胆子也太大了，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岂有此理呀！这些日子本来就憋气窝火，本来就难受，此时火就攻到脑门子上了，岳廷就想管这事儿。岳廷后来一琢磨，拉倒吧，没事儿，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浑身是铁，能连几个听？我能都管吗？我也管不了，算了算了，破例他就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了，不看。但是那个女掌柜的，那是女人呢，那受不了。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瞎滑了，又开始解衣服。那女掌柜的受不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不要这样欺负人。后来是连哭带喊，好不容易这小子手里就挣扎出来。这个时候再看，有人就说话了，军爷，军爷，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欺负人呢？你欺负人要干什么？这人说话了。这个时候再看岳廷也过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岳廷刚才不过来，现在也忍无可忍。此时再看这个女人，趁着这机会赶紧往外就跑。这一跑就站到岳廷的身后，岳廷把脸一沉，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然调戏良家妇女，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这个时候再看先说话的那位，实际是个伙计，这伙计啊叫周良，这周良啊实际啊就是这伙计已经跟这个女老板结了婚了。周良过来跟这黑胖子就理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欺负我的妻子，我跟你拼了。军官一看，啊啊，我认识，我认识，哎呀，我早就听说了，这卫士原来有一个丈夫叫王良，得了病了，结果成了寡妇了，周了记跟他结了婚了。既然结了婚了，我呢看好了，谁叫你这媳妇儿长得好呢，为是为寡妇我就喜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周良啊，你要管你管不了，你也不会什么武功，我劝你赶紧给我滚一边拉着去，要不然我要你命。两位军爷，这样不好，不管怎么说她可是我的妻子，是我的贱内，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放过她。什么？他妈的嘞，你是个什么东西，在三边镇这地方我不想守法，谁也管不了，你敢多管闲事我就收拾你。再看这黑脸的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来，你说你是认死啊还是认罚呀？啊，我说周良啊，你想死是怎么的？我要认罚怎么样？认死又如何？认罚，认罚就把你老婆这卫士卫寡妇让我们随便玩，认死拽出刀来就要你命。这个时候再看这周良忍不可忍，往上这一闯，我求求你们，我求求，求什么求？黄脸的燕崩黄把刀拽出来，上前一根步，啊！大白天的把周良杀死在眼前。岳廷到现在是忍无可忍，喝水的这帮人吓得四散奔逃啊！那女老板卫士卫寡妇也吓呆了，岳廷一看死了人了，大白天的竟敢随便乱杀无辜，想宰谁就宰谁，这还了得。

乐亭本来不想管，现在是忍无可忍。乐亭来至近前，刀，你们实在大胆呐、啊！白天就敢杀人呐、啊！小太爷跟你们完不了。哦，哎，小子，你找死吧！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啊？哼，要问我，乃岳飞岳帅之后，我竖个嘴说那是我的岳亭。可坏，这一报名，这俩小子哈哈，抓你不到，寻你不着，闹了半天你是岳亭岳飞之子。哎呀，就这几句话也该着我们发财了，哈哈哈！这回我们两个人都要你的命。连日来，岳亭心里就不痛快，捂着火呢，憋着呢，本来强往下压，现在是忍无可忍，跟这两个人非伸手不可。此时再看岳亭使用通天八卦掌，正拍到这黑胖子的后背上，啪，打了个实实乎乎。这黑胖子大口吐血，气绝身亡。不好了，我这位是真厉害。哎呦我的妈呀，转身刚要跑，小岳亭一翻掌能让他跑，揍到他后脑勺上，啪，把脑袋都给打飞了。此时花红脑浆的躺了满地，是死在当场。这个时候可要了命了，出着人命了。这时候那个女老板吓得也不敢站起来。岳亭赶紧说话，我说这一妇人你也别太担心，这是大宋的管辖地面，白天有官府的人，是非之地你也别在这儿待着。我手里有60两，你拿着这60两就算赶紧逃命吧。这中年的妇女这才清醒过来，给岳亭磕了个头，赶紧匆忙拿了个花布小包，顺着江边下去就跑了。岳亭一看怎么处理，把这两具死尸扔在江里，搁着外面也不好看，就这样把两具尸体也扔了，最后把那死的周良也给扔在江里做一掩埋吧，就像这么掩埋吧。茶棚的事儿他也管不了，咱也不必细说。这回岳亭头脑比较清醒，经过这一刺激明白过来，打听方向很顺利，回到了湖南九嶷山，到了周家坨了。嗯，岳亭长出一口气呀、啊！一进门，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本宅的主人周云成正好出来办事儿，一眼看见岳亭了，哟，岳少侠，您哪儿去了？大家都着急，您回来了。岳少侠回来了，岳少侠回来了。这一喊，几百人闻风而动，都是丐帮的弟子。岳少侠，岳少侠，列队迎接。小岳亭冲着两旁抱了抱拳，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迈步一进屋，呀呵，他一看，正好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也在，另外丐帮的四当家周坤、周四爷也在里边出来，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岳亭赶紧就问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回来的？前者不是有一个黑衣人吗？我让这黑衣人给救了，但是始终我也不知道这黑衣人是谁，他没有暴露身份，将来再遇上再问不迟。亭儿，你也安全回来了，进屋说话，进屋说话，分宾主落座。岳亭心说话，我总算到了家了。各位大家都着急了吧，可不是。

0: 师们，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1: 老天保佑，基本顺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湛卢宝剑得到手了。
0: 是啊，快拿出来，拿出来！
1: 解扣，把宝剑摘下来，湛卢剑往前一递。叶无光等人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口稀世的珍宝。这不是一口宝剑，关系着是三条。
0: 这宝剑怎么得到手的？
1: 岳庭没有详细的说，把简单经过说了一遍，有些事情也讲得含含糊糊的。各位，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岳庭掉着眼泪把以往经过说了，有的他没说。后来呢，老帮主叶无光也点了点头。好吧，岳庭啊，不容易，不容易，经过千难万险，看来好不容易这才把湛卢宝剑给夺回来，这也是一件喜事儿。岳庭正说着话，一看俩老师不在，古来西、张三方、少林的大和尚也不在，赶紧就问我师父哪儿去了。各位老前辈，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你走了以后，你老师张三方等着你和古来西古老前辈。可过了几天呢，紫云宫里来了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我们倒没看着怎么写的，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色气得变了。后来问怎么回事，他说武林之中又出了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叫地邪派，地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武当少林，无故挑衅，发生争斗，让他赶紧回去处理，故此你俩老师和少林的和尚方丈，也就是前者帮着你那元云禅师，又跟你俩老师也走了。后来什么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闹了半天，地邪派真就是对付武当山和少林寺啊。那么老当家的，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借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朱利安博士的纪实文学，他的空难和他。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经历过空难的人，还会不会敢坐飞机？按照普通人的逻辑，你大抵是回答不会了。老话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历过灾难的人们或多或少会患有创伤后遗症。什么是创伤后遗症？简单理解就是再现的相同场景，极大可能会触发他们藏于脑海深处的痛苦记忆。为了避免遭受同样的痛苦，在做出抉择时，大脑会本能地做出反应，那就是直接拒绝做相同的事儿。然而，这套理论在朱利安·科普克身上并不适用，因为他就是世间那最特殊的存在。他就是那一个在经历了飞机失事后，还依然频繁乘坐飞机横跨大西洋，往返德国和秘鲁的人。他为什么敢这样做？他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在他的《空难和他》这本书里。他的《空难和他》是一本纪实类自传，讲述了1971年秘鲁空难。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幸存者朱利安在亚马孙雨林跋涉11天。

0: 后回到文明世界的真实故事。在这本书里，朱利安的求生历程总是让人动容，也让人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书中有这两句话让人感动，让人落泪。在那之后，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它像是我的一部分，像一个胎记，一道伤疤，一种残疾，或者有时候也是一种福气。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读这本他的空难和他。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大声说话。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看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怀柔科学城城聚星火党建研学活动举办，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收官，近20天30余场比拼点燃乡村文体热潮。就近脱氧解难题，龙山街道把养老照料送到居民家门口。安全在线专栏今天播出，正值秋日出行好时节，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9月2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宗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活动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次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心意。淮北镇摊位前，红小梨系列集中亮相，红小梨醋此次首发，鲜果酿造，酸味柔和，吸引市民品尝。明星产品红梨糕依然受欢迎，6斤梨果只出228克梨糕，不加一滴水，曾荣获北京礼物荣誉。红梨香薰礼盒以进口精油入香，调香师根据红梨特点调配专属香味，不少市民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刘林庙镇京北奇峰茶推出可以喝的冰箱贴文创茶，包装融入慕田峪长城、雁栖湖、怀柔科学城等元素。民以食为天，桥子镇石磨小麦粉成了市民心头好，

0: 纯石磨磨面低温研磨，营养不挥发，不提取麦芽麦芯，营养更丰富。这款乔德达明石磨小麦粉来自达明专业种植合作社，是北京第一家从原料到产品全程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面粉企业，实现北京在该品类上零的突破。市民雷高阳。
1: 我今天买了点小米，然后之前在他家买过面，挺好的，是来看着丰收节冬也挺多的，农产品也挺好的，逛一逛买一买。科技种出的好味道同样受欢迎。燕栖科技小院带来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有机黄豆乳，清爽低脂。杨宋镇太空蔬菜摊位透着科技感，中农坤威太空园依托航天资源，
0: 蔬果均为太空育种，清脆黄瓜，香甜番茄，吸引市民品尝。怀柔本地农产品也广受欢迎。常肉营满族乡带来开袋即食的甜糯玉米和有机黄金薯，深受各大商超欢迎。刘林庙镇野生软枣猕猴桃产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区西台子村，糖分积累足，口感清甜。
2: 汤口镇汤和红薯香甜软润，已连续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
0: 市民吴奇，
2: 今天开的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我感觉特别的棒。对于孩子来，比如说做题写作文呀，或者是让他去观赏一些农作物的丰收的这种景象，让他更有一些很深的印象。而且逛这次集市呢，不仅让我们大人有了一些感受，而且

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本台消息，日前怀柔科学城举办"长聚星火，党建研学"第二期活动，本次研学。

0: 也推动各类创新力量深度链接，开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为学员们做开班动员，并以心怀国之大者、逐梦科学之城、在怀柔科学城书写青春答卷为题授课，围绕时代召唤、国家重托、未来蓝图三个维度进行讲解，引导学员立足全球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准确把握怀柔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 怀柔区委组织部、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促进专班分别为学员讲解怀柔区青年人才政策包、怀柔科学城空天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博士后娄颖说，
1: 这次党建活动课程扎实丰富，开班第一课励志高远，确认奋进，让我系统地了解到怀柔科学城的发展历程、战略定位以及

0: 历程，参观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展览、科学卫星综合运控中心等，了解中心支持多颗空间科学卫星同时开展在轨运行任务全流程等。
1: 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
0: 北京有限公司赵国正说。
2: 作为新来怀柔的一员，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怀柔科学城的基本情况，也快速掌握了相关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还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我们将以两弹一星的精神为激励，强化科技创新使命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怀柔持续推动构建4410现代化产业体系，做精做优科学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术四大战略先导产业，以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国家航天局卫星组装集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科研力量，打造总长6公里的星际航行大道，致力于构建全链条空天产业生态。本次活动以星际航行为主题，正是基于这一产业布局和科研基础。此次党建研学也是怀柔科学城城际星火人才服务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际星火涵盖社会实践、人才培养及怀柔科学城第一课等系列活动，已成为怀柔科学城链接人才赋能发展的重要平台。
3: 9月27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迎来收官决战。历经近20天30余场比拼，赛事落下帷幕。当晚4强巅峰对决点燃乡村文体热潮。
4: 本次乡村篮球赛自今年9月9日开赛以来，群众踊跃参与，首次实现全区14个镇乡代表队全覆盖，真正把群众体育赛事办到百姓家门口。收官4强赛上，首先进行3-4名争夺战，渤海镇代表队与雁栖镇代表队同台比拼，双方队员拼抢积极，攻防迅速，渤海镇代表队斩获赛事季军。随后进行的冠亚军决赛中，琉璃庙镇代表队迎战九渡河镇代表队，两队经过激烈角逐，九渡河镇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拿下本次赛事冠军，琉璃庙镇代表队荣获亚军。
5: 九渡河镇代表队队员刘晨龙：
6: 这次参加篮球赛，我这个开心的同时呢，也让我感受到了怀柔区的这个篮球的氛围。不管是从乡亲们和这个百姓们，还是我们运动员们，毕竟我们也是百姓这个之中出的运动员嘛，让我们篮球也能这个拉动怀柔的体育发展，也能让我们这个有这个全民健身。
4: 赛事间隙，各镇乡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鼓舞传统花卉、非遗舞蹈等特色民俗节目与乡村体育深度融合，为赛事增添浓郁乡土气息，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5: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德利：
7: 我们这次村潮来了篮球赛呢，怀柔区的村比，因为丰收节举办期间开始，为我们篮球加油助威。我们未来就是通过赛事活动拉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拉动我们的农业产业，实行我们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这一个更大的局面。
4: 据了解，村潮来了是怀柔乡村电影周重点板块。篮球赛落幕后，我区将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陆续推出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本台消息，在龙山街道，老人可以住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短则几天，长则数月，专业照护，家属随时探视。这种就近养老的模式正在破解养老的现实难题，也让养老服务多了一份家的温暖。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设置19张社区托养床位，现有14位老人就近入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接受专业照护，邻里环境不便，也方便家属就近看望。龙山街道车站路社区居民于淑华说：
8: 我觉得送到这儿吧，安全是第一，他们就是照顾的专业，比我们在家要专业，所以就这个也特别满意。然后他们呢就对老人也特别好。我妈住这快1年了，

0: 我觉着就离家挺近的，他在这也挺高兴的。
1: 来自丰台区的老人蓝峰已入住中心4个月，因为女儿女婿在怀柔工作，他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蓝峰说，
2: 怀柔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我去年就在怀柔住了3个月，在这儿呢住着非常舒服。每天早晨有工作人员起来以后呢，我们都互相打招呼，早上好，早上一声好，一天心情好。
1: 家门口就近托养，临时喘息照料的贴心服务，解决了家庭临时照护缺位、老人不愿远行养老的现实问题。但服务不止于此，中心还配套助餐、文体、智慧助老等服务。社区餐厅提供适老餐、个性餐，还搭建3个社区服务群，覆盖1100余名老人，组织开展各类兴趣课程。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3: 龙山街道作为怀柔区老城区的核心区域，空巢、高龄、独居老人占比较高，养老服务需求比较多元，我们也坚持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并重，在特色化服务上常态化的开展老年课堂，提供书法、绘画、合唱团等兴趣班，然后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操作等培训。
1: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助餐点等载体，龙山街道持续织密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了入住养老服务中心，辖区内的特困、独居老人还能享受专业护理上门服务。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有效整合，让老人就近可养、就近能养、就近养好。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阵地，打造特色养老服务品牌，通过分层分类的慰老服务，实现困境老年人精准帮扶、全体长者普惠服务有效落地，同时联动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搭建邻里互助平台，推进智慧助老普及，形成人人可参与、处处有温暖的社区养老共同体。
4: 正值秋日，登高赏秋的市民游客逐渐增多。为保障游客安全游玩，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加强重点景区和山区路段执勤保障，并提示市民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在一起警情中，两名老人在野山失联，搜救时野山地形复杂，山路石滑难行，加之报警人无法准确告知所在位置和明显标识，救援遇到阻碍。消防人员表示，登山游玩要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成熟步道，不要攀爬野山。区消防救援局国际会都消防员，
5: 一是因为野山没有道路，容易发生崴脚等受伤情况；二没有路线标识，容易走失迷路；三是因为野山手机信号较弱，我们遇到过联系不上被困人员的情况，导致救援难度较大。
4: 出行前，市民还需提前查询天气和路况，备好保暖衣物、饮用水、手电筒、急救包等应急物资。登山过程中要量力而行，结合自身体能规划好行程，穿着合适的登山鞋和衣物，避免穿拖鞋、高跟鞋。区消防救援局国际会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说，
5: 如果遇到迷路、受伤、体力透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准确告知自身位置及周边标志物，以便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救援。
4: 登山归路线，遇险及时求救，让平安与秋色同行。
1: 区人社局消息，近日我区首届怡怀柔年杯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风采大赛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引领风采、闪耀怀柔为主题，为辖区退休人员

0: 展演内容形式丰富，品类多元，涵盖以民乐、柔力球、大合唱等多个文体艺术门类。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参赛的退休选手们精神饱满，仪态从容，以精湛的才艺、饱满的热情登台演绎，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抒发生活情怀，传递积极正能量。本次大赛特邀专业评委现场评审打分，分组细致点评。在挖掘优秀节目、评选优秀队伍的同时，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艺术指导，真正实现 以赛促学，以演促交流，以舞台凝聚人心，切实营造了老有所乐、乐享晚年的浓厚氛围。自怡怀柔年服务品牌发布以来，区人社局不断深耕银发服务、夯实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丰富退休人员业余生活。同时组建专属志愿服务分队及16支下辖支队，吸纳300余名退休志愿者。 深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服务领域，让银发余热温暖辖区群众。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拓展文化服务场景，充实精神文化服务供给，精细化做好退休人员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助推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彰显怀柔银发担当与力量。
1: 据司法局消息，近日我区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及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多地组织开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业务骨干联动培训交流活动，各地业务骨干齐聚一堂，互学互鉴，聚焦基层实务和协同治理，全力提升履职能力，执密去平安稳定防护网。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 课程内容紧贴一线工作实际，涵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政策理论、风险防控、精准教育、心理矫治谈话技巧、业务系统更新以及典型案例剖析，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针对性、指导性强，有效夯实基层司法业务基础。座谈交流中，三地司法行政系统相互分享规范化管理、精准帮教、隐患排查等先进经验。 聚焦跨区域人员监管衔接不畅、帮教服务不均衡等共性堵点难点深入研讨，达成信息互通、监管互助、帮教互联自用时，加快构建三地。此次跨区域联动培训，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本领，畅通了优质司法资源互通渠道，补齐了跨区域治理短板，全面提升重点人群服务管理规范化、协同化水平。 下一步，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与经济各地及监所的多方协作，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做起做实安置帮教工作，持续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书，叫《石灰谈艺录》。石灰是谁呢？很多朋友看过石灰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天仙配》，石灰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和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他的文字究竟折射出他身上什么样的光彩？他的死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谜团？此时此刻和我们聊到这个人、这套书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者这本书的主编李震先生。欢迎李震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查看这个石灰先生的他年谱的时候啊，发现其实这个人一直也伴随着一些失意失败，比如说我们在看1935年到1937年这一段啊，1935年11月22号，他是当时是已经开始在雷电剧团演屠户了，但是同年呢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未被录取。1936年，这是第二年了，又报考了山东省立剧院，未被录取。1937年报考铁路大学，未被录取。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是20多岁，是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好像是也是一直不被承认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对对对，就是他都是自学来的。那么可能在报考的时候一些专业课呀，
0: 没有受过专业指导，
1: 对，这些专业课没有专人指导他啊，这就是只能说他不太会考试然后但是并不说明他没有这个能力，拼命的学习，用他的舞台上的这种成绩去证明他自己啊。那么到了4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就他从事戏剧工作也就10年时间，他就成为话剧皇帝了。就是后来上海人说去看石灰，就是只去看话剧，就是指代这个词。他已经那么有名了，他还去这个大学里面听英文的这个戏剧课。当时有一些教授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一看谁来了，石灰来了啊，这个
0: 肃然起敬。
1: 然后石灰就像小学生一样在那儿听做笔记啊，这样就特别虚心。就是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习惯也是一直保持着。
0: 初中毕业的人，然后说学了英语，又学得很好，而且还能就是翻译作品。这我们说来简单哈，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付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
1: 所以到石灰在演过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之后，他所写的论文让所有的连教授都看了都惊讶，说这写的太专业了。那么当时很多这个学习表演的年轻人就把石灰写的这个慕容天熙的这个那篇论文还有演技为这个圣经，就是他基本上就像手把手教科书教你怎么准备一个人物怎么上场石灰的这个方法是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我看了他的这个几篇文章之后，我也收获特别多。比如说他提到说那个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
0: 就实操性是很强。
1: 实操性很强，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然后一般人都会想，那拿到剧本之后，你就先看台词啊，这个人物怎么走位，这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哈。但是石灰是这样的，拿到剧本之后，先看作者是谁，先去看看作者的有什么历史。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他先去了解莎士比亚的，他的经历过什么样的恋爱的故事，他才能写出罗密欧和朱丽叶。他这个娜拉，他就先了解易卜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的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时候写了娜拉。所以他要了解作者开始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后来经常提起的
0: 尤根
1: 启这样的一个
0: 表演理论
1: 对对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步，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深入到这个人物，深入到人物的所有的逻辑他去设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二度创作剩下的就他去完成，他去在生活中找这些资源丰富这个人物，因为他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物的根在哪儿了这个作者为什么要写他都已经搞清楚了那接下来他可以帮助作者去丰富这个人物
0: 他站的角度站的高度是不一样
1: 对对，所以石灰的 表演创作实际上已经带入了编导的很多的这个职能在里面了。
0: 哦，它不仅仅是浅层次的，从人物出发，它甚至从这个人物的创作者出发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石辉是所有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那么的有魅力啊。我们说到他是多么的出色，天才的演员，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人物拉得再近一点啊，因为这套书里一共三本，收集了很多石辉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他文字当中去感受这个人。比如说在《石辉谈艺录》中啊，这一本《天涯海角篇》中，他就写到了家是什么。

0: 有一点闲，店家都上了门，马路上说是个莫名其妙的解释，路逢有人都问你到哪儿去，答曰回脚，总归是自己的家。凭着袭人的夜风，顶着不大的小，我也回到了我的家，一间不大不小，冻不死也热不死的亭子间。我们透过石灰先生的文字，总觉得这字里行间有一点苍凉，就是看透世事，他还是有一点消极的东西在里头的。比如说这段文字是他什么年纪，然后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中写的呢？
1: 应该是在40年代初。那么先说这个亭子间是什么，因为这个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制式。它往往是处于2楼跟1楼之间，的很小的厨房，那个烟呢经常会库房，但后来上海的房屋紧张了之后就租给穷的一些穷书生了，
0: 就不是什么好地儿，
1: 不是什么好的地方啊。这个冬天冷，夏天很热，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石灰其实在话剧界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仍然这个还是很穷的。他演这个大马戏团晕过去之后，然后醒来还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个鸡蛋吃。
0: 那这个就不好理解啊，他都话剧皇帝了，应该富有了，他怎么还过得这么穷困潦倒？
1: 皇帝这个词是上海的观众对他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上海的观众很可爱，他们特别喜欢给演员起外号，这个是标准美人，那个是这个女皇，这个是电影皇帝，这是话剧皇帝，
0: 都贴了标签。
1: 但是他们未必是有钱人，因为话剧的职业化这个道路，包括演员的地位的这个提升，他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么石灰这么有名的人还过得很悲惨，
0: 就那个时候不是说所谓名利双收，
1: 对，
0: 名声很大了，但是生活还是很窘迫的，
1: 非常非常窘迫。那个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石灰非常有名的时候，已经和这个他后来的妻子佟宝玲女士认识了。那么佟宝玲女士是佟家班唱京戏的，很有钱，唱京戏的当时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文化娱乐界还是被认可的，还是包银很多
0: 角
1: 那么他家里面，佟宝玲家里是有网球场的而这个石灰还，我去过，现在他的亭子间还在，就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那个叫桃园村，我去了那个地方，现在感觉还像穷街陋巷那个下水道是后来新修的，就是管外面接的管子，这非常的破旧他佟宝玲曾经去过他的亭子间，说这个地方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不像柜子的柜子，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书桌，就摆不下别的东西了。
0: 说这地儿还能住吗？
1: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特别钦佩佟宝玲女士，就是她这个就是愿意跟这个石灰
0: 先生，选择石灰
1: 和结合。
0: 他们俩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少年呢？
1: 他们俩呢是51年这个订婚的，54年结婚的，在51年之前。也就是在48年的时候，石灰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电影的名字也很有意味，他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那么佟宝玲女士在里面呢，演一个小姑娘，而且这小姑娘是唱京戏的，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0: 他们俩年龄应该差不少哈，
1: 差距非常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石灰先生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为什么会导演这样一个内容的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母亲》？其实和石灰先生自己心里的情节是有关的哈。
1: 对，那么石灰啊，从小他的父亲对他特别的严厉，其实也是父爱，但是他的父亲的方式他是接受不了的，就是经常就是罚跪。那他的母亲呢，经常会在他跪的地方放一盘枣。他累了就吃，怕他饿着。那他从小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那他的母亲一直是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是照顾他、理解他、支持他。这个如果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石灰先生有恋母情节，
0: 恋母情节，
1: 比较适合就是和他年纪大的女性交往。那么他一生中有3段恋情。第一段恋情呢，那个姑娘是她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只见过照片，
0: 神交，
1: 然后长期的就书信往来，然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0: 就到阶段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变故，那个姑娘就嫁给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后来就郁郁而终啊，这对他打击很大。那个比他好像年纪大一些，他也写到了他的这个小说里面，啊，写得很青涩那段恋情啊，写得也非常动人。那么他的第二段恋情呢，就是和电影明星
1: 周旋，
0: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1: 他们应该年龄相当吗？
0: 年龄呢是？
1: 周旋比他小啊。
0: 对，但是差的不是太多，但是周旋呢，也不是一个就是。
1: 非常成熟的
0: 女性。周旋的婚姻也很不幸的，后来在经济上两个人有差距，因为周旋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有钱了，是大明星了，唱歌的唱片的版税就有多少啊。那么石辉是一个特别自尊的人，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去承担家庭的那个责任，
1: 而不仅仅是吃软饭。
0: 对，所以他就拼命的去挣钱，这样啊，甚至曾经一度他还去投资棉纱呀这样的投资，但是也是因为出了一些变故，所以跟周旋也没有走到一起去。周旋还和他在夜店这个电影里面还合作过，就是一起演过电影，直到认识了这个佟宝林女士。他们51年订婚之后啊，因为佟宝林是已经很有名的京剧演员，
1: 和吴祖光他们一块儿好像是吧？
0: 对，吴祖光和那个金凤霞订这个结婚的这个报纸上登的这个告示，对，然后他们订婚是放在一个消息里面的。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吴祖光跟石辉的关系特别好，因为他的这个话剧石辉也演过不少。之后佟宝林呢就长期的要去演出，国内外经常跑，所以直到了这个54年才结婚。然后结婚之后他还是有长期的演出，其实他们俩待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那么直到这个佟宝林写信给当时的领导周扬，说我跟石辉这个分开时间太长了，应该让我从北京搬到这个上海去，然后就同意了。但是就真的是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没多久，石辉就遭遇了57年的反右运动，然后这个人就失踪了。
1: 对，其实我们看这三本书的时候啊，就是在作者简介这一栏，石辉先生的生卒年月，卒的年月您是画了一个问号啊。他出生在1915年，具体在哪一年去世其实还一直是个谜团，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几大谜之一啊。关于这个石辉先生的死啊，李震老师也做过很多研究，还去这个当时宁波的一个寺庙去调查过啊。那能把这一部分给大家讲一讲吗？
0: 我去找石辉的啊，去寺庙里头找他的线索啊，也是出于我的一个心态，因为我太希望他能活着。关于石辉之死是其实有谜团重重吧，就是大家拼凑出来的。那么有几个线索。首先说57年11月的时候，他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上了一艘船。这艘船呢是他曾经他最后一部电影跟这艘船有关系。
1: 雾海夜航
0: 跟他有关系。那么上了这艘船之后，在宁波下船的船票跟上船是一样的，就证明他是登岸了，他到了宁波。他的尸体在上海附近的那个海滩上发现，那个呢是在
1: 一年之后的
0: 一年多之后了。其实在一年多之后我看了资料呢，实际上尸体已经都腐烂了，根本无法辨认，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他。为什么找到一具尸体就马上要去联想到是石辉呢？这个我也认为很可疑。再有呢，就是佟宝林女士回忆说，她失踪的前一天晚上，这个石辉和她吻别啊，那佟宝林女士觉得是有意味的，是一种告别。那个呢也有些主观的成分啊，但是我们也无法这个这么去质疑啊。就是这个很有可能也有主观的情绪在啊。那么他不能是作为一个人去自杀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认定一个人自杀，首先有人看见了是可以肯定的，或者有绝命书，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是根据他上了船，然后在海边上又发现他的尸体，然后就怀疑他是在船上跳海了。但实际上，因为我在想他 一个人自杀一般都会找一个僻静地方啊，他为什么去上那么一个

0: 偏要去宁波呢？
1: 对啊，
0: 他不来北京，也不去天津，那么他去宁波做什么？然后我就去找资料，发现就在前一年啊，在56年的时候，他去过宁波，在这个阿育王寺里面，他去看了佛舍利啊，并且有几个人去看，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了佛舍利发出了红光。
1: 哦，
0: 当时呢有个胖和尚说：“你和佛祖有缘啊，你将来可以这个出家为僧啊，还有可能会成仙的啊。”他都写到了他的玉王寺里看舍利，又发表了。所以根据这个线索呢，我就去玉王寺去托朋友啊，找到宁波的当时这个现在的宗教的方面的一些部门，去查这个档案。我希望能找到当时11、12月有一个姓石的一个人来出家哈，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但是没有找到啊，不能说没有，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找到。
1: 嗯，
0: 但是呢，后来我看到了石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我这人的个性是这样的，我是受不了委屈，就是说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这种诬陷啊，
1: 自尊的这种鞭挞，
0: 他这种自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选择苟活吧。
1: 我觉得李振老师啊，从研究生的论文就在研究石灰，然后用2年的时间重新主编了这个石灰谈艺录。您对石灰先生其实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份情感，所以您希望他能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尾，而不是当年说哦，他这个人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我们宁愿相信他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我们希望他真的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0: 嗯，
1: 那通过整理收集石灰先生的文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您对石灰先生是不是又多了理解？这种理解是不是比您研究生期间去研究它更为的深刻？
0: 嗯，是这样的啊。当我就收集到147篇他写过的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认识他了。我说出来你也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当你的生活中发现一个人你原本认识，突然变得陌生的时候，可能是你更认识他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他所不为人知的一面让你更多的发现了啊，然后你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然后看到了他的以前没有被人看到的那些面。比如说在40年代的时候，他在话剧界如日中天，他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演员跟编导之间啊，像黄佐临、吴任之，包括吴祖光先生，包括张俊祥先生，这些啊，这个编导的大家们啊，和石灰先生其实是当时存在就一些问题存在巨大的一些矛盾
1: 分歧
0: 啊。这个分歧就在于演员的地位得不到提高，而当时的编导薪水很高了，是他们的多少倍，演员还非常非常的悲惨。像石灰这么有名，他还在为一个鸡蛋该不该买再去纠结，那么他当时就写了很多文章。那么在我们这3本里面，其中有一个板块是讨论所谓 AB 制的这个读者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 AB 制这个是怎么回事，演员制度是怎么回事。那么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关于演员的地位的，就是石灰就直接就问演员是不是人啊，演员要不要吃饭。那么 AB 制就是导演认为这个角色啊，今天你演，明天他演，反正啊，演员是一个，就是谁来演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是一个
1: 可替代的，
0: 由导演替代的，有摆布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元素。
1: 嗯，
0: 那么石灰认为不这样，石灰认为演员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演员都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背景下，石灰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他的那些演员们，抛弃了编导，曾经一度啊，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还没有人怎么去，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有人写过，
1: 前无古人。
0: 我看了这些资料，然后去挖掘，才发现他当时发起了叫做秋风戏这样的一个活动，他带着这些演员租下一个戏院，不要编导，然后大家自己导自己，
1: 自己干了，
0: 然后演戏，然后挣的钱大家平分。就大家能够维持自己的稍微好一点的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的事情 干了不少，这个也让编导们也是很挠头。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后来都理解，都理解了，就是，但石辉先生的这些动作，就是您看到黄佐临先生写他的这个旧社会的习气，
1: 嗯，
0: 啊，可能觉得石辉有点太追求这个物质了，但实际上石辉不是讲求享受的人，
1: 嗯，
0: 他当时已经处于生存的焦虑中，就是他真的是
1: 温饱解决不了，
0: 温饱都有问题，因为40年代的那个他这个生活特别成问题。如果有人问我石辉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关键词我就说就是真实，演自己的戏，自己的路。
1: 演自己的戏，是和这个世界多谈谈心，也希望大家能够
2: 经典私语。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是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我现在啊就不能够判断我男朋友到底是不爱我，还是比如说我跟他探讨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总是将我一军，或者呢话，比如说这件事你做不笑。你这个人啊，简直是一些话，聊着聊着我就觉得我生气了，因为往往会为这样的一些话不开。他觉得他讲的挺实，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呢，我能感觉爱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第一时间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同学朋友。见我父母的时候，他也很积极很努力，比如呀，他还会记住我爸，见我父亲的时候还会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他都做得很好。但是每次他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不会说话，或者有的时候因为他这样不会说话，我都觉得他到底爱不爱我。就拿说跟他说的是，嗯，我这个月可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意思这个月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啊，开心。然后他就说你省，我觉得此刻男生应该说是都不是很大的红包哈，其实不就是要这句话吗？整着点儿。到那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交流方式呢，我呢
4: 这个分的话你肯定会很后悔的。就这个男生他是非常爱你的，并且他是这种规划或者说这种想法的，那最多最多你可以给他扣一个什么帽子呢，就是你男朋友有点直，对吧？有点是觉得说这个男生其实挺好，然后跟你说一句省着点花。那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爷爷啊，那时候家庭也不太富裕，然后我要买那么新的文具盒啊，买，然后爷爷也是会满足我，对吧？然后把这个钱给我，然后跟我说，心里面是没有想着说这个爷爷怎么这样，给我钱了还跟我说一句怎么你去花你的吧，对吧？有爷爷呢，你想买什么跟爷爷说。对，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哈，然后当。

0: 说仅凭这一句话，然后来质疑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会觉得这位女同学稍微有一点点作，因为是这个旁观者嘛哈，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你的男朋友是很爱你的，然后包括你自己说到的，然后呢，对你很好，然后很紧，然后他就会这个把你对吧，然后记住你爸爸喜欢吃什么，你妈妈喜欢喝什么，这种规划是真的非常爱你的这种表现。而且我觉得两个人要往长远走的话，肯定得这个细水长流嘛。然后，而且他并没有说去干涉你的这个消费习惯，对吧？他没有说，哎，你这个别买了，这个没必要啊，这个东西生活用起来不大啊，咱们还是这个把这个开支缩减一下。他其实并没有，他还是把这个你需要的给你了，只是说了一句省着点花。那其实这个里面你的这个消费或者你自己的这个。购买的这种空间其实它是留得很大的。相反，如果你是要那种非常绚烂的、非常感觉体验非常好的那种，这个男生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里，让你就心花怒放的，往往但是这种一般都是短时间的、短暂的这种，像烟火一样闪一下就没有了的这种，往往是这种，比如说，没有长久想要跟你在一起啊，或者撩一下你，然后就是，对吧？两个人这个亲密，然后就各自分开的这种，可能才会是这样，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你男朋友非常好啊，对，我觉得他是非常爱你的，我觉得你得抓住他啊。
1: 我也觉得，就是不会说话的男孩子，不是那种甜言蜜语哄女生的男孩子。
0: 对。
1: 女生呢是这样的，既想要这个男孩子特别踏实，和自己确认了关系，对吧？把自己介绍给了自己的亲人，然后见了自己的父母，你听上去就是朝着结婚发展的一段关系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又想要这个男孩子呢，你如果再会说话一点就好了，你会哄我就好了，你会这个哄我哄得心里边甜甜的就好了。女孩子都是希望这真的叫锦上添花，但是在我听来，这个男生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实在，他没有专攻专学，说我怎么样说话哄一个女孩子心花怒放的，他可能说到的你省着点花，就像摩卡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他父母曾经给过他零花钱的时候，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也嘱咐他说省着点花
0: 对，就是一句习惯性的叮嘱
1: 对，
0: 啊，
1: 而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一个
0: 爱的表现。
1: 爱的表达，
0: 对对对，
1: 对吧？他
0: 对。
1: 比如说从小他从父母那儿拿到的零花钱，后面总是会跟一句，是吧？
0: 对。
1: 所以他觉得他把这个零花钱给了女朋友，他后面也跟了一句，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话哈，比如说。很杠啊，比如说总是讲道理呀，这个男生的思维，那我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直男思维，可能就是这样的，对吧？我要跟你讲一讲这个你看到的这篇时事政治啊，这篇文章也好，怎么样，这个理论也好，这个人生道理也好，不是这样的，
0: 啊，
1: 我
0: 对，
1: 理解是怎么样的。
0: 对，你这个事情你想这么办，但是我知道可能要踩坑，你这么这个办不对，对吧？刚
1: 对，
0: 才这个女生也提到过，对吧？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正是就是他希望你好，因为你好了，你们的感情。或者你们的婚姻才会好，对吧？然后大家都会好，所以你跟他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是从一个就是他的角度，他看到这个事情有一些问题，然后他觉得你要这么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他希望你避免掉这些问题。这个我发现了，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多争吵争执的来源。
1: 对对啊，那我们很多女生们啊，大家都是从这个偶像剧里边看到的那些爱情谈恋爱多么多么甜，就特别是甜宠的这样的剧情，
0: 对，
1: 你要知道那都是女性作者编剧写出来的台词，让男人在上面说出来，让那个男主人公在上面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女人都特别爱听，真的，每一句话，那个甜宠的那样的爱情剧、偶像剧，那很多都是女编剧写出来的。他把那个男人设定的每一句话都能让女人啊听着简直是心花怒放，那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的。
0: 而且往往就是这个剧，它要收视率高，它要能够抓住这些女性观众的话，它就是你实际大多数人生活当中缺失的部分，它去填充嘛，
1: 你说的
0: 对
1: 太
0: 吧？
1: 对
0: 它
1: 了。
0: 精神填充，然后那我生活当中实际是缺失的，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可以。

0: 有获得精神上的这种满足吗？
1: 那往往呢，我们女人们呢，这边看着这个电视剧上的这个让自己很满足，然后回头看一眼和自己同样坐在沙发上的另外一半，就觉得，
0: 怎么是这样的
1: 你怎么就不会说这种话？你怎么就没有像没有那样甜宠我哈？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反而觉得这个，要知道，成熟的人是能够认清楚现实
0: 和理想
1: 和理想是对有落差的，还有就是电视剧它和生活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还是要懂得这些哈。
0: 所以我认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就很成熟，很理性，他们也看这个，他们也追着看，但是他们不是像那种可能是十几二十岁小女孩，她那种看就完全迷进去，然后以她那个东西，以那个电视里面看到的偶像剧的标准来套在身边的这些男生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很痛苦，
1: 你
0: 说的对吧？他就非常痛苦。
1: 对，
0: 但那些左右，甚至是年纪稍微更大一些、更成熟的，他生活当中，他的老公或他男朋友的感情生活也会有缺失，
1: 对
0: 吧？但他分得清楚界限，我有一些缺失，那这个是生活当中正常的，都有的。那我看这些东西，我也追，我也看。然后我的一些缺失我可以在这里得到一定的补充，或者说得到一定的这个填充，
1: 对，
0: 但是我不会迷到那个剧里面去，
1: 对，
0: 就是我可以切换，
1: 对，
0: 我在里面看，我是 OK 满足我的精神，我畅想一下，但回来我还是要过我自己的这个跟我老公，对吧？
1: 对，
0: 我还是要过我日常的生活的。
1: 对，那看那种剧，追那种剧就是一个娱乐，或者它就是一杯咖啡，它不是正餐。
0: 对，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就跟可能看话剧、看电影，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些精神追求的这种活动，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来，然后调剂一下、释放一下，还是一样，就生活可能就是这么往前滚的嘛。
1: 对，所以我们建议哈，听我们节目的女生们，如果你觉得你旁边这个人说话没有那么，像偶像剧当中的男主人公那样的宠你哈，你一定要找到那些。其实他身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现实生活中让你觉得可靠的地方，可依靠的地方。
0: 其实这个男生我觉得非常好，挺好的，
1: 是吧？你评判一个男生在恋爱中好的标准是什么？摩卡，你也是一位约会顾问，你经历了那么多恋人，男男女女，他们也向你主诉了各种各样恋情中的问题，你也帮大家解决约会和恋情中的问题。那你评判一个男生作为一个男朋友在一段关系中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0: 我是这么评判的，就是首先他是基于这个爱，然后基于这个爱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而且这个爱是健康的，而且他对这个爱有长期的这个规划，然后他所有男生成年男性的这种特征他都发育或者发展的比较健全，什么呢？比如说责任感、担当，然后情绪比较稳定，然后遇事的时候呢会这个冷静的去思考如何处理问题，而不是去进行各种情绪的宣泄，然后把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带到情绪也很崩溃。我觉得满足就他这几点内在的这些特征的话，他就是发育发展的比较完全，就人格是成熟的，然后对你的爱也是真的，然后并且对这个爱有一个长期的规划。70分。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然后呢，就是这个以爱的基础，但是不能只有基础，对吧？它上面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些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技巧，那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就是我是很想这个做公司赚钱，对吧？所有的人都很想做公司赚钱，但是不代表说每一个很想做公司赚钱的人，他最终都财务的方法，
1: 对，
0: 然后管理的思维，然后还有就是产品的这种想法、质量啊、人事，然后呢法律法规，就是商场的一些规则，他可能都需要这些东西。他都是他的知识，他需要了解。那只有在我很想这个赚钱，我的欲望很强烈，同时我具备了这个商业的这种方方面面的知识之后，可能这两个结合之后，他的公司，那我觉得感情上也是一样，这个爱肯定是一个大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大的基础之上，那有很多虐恋呐、或者说有很多就是纠缠在一起，两个人都很不舒服。

0: 服的这种关系。那为什么明明是互相是相爱的，但是这个关系的质量很低呢？那可能就是缺了一些这个正确的，好的这种爱或者感情的知识方法或者是这个技巧。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70分的这个感情，可能给它拉到80分或者90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男朋友或者一个好的老公的话，他可能是既有爱的基础，同时又掌握一些爱的知识，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另一半、女朋友或者老婆，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幸福、比较开心的。然后这个可能对将来的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可能是。
1: 但是，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找一个完美的高分的伴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这
1: 情
0: 个
1: 哈。
0: 呢，心理学上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分数很高，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人格健康程度很高的话，你外面的那个你找到的或你吸引的或者说你被吸引的这个另一半，往往是你内心人格状态的一个投射。就是如果你是90分的话，你会吸引来一个90分甚至更高的人；如果你是40分的话，那你吸引来的应该就是一个40-5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我大概基本是认同这个理念的，就是你外在的另一半，他就是你内在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投射。内在自我是什么水平，是什么样子，大概这个外面的伴侣也是差不多是同样水平的。
1: 所以提升自己蛮重要的，
0: 对，对，
1: 你得把你自己变得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如果在别人的眼中也是一个高分伴侣，那么你才能找到一个同样高分的伴侣。
0: 对对对。就是像那种灰姑娘，然后嫁给就是遇到王子，
1: 王子。
0: 然后就从此开始幸福的生活就结束了，对吧？然后就他们后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反正也不拍了，就是也不讲了，就是有
1: 对，
0: 点，
1: 也不知道是怎么
0: 对，
1: 回
0: 可能
1: 事
0: 会有
1: 了。
0: 点煞风景。
1: 对。好，谢谢摩卡。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提问问题的一位女生，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啊，认识快半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确定我们是恋人，这份恋人的关系确定也已经有4-5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我们也关系比较亲密哈。那么上周，我觉得我们本来好好的，那天晚上原本是要见面的，后来他说他临时有应酬，有客户，那么我们就没有见面，到第二天才跟我联系，我找他找不到。跟我联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说他头一天晚上和别人在一起喝多酒了，之后呢不再怎么和我联系了，一直在找他，我觉得他也不回我的电话，也不回我的微信。接下来过了2-3天，我生气了，我就在微信里表达，我说你要再不接我的电话，不接我的微信，那我们就分手吧。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发来了几个字，他说那分手吧。我也觉得我们不太合适，然后就没有消息了。再和他联系，他就拉黑我了。我自己觉得特别的不甘心，我觉得好像没有当面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他莫名其妙，先失踪，然后就是交流不畅，信息不通。我对他赌气说了，你要再这样，我们就分手吧。然后他马上就告诉我说，那好吧，就分手吧。我现在啊，只知道他住在某一个小区，我都没有进过他住的地方，因为他是和他另外一个同事合租的房子，所以呢，我们每次见面都没有在他合租的房子里，反倒是在我这边。我这边是一个单租整租的房子，那么每次都是他到我这儿来。我当然也知道他公司在哪里，也知道他公司的大楼，但是他就这样拉黑我了。我总不能到公司去堵他吧，去等他吧。其他的，现在才发现，我们除了一个微信和电话号码，其实我们的联系是非常单薄的。因为我们刚刚认识半年，我们双方父母又都不在这儿，人现在想想。

0: 此连大家认识有，我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们的关系啊？我们是真的分手了吗？
1: 应该是我判断啊，听下来的话，可能是线上认识的哈，可能是通过什么交友软件认识的。如果我的这个判断，就这位女同学，如果是准确的话呢，那其实我下的定义就是你们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就是没有，就是不是像你心里的那种这个男女朋友的那种真正意义的牵手，然后开始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可能从头到尾在男方那边的话就没有开始过这个关系，所以可能也谈不上什么分手。从现在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哈。然后什么可能性比较大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男生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说把你当成一个要往前走的这个女朋友的这个对象，可能就是说大家只是认识，然后的话就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有时间有空，然后想在一起的就去找找你，然后呢就是忙起来了，或者有别人要约啊，或者是干嘛的话，那就把你放在一边。我觉得这个男生心里面其实他是谈不上爱你的，你在他的心里也没有多重要的位置，然后所以谈不上分手这个问题。当然这只是个目前给出的这些信息的一个判断，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可能还是有，但是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小，所以我不建议你去什么他单位堵他呀，或者是找他或者是什么，因为对方的这个行为他的这个逻辑很清晰，然后呢没有任何的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感情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不联系了，晚上喝酒应酬去了，第二天中午才联系。如果是一个心里有你的男朋友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然后连续几天不联系，然后你赌气说分手，其实是你是以退为进嘛，希望他来哄哄你，然后认个错，然后你们又可以恢复原来的这种关系，对吧？但实际上对方就正好借机就这个甩锅了啊，然后就可以转身了，然后就分手吧，反正你提的，对吧？我也没有什么，我没有甩你。那这一系列逻辑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男生那边的话，你们的关系就是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在男生心里来看，
0: 对，为什么女孩子和男孩子，为什么女生哈，在女生这边，她会判断为我们在谈恋爱呢？这个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能让女孩子们更多的能辨别出到底对方是不是
1: 这个女孩的说的这个问题和刚刚那个女孩说的那个问题，对吧？她对比就非常明显。这个男生那才是真的叫不爱，对吧？那你要是刚才那个女听众，她如果听到你下面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女听众丢出的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不爱我的男生是什么样的表现了。
0: 对。
1: 那你说要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至少他不会他对你的人的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啊？我想想啊，他对前期跟你在一起的这个重点，交往的重点是了解你这个人。然后呢，如果是一些不良的关系，或者说你要是遇到什么渣男啊、海王啊这种的话，他对了解你这个人基本没有任何的兴趣。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直接，或者说可能这个段位高一点的话，他会比较间接，但是呢，他的目的全部都是指向，得到你这个人的身体，然后呢，他对了解你这个人的过往、兴趣爱好、未来规划、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然后你的三观、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太多的兴趣，然后呢，他会比如说，他也会送礼物，他也会经常约你，他也会甜言蜜语，他也会如何，但是。就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个幻象，因为他不做这些东西的话，你不会就范嘛。但是你一旦就范之后，然后如果前后的这个男生对你的态度出现了急剧的反差，或者说前面是比较热的，热度比较高的八九十度，然后呢，你就范之后，然后他的热度就逐渐的，有的是断崖式的就掉下去了，
0: 对，
1: 有的呢是逐渐的凉下去了，
0: 对，
1: 那我判断可能这个。

0: 女听众她的这个男孩子的话，有点像是那种逐渐回落的那种啊，一点一点凉下
1: 对，
0: 去的那种。但是
1: 对，
0: 凉是他的目的，可能
1: 嗯，
0: 是很坏或者是怎么样。我慢慢出了，我逼你，或者我用一些方式刺激你，然后呢让你自己受不了了，你说要分手，那正好啊，就正中下怀，然后
1: 有
0: 就
1: 可能，
0: 对，就凉掉了啊。
1: 对。
0: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了，任何事情这个。它都是有很多可能性的。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判断错误的情况？我觉得也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1: 对，
0: 建议你
1: 大
0: 参
1: 概率
0: 考
1: 是
0: 啊，
1: 这样
0: 建议你
1: 的，
0: 参考。
1: 嗯，那我们也建议哈，所有的女生们也好，男生们也好，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你以为一段恋爱的关系，那你要注意的是，对方是不是愿意，包括你成长的环境、你的家庭，还会谈到一些未来，嗯，这是恋爱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
2: 好
3: 想
2: 想，好想，
3: 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是。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有一位女生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孙妍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家啊和男朋友家差别挺大的。我父母呢都一直是在城市里边工作生活，我父母的这个朋友啊，也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那我的男朋友呢，家是我们这个城市边上农村的，而且呢，这个他父母啊，早期还在家里边务农，后来呢就做小买卖，再后来呢，他们家是因为拆迁了，赔了一些钱，那他父母呢就拿这个钱啊，在城市边缘地带买了商品房，再后来呢，这个边缘地带就因为城市的这样一个管理，就划成了城市的某一个区了。我父母知道了他父母的这样一些状况之后啊，也和他父母见过面哈。我父母好像就一直有点瞧不起他们。确实，他父母和我父母坐在一起也不知道说什么。他父母啊一样，所以两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都挺别扭的。就是这样，感觉很冷。每次到这样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对我说，我每次听完我妈说这样，我也觉得很别扭，我该怎么办啊？反正我很混乱吧。
0: 就是我还是挺认同门当户对的这个观念的，这个传统观念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跟你的男朋友现在，如果你们是两情相悦，然后非常的爱着对方，然后想要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目标达成的基础上，如何让两家人比较融洽，对吧？那我觉得以现在你父母这边的这种感觉和认知，那么想要达成两家人都很融洽那种，就是非常幸福的满分的大家庭的，就两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家庭这三个家庭的这种融洽状态的话，我觉得是会比较难，会非常的难。然后呢，可能问题主要会出在你父母这边啊，可能就是不管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可能身份的或者说环境素养都比较高一些嘛，然后对这个男方对你男朋友的这个父母，有一些这个瞧不上嘛。那既然你们决定要往前走，那我觉得你们考虑两个事情，就是首先这个事情，你跟你的男朋友要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你们两个可能你刚刚提到了，就是都比较别扭嘛，在两家人坐在一起没。

0: 如果你们能够是一个战壕的话，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因为主要矛盾是你和你男朋友的感情好与不好，对吧？然后你们的契合度高不高？如果这个主要矛盾没有问题的话，那两家人两边老人的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他还是一个次要问题，次要的矛盾。那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保持界限。就是维持距离，保持界限，维持距离。然后，那你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如果你跟你男朋友万一是有争执、有吵架，就是男女朋友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闹别扭啊，然后拌嘴的时候，你要特别做好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因为跟你男朋友闹不开心的时候，不要回家，或者说不要跟你的爸爸妈妈去说这些事情，否则的话，那边会放大。可能很多个量级，把这个事情，把小事发生的争执，然后一旦到了你父母那边耳朵里的话，再加上本来他们就有一些瞧不上你男朋友的这个家庭出身，然后他的父母的这种社交圈，他就会就是可能会借题发挥，或者说放大这个东西，把原来的这些不满就带出来，那这个事情后面就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没有办法去估算了，就是他可能会一个很小的事情搞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时候，现在你跟你男朋友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当然男朋友尽量的对你好，呵护你，不要让你不开心，这个是最好的了，对吧？但是一旦发生争执的话，你在有情绪的时候，不要离开家，特别是不要回到你父母那边去，因为你一回去的话，那爸妈爹妈都看得出来嘛，这肯定是吵架了，对吧？这肯定这个小子又对我姑娘不好了。肯定是怎么，他可能公公婆婆又怎么欺负他了，对吧？他就开始编剧了，他可能可以编出个5、60集的电视连续剧来，然后就会很麻烦啊，小事就会变大事，这是第一。其次第二的话就是让两个家庭保持距离，因为我觉得你很难让你的父母改变从上面下来，对吧？然后呢，短时间呢也很难让你的这个你的公公婆婆、你的男朋友的父母有一个巨大的这种精神层次的这种提升，对吧？
1: 对，
0: 说人家是拆迁了，对吧？然后补了钱，然后在城市里买了房，但就这话的感觉就是有点是暴发户的感觉嘛，对吧？
1: 对，
0: 所谓暴发户的话，那就是物质上来了，精神没上来嘛。所以这两个都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去改变的事情。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相安无事，大家保持距离。然后呢，你男朋友可以以他父母的名义置办一些礼品，定期的或者节假日。

0: 家庭最好能够在心里边有一个屏，让他们隔，就在这个空间上也是这样的，少来往。
1: 对，
0: 我尽量不把一些事情安排到婆家娘家都要一块儿出席。
1: 对，
0: 你可以，你们可以分开来，让他们分开去见，对吧？
1: 对，保持距离，可能保持距离是目前这个阶段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将来有了孩子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变化，咱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来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好的方式。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层还要在你和你父母之间，比如说父母说的某一些话，你可能试着充耳不闻，是吧？不然说多了真的可能你要每一次都听进去，和你父母认真的去辩解，那反而会比较麻烦。
1: 对。
0: 嗯，你就想一想，那是他们的态度，你要过你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经营好你和你男友，也就是未来你先生的关系。
1: 对，我觉得你对这个双方这个大家庭的这个就是预期标准要下调一些，因为如果你想要说非常幸福，然后两家人非常融洽，这个显然在目前来说是比较难以达到的，所以你要把标准下调一些，就是大面上面子上咱们过得去，没有明显的冲突争执和矛盾，面子上大家都客客气气，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啊，不要去有那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否则你会过得很痛苦的。
0: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还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说我自己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一些，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特别忠诚的特别有热度的去追随过某一位偶像，我总是觉得欣赏一下可以，喜欢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狂热过。现在呢，我的男朋友理工科的男生，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家庭条件很好，工作也挺好的，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他喜欢女团中的一个女生，他会把他所有的微博啊什么的都点赞，短视频都要看，我非常介意这个。我觉得他平时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只要有时间了就一定会看看他喜欢的这个女生在做什么。那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我觉得我挺不开心的，我觉得心里边挺不舒服的，更主要的是我不能够理解，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幼稚的行为。我自己觉得理性一点的人都不会这样，当然也许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也许他就是喜欢，没有什么关系。我和他的互动我觉得还可以吧，只有谈到这个我们两个人说不来，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回避。我每次看到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对人家的那种喜爱，对人家发型的，而且呢他们还一起去给这个女生打气，一起去替人家说好话，我看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说如果我受到了别人的欺负，你也会这样对我吗？他轻描淡写的说，会吧。我觉得绝对不会，不会像对他喜欢的这个偶像一般，所以我心里边可能是吃醋吧，或者我应该怎么看待他这个行为呢？
1: 其实我也挺不理解的，我也有点不大理解啊，就是这很难说，他这种就是说这种程度要评论到评论人家的发型。然后刚开始我听他说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男生他有一个狂热的粉丝，比如说狂热的偶像，比如说是什么陈道明啊，对吧，刘德华啊这种的啊，是。然后突然听到这个女团当中的某一位女孩，我确实我也觉得有点雷。就当然任何人的这个行为，或者说不是普通的行为的话，他都会有这个心理动机和诉求。那我现在基于你给出的这些资讯的话，我确实也很难以判断他到底，就是你的这个男朋友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就心理诉求。但是总体感觉给我感觉的话，确实这个男生他的成熟度有待提高。

0: 自己的女朋友面前，然后去对另外一个同龄的小女生去表现出这样的这么高程度的这种喜爱，而且在女朋友已经明确的表达了自己心里的担心或者说这个不满之后，还没有任何的改进或者说是收敛的话，可能确实这个成熟度有待提高。我是这么判断的，我确实也不大理解这种行为啊，
1: 我也不太理
0: 我
1: 解，
0: 不太
1: 因为
0: 理解。
1: 我也
0: 我不
1: 没有
0: 太理
1: 忠
0: 解，
1: 实和狂热的追过某一个偶像。
0: 啊，
1: 我觉得多一半像这个女孩说的，可能我们会喜欢某一个影星也好，明星也好，歌星也好，偶像也好，
0: 对，
1: 我们会喜欢哈。哎，他演的，那我们多看两眼。哎，他唱的真不错，
0: 对，对。
1: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一般对于太狂热的追星，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理解，也没有做过这个功课，到底去深究一下他们内心的心里边的那些诉求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相信像摩卡所说的这样，每一个人这样做，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诉求，或者有一定的心理的动因。在里边哈，你其实可以和男朋友心平气和的聊一聊，你究竟喜欢那个人什么？为什么喜
0: 但
1: 欢？
0: 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判断可能是有误的，就是说她不是问她男朋友说，如果有人这样攻击我，是吧？你会不会像保
1: 保
0: 护
1: 护你
0: 她
1: 的
0: 那
1: 偶
0: 样，
1: 像一样，
0: 对，
1: 对，
0: 那样
1: 保
0: 来保
1: 护我。
0: 护我？我觉得她应该是会的。知道有一些男生，他越是可能成熟度不太高的男生的话，他越喜欢维护自己的面子，对吧？或者说自己的尊严，就是好像我知道有一类男生确实是这样，就是表面上说的云淡风轻的，就是很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其实心里面在意的不行，在意的非常的就是看得非常的重，我知道有一类男生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是出于面子也好，是出于自尊也好，出于自卑也好，但总之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内外的这个反差，在特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你说如果你跟他相处起来还是 OK 的，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各方面的话都比较融洽的话，我倾向于不怀疑，就是说有人在攻击你的时候，或者说你有危险的时候，你男朋友会就是。不
1: 对，
0: 会像保，就是像什么，像维护他的那个偶像一样去来维护你，我相信他是会的。
1: 就这么一个短短的问题啊，我们没有看到你和男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关系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到底你们相互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真的想去找到答案，你可能还是得去和男友去交流。如果真的问我们的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同。你男友是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内心很丰富的人，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工作、生活其他方面都安排得很好，听上去应该是一个还有一定成熟度的男生哈。那他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我觉得是要
0: 或者
1: 好
0: 说
1: 好和
0: 他
1: 他
0: 的这
1: 探
0: 个
1: 讨
0: 偶
1: 一
0: 像，
1: 下。
0: 他的这个女团的这个偶像和这个女同学，正好互补，
1: 那也有可能。
0: 正好互补，就是这个女同学她不是比较冷静理智嘛，不是比较这个，就是这种理性嘛，那然后不会就是天天蹦蹦跳跳啊，然后就是表现得很外向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偏内向，喜欢读书，喜欢独处，喜欢思考。这个女团的所有的东西，大多数东西跟你跟这个女同学有极大的反差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了。
1: 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去男朋友家里去了一趟，第一次去，在他们家只待了半个多小时，他父母也没有留我们吃饭，因为去的时间也不是吃饭的时间，去的时间是下午2点多钟，点的时候，他妈妈就说他妈妈晚上还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办事儿，然后呢，我们就从他们家就出来了，那么出来了没有多久。他妈妈就给他发了微信，然后他的脸色就挺难看的。到一边，他还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就听到了他和他妈妈的对话，就是意思是他妈妈让他跟我就算了。我很生气，那我以后还去他们家吗？他妈妈为什么会让他和我算了呢？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他说他也不明白，我该怎么办呢？
0: 那去肯定是短时间就不要再去了嘛，这个是可以很肯定的嘛，因为别人并不。

0: 欢迎你嘛。就是这个男生的母亲并不欢迎你，既然人家不欢迎的话，那咱们还过去给人家添堵干嘛呢？对吧？自己也不舒服嘛，去就短时间之内肯定是不去了。然后至于说他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话呢？这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有外在就是外在的，也有可能有内在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家庭背景啊，或者谈吐啊，或者性格啊，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说你只是坐了半个小时，然后这个对方的妈妈就这么不喜欢你的话，挺少见的哈。就半个小时也会能表现出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他妈妈特意在意的点，我不知道你带礼物了没有啊？还是说你的一些举止，有踩到他妈妈的这个就是
1: 对，
0: 特别不特别特别不喜欢的这个点上吗？不知道啊。
1: 对，或者就是一看你就不是他理想的，他
0: 儿
1: 不是
0: 媳
1: 他
0: 妇的类
1: 心中
0: 型，
1: 理想
0: 对，
1: 的儿媳类型，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原因特别的多，究竟到底你是哪儿犯冲了？他妈妈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去做一个推断
0: 对，
1: 哈。
0: 不知道这半小时发生了什么东
1: 对，
0: 西，
1: 但是，你可以问问男朋友，你说我有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够好吗？你可以和男朋友去交流一下，他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还有就是你要判断一下，你男朋友听他妈妈的话听几成？如果你男朋友是挺受他妈妈影响的，那么他妈妈对你的这个态度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如果你的男朋友自己成熟度、自立的程度都比较高，你男朋友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妈妈影响不起，我觉得往下走还蛮乐观哈。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就这个男生他比较叛逆，他如果是这种叛逆的，然后自己很有主见型的男生的话，就是妈妈那边越加压，他越会因为这种叛逆而要跟你在一起啊。但是这种在一起，他的有一部分的动能是不太健康的，对
1: 对，
0: 吧？但是他会有这种表现。他会有这种表现，就是你不是，其实影视剧里面也有很多嘛，就是越
1: 对，
0: 是父母反对的，想要拆散的，然后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啊，祝英
1: 对对，就
0: 台
1: 是
0: 什么梁
1: 这
0: 山
1: 就
0: 伯
1: 是罗密欧朱丽叶效应
0: 啊，对，
1: 嘛，
0: 罗密欧朱丽叶效应，就是你越要拆散我，我就越要在一起
1: 对，
0: 啊，也有这种可能性，但
1: 但其实
0: 是，
1: 挺危险的，如果是那样的话，
0: 对对对，
1: 所
0: 就
1: 以。
0: 我们就说这个关系的他的动能，对吧？有一
1: 对对
0: 部分
1: 对，
0: 他是不健康的这种
1: 对，
0: 动能。
1: 到底你们俩会怎么样？这个都现在都很难判断，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谈了多久了，看来是第一次进对方家里哈。你们的感情基础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谈过未来？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至少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他妈妈突然见了你就让你们分手。我觉得在恋爱中吧，有一种关系。是一定要去试一试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解决问题。如果两个人一块儿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么你们还能往下走。如果两个人一起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那你要慎重考虑一下。
0: 确实是在关系当中的话，两个人一旦结合了，然后在一个共同的亲密关系里面了，那接下来生活当中出来的问题都是就是共同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两个人其实是要在中期、初期都要去训练这种我们共同去解决一个生活中的问题的这样的能力的，不
1: 对，
0: 管这个问题是来自于男方的，还是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女方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就都是我们的问题了，然
1: 对，
0: 后我们要共同去解决，
1: 对的，好，谢谢摩卡。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迎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刚刚的第一首歌是不是旋律非常的熟悉，但是一听，哎，这歌好像并没有听过。这是来自李克勤的《花园街的流星》，曲子呢就是情非得已的曲子，但是歌词却完全不一样，讲的是带心爱的人回到自己小时候住的街道，讲着之前的种种过往。我之前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要给自己捎点什么话。来听陈绮贞

这张专辑叫《快乐的夏天》，是陈绮贞和可乐王他们一起策划的一个和童年有关的专辑，他们希望是用有趣的方式来重现童年美好的回忆和欢。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西风的话》，还有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送别》。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说希望今天的歌曲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醒你，小时候的自己拥有的品质现在一样也可以，比如勇敢，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

小时候的那种勇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的时候就是不用去想太多，只要想去做就去做，那种直接，那种勇敢也是挺值得我们去记忆的。而这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变成了一份表白。所以如果在这个世界还有你所热爱，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儿，都去勇敢地表达。还有什么呢？童年当中的幻想、想象力，那种天马行空，可能也是可以抚慰现代都市人、成年人那种疲惫的心吧。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小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想象，看到什么立刻就会联想到一些不着边际的。说有一个小朋友指着天上说，妈妈你看，天上有一只猪。妈妈说，哪是猪啊，那不过是一朵云罢了。然后这个小朋友就长大了。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童话故事，让我觉得在童话的世界里边，你可有无限的想象力，怎么着都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童话，叫《苏珊的红舞鞋》，这是一个有点黑童话色彩的故事。来听朴树《苏珊的舞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苏珊的舞鞋，小的时候看这个童话的时候，不是特别理解其中的深意，就觉得挺恐怖的。为什么穿上那个舞鞋就再也停不下来，一直到精疲力尽的死去呢？可能那是一种欲望吧。如果欲望驱使你不断的要去满足和填满自己心里的沟壑，那可能就是欲壑难填的疲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糖果好吃，我们就要使劲吃，小朋友喜欢就要找他去玩。不知道现在长大了的你怎么去看待这种我就喜欢不计后果呢？长大了，这个世界教给我们很多的规则，有的时候未必是世界教给我们的，而是在我们一次次的试探的过程当中，知道做哪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当不想要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换一种思考方式。但是这种试错的过程也是难能可贵的。在跌宕起伏的过程当中，开心就笑，疼了就叫。哎呦，来听毛不易。

0: 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今天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可以教会现在的我们什么事情。刚刚的一起来来自牛奶咖啡。小的时候交朋友特别的容易，就是玩着玩着就玩到一起去。可能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又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离开，谁不是第一次做人呢？这个过程当来听太一的音乐人天马行空的音乐风格，如果仔细看他的歌词的话，会发现好像句与句之间，甚至词与词之间，它的逻辑关系并非那么的严谨，但是你会觉得这就是小朋友的说话方式，不用想那么多，表达出来即可。
1: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没天苍，言总话传讲，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闻着感伤，

和他一样让我觉得有着童心的音乐人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的好朋友苏苏苏运莹。每次听他的歌，不管是开心的大笑的还是稍微有些落寞的，都会觉得像是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纯真的孩子在里边。你拥有的是现在。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

0: 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

0: 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场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渣，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兴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2: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
1: 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3: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间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10: 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

0: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
10: 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次的高水平技术研究，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穿过了太空站，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4: 停住！漂亮！
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5: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7: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

0: 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5时期文化和交通发展规划等事项。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启动，11期间，市民可打卡100多个点位。
0: 今天是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
1: 本市已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保障国庆绿色出行。
0: 伟大远征、雪山草地两大长征主题站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到2035年、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听取2026北京文化论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区各部门要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市民游客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道路安全巡查检查，落实大型活动安防措施，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遇有突发情况迅速有效处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要制定学习计划，切实掌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法要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惩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强调要厚植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底蕴，增强全国文化中心软实力、影响力，推进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建设好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和改造提升，统筹三条文化带传承发展，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北京文化论坛国家级国际性平台能级，完善常态化办会机制，在更多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更好彰显首都文化软实力。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全面提升交通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更好服务首都发展和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深化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推动与乡村旅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细化整改工作措施，加大攻坚力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推动标本兼治，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尹力指出，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北京作为首都，要充分认识首都民族工作的突出重要性，强化首都意识，坚持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形成更多首都实践，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擦亮石榴花开美京城等品牌，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机制，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尹力要求要坚持

0: 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14、17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面向15、15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抓手，持续提振消费，要紧密围绕需求提升供给品质，扎实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抓好责任落实，强化协同联动，汇聚工作合力，确保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研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做好网信工作责任感，以首上标准推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多措并举强化算力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加向各领域深度拓展，健全网络安全责任体系和工作举措，以更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更高质量信息化发展。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本市安全生产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视频会议部署，深刻认识首都安全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认真查摆突出风险和短板弱项，强力推进问题隐患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殷勇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狠抓降概率、控损失各项措施落实，全面排查城市火灾隐患，重拳整治建筑施工领域隐患，强化交通安全管理，加强危化品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管理，坚决防范泄漏、燃爆等事故发生，强化燃气安全管理，抓好旅游、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等领域风险防控，深入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和检修保养。殷勇强调，要夯实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属地管理责任，确保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基层一线、末梢岗位，用好抽检反馈整改闭环监管机制，提高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殷勇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坚决做好大人流防范应对、旅游接待服务、交通出行保障等工作，严格值班值守，及时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从明天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0: 2026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昨天启动，启动现场还发布了32个城市更新案例。11期间，市民可通过线上线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东城区西总部街区更新项目创新探索城市街巷针灸式更新，院落空间组合式运用，复合功能定制式打造。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现在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美术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介绍说：“
3: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

0: 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1: 朝阳区国贸桥下曾经是公交场站，人车混行，交通拥堵不堪。去年底，这处5.4万平方米的桥下空间完成改造，改造后早高峰的车流量增加了36%。桥下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钟博介绍说，
2: 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腾退啊，让它改移出去，这样的话把整个这个空间都让出来，给咱们做整个这1公里的一个迈勤廊道，然后增加了桥下绿化面积。同时呢，在夜景方面，我们打造了咱们这个东三环和长安街这个金十字，就这是我们国贸桥区的一个相当于夜景的一个品牌。
1: 从四合院到立交桥，本次活动发布的32个案例涉及民生改善、产业提升、活力升级，覆盖城市更新13类重点项目。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说，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3: 特别是在政策使用方面，今年不少的项目啊都是先行先试，有效解决了建筑规模不足、功能混合、地上地下统筹使用等问题。
1: 今年北京城市更新体验周还将依托抖音平台进行线上线下联动，100多个打卡点位，让更多市民走进更新现场。胡洪亮介绍说，
3: 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11黄金周期间走进我们城市更新的点位，线上点亮我们的小图章，线下消费体验。而且呢，北京城市更新联盟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期待广大市民朋友参与。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三峰叠加，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持续时间较平时晚高峰延长1倍以上。下午4点到6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城区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6环路部分路段以及枢纽场站周边车流集中。
5: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11假期临近，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高峰。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约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达到499.1万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出行需求旺盛，日均交通量269.5万辆次，显著高于中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客流主力，约占进出京客流总量的58%。高速放射线与进京检查站压力同步增大，本市8站2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今天和明天，出京客流明显攀升。10月6号、7号将迎来返京大客流。铁路客流近60%集中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突出，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接驳需求同样旺盛。
4: 国庆出行高峰将至，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大幅攀升。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北京市服务网络全面覆盖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请听报道。
6: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7: 9月29号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6: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7: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
8: 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大概轮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下去。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7: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目前服务区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国庆期间进行充电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

0: 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
1: 9月30号以及10月1号的上午，有些可能到中午12点的时候啊，这是去程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应该是在10月6号，还有10月7号的下午，一般可能是在下午5、6点钟，大家出行避开这两个饭点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目前市城管委已经启动国庆专项保障模式，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2: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3: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免费通行节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时间为准。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1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晴空艳阳再现，受冷空气影响，北风加大，阵风可达6到7级，预计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中。十一假期总体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10月2号后半夜到3号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转差。3号半夜到夜间还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为保证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安全顺利进行，今天早晨至活动结束，决定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昨天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面向公众开放。
3: 从昨天起，乘客在搭乘地铁19号线时，将有机会遇到一列红军长征主题的列车。登上列车，可沉浸式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伟大远征主题专列共设8个主题，构成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长征路，计划运行到12月底，国庆假期期间后每周运营4天。
4: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本届论坛年会将由主论坛、3场专题大会以及10多场平行论坛活动组成，并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路侧车位常年空闲，居民建议加装汽车充电桩，盘活资源。
8: 跟你用电是一样的，就跟那电线杆上取电，它既解决停车，然后又解决充电这个问题。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双高路1公里长的路段两侧车位几乎都空着，与此同时，附近小区的电车车主却要跑到1公里外的充电站排队充电，冬天尤其不便。有居民建议在双高路两侧空闲车位上装几个充电桩，既盘活公共资源又方便居民充电。这个建议听上去合理，现实可行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9: 位于大兴区高米店街道的双高路，全长大约1公里，

0: 道路两侧施画了整齐的停车位，立着黄底白字的收费公示牌。9月27号，记者跟随居民张先生沿双高路行驶，放眼望去，车位里几乎没有车。
1: 这个路它的那个画了那个框了，然后它就有那个公示的收费标准了。按照白天是好像是7点吧，7点到晚上的7点是3块1小时，晚上呢就是这帮人下班都回来了，就1块钱2小时了。你看这基本上就没有人。
0: 张先生告诉记者，2013年他在附近买房入住，双高路两侧都是建成10多年的小区，这些车位也施化了10多年，收费停车是最近2-3年的事，但收费之后就没人停了。
1: 他原来不收费吧，他停在这儿，他现在收费了他就不停了。
2: 你说这车位都画得好好的，然后就没人用，就特别可惜。
0: 张先生随后带记者前往双高路附近的乐园路，同样的收费标准，路侧车位里却停得满满当当，上午10点多已经基本没有空车位。
1: 隔了一条马路就停得特别满，这两边这个小区属于是新建小区，可能年轻人多车多。
0: 张先生认为，双高路两侧车位空闲不是因为收费，而是没有找到与周边居民需求的契合点。张先生以自己为例介绍说，他在2024年买了一辆电车，满电能跑600公里左右，上下班来回50公里，大概2周充一次电。刚买车时，车企送了1年多的免费充电服务，他没觉得充电是个问题。2025年底，免费服务到期后，他开始自己找地方充电，这才发现了难处。
1: 这是最近的一个充电站，它叫特来电。你看，它1块钱10分钟，比那边还要贵呢。6块钱，相当于6块钱1小时，它很贵。如果你不及时挪走的话，它这个惩罚性的收费，还有那个占用充电桩的收费，它不光有这个。如果我在这充电的话，可以免费2小时。
0: 就是在找地方充电的过程中，张先生看着家附近空空荡荡的路侧车位，有了一个想法。
1: 那如果要在道边呢，我既解决了居民停车问题，然后这种而且晚上它很便宜嘛。但是我说这个充电桩的企业也可以和这个城管委商量，把这个停车费稍微承担一部分嘛。它快充涉及到电压的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慢充呢，就比较简单，它跟民用电是一样的，就跟这电线杆上取电，都好，很好解决。
0: 这个建议可行吗？张先生先后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国家信访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1: 1234给我答复是说，高敏店接到回复，接到反映案件后，经工作人员与大兴区城管委核实，因目前大兴区无意向在双高路侧停车位内开展增设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故无法进行增设。
0: 张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国家信访局反映后，大兴区城管委给他电话回复。
1: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情况呢，他们大兴区目前是一个路边车位都没有建，他们可能有些困难，可能推动还得市里。
0: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以居民身份拨打了大兴区城管委负责电动汽车充电的科室电话，工作人员给出了详细解释。
3: 因为之前有热心的市民跟我们反映过，在前几年我们就研究过这路侧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是不允许的，一定是要占用城市道路的，然后大概率是要安装在人行步道上。那么人行步道上，按照咱们现在的那个相关的条例呢，人行步道只能设直接服务于行人的设施，还有以前咱们那报刊亭啊，充电桩还不算这个市政设施里边。然后另外一点呢，这是一个行政审批事项，还是施工许可的，所以这个充电桩的安装都不符合这些。
0: 这名工作人员还提到了安全方面的考虑。
3: 前两年我们确实论证过，也确实是想安，但是现行的政策还就是办着人什么的，这可能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0: 主播在线。
1: 10月5号、6号，北京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故宫日盛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宾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
4: 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怀柔科学城城聚星火党建研学活动举办，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收官，近20天30余场比拼点燃乡村

0: 文体热潮。就近脱氧解难题，龙山街道把养老照料送到居民家门口。安全在线专栏今天播出，正值秋日出行好时节，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科技的趣味、市集的烟火、助农的暖意聚集成家门口的丰收浪漫。活动持续至10月3日。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次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心意。淮北镇摊位前，红小梨系列集中亮相，红小梨醋此次首发，鲜果酿造，酸味柔和，吸引市民品尝。明星产品红梨糕依然受欢迎，6斤梨果只出228克梨膏，不加一滴水，曾荣获北京礼物荣誉。红梨香薰礼盒以进口精油入香，调香师根据红梨带回家。刘林庙镇京北奇峰茶推出可以喝的冰箱贴文创茶，包装融入慕田峪长城、雁栖湖、怀柔科学城等元素。民以食为天，桥子镇石磨小麦粉成了市民心头好。纯石磨磨面，低温研磨，营养不挥发，不提取麦芽麦芯儿，营养更丰富。这款桥子达明石磨小麦粉来自达明专业种植合作社，是北京第一家从原料到产品全程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面粉企业，实现北京在该品类上零的突破。市民雷高阳：
2: 我今天买了点小米儿，然后之前在他家买过面，挺好的。是来看这丰收节，东西也挺多的，农产品也挺好的，再来逛一逛，买一买。
1: 七科技小院带来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的有机黄豆乳，清爽低脂，农坤威太空园依托航天资源，蔬果均为太空育种，清脆黄瓜，香甜番茄，吸引市民品尝。怀柔本地农产品也广受欢迎，常肉营满足乡带来开袋即食的甜糯玉米和有机黄金薯，深受各大商超欢迎。刘林庙镇野生软枣、猕猴桃产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区西台子村，糖分积累足，口感清甜。汤河口镇汤河红薯香甜软润，已连续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市民吴奇：
3: 今年开的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我感觉特别的棒。对于孩子来，比如说做题写作文呀，或者是让他去观赏一些农作物的丰收的这种景象，让他更有一些很深的印象。而且逛这次集市呢，不仅让我们大人有了一些感受，而且孩子他从这个活动中能够认识更多的农作物，感受更深，氛围更好。
1: 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稻香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
0: 本台消息，日前怀柔科学城举办城聚星火党建研学第二期活动，本次研学聚焦星际航行主题，来自怀柔实验室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区创新企业、政府机关等近70余名新进人才参加。不同单位的青年人才在实地走访和跨界交流中增进了解，推动各类创新力量深度链接。开班第一课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为学员们做开班动员，并以心怀国之大者、逐梦科学之城，在怀柔科学城书写青春答卷为题授课，围绕时代召唤、国家重托、未来蓝图三个维度进行讲解，引导学员立足全球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准确把握怀柔作为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战略定位。怀柔区委组织部、怀柔区空天技术产业促进专班分别为学员讲解。

0: 节，环柔区青年人才政策包、环柔科学城、空天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博士后
1: 四党建活动课程扎实丰富，开班第一课励志高远，催人奋进，让我系统地了解到环柔科学城的发展历程、战略定位以及未来的科学布局，那也让我懂得了青年科技人才的使命担当。今后我会加强和各位学员的交流合作，一起扎根科学城，建功新时代。
0: 研学期间，学员们实地走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近距离观摩高铁列车的测试轨道，了解动车气动性能改善的科研攻关历程，参观空间科学卫星综合运控中心等，了解中心支持多颗空间科学卫星同时开展在轨运行任务全流程等情况。专家授课环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空间科学中心专家分别讲授力学所的建所历程和新时代发展方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深空探测技术变革等内容。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裴新洲说，
2: 环柔科学城不只是大装置集群，更有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生态。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将个人成长方向嵌入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人员。
0: 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赵国正说，
3: 作为新来怀柔的一员，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不仅系统地了解了怀柔科学城的基本情况，也快速掌握了相关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还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我们将以两弹一星的精神为激励，强化科技创新使命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环柔持续推动构建四四一零现代化产业体系，做精做优科学仪器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术四大战略先导产业，以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国家航天局卫星组装集成测试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科研力量，打造总长6公里的星际航行大道，致力于构建全链条空天产业生态。本次活动以星际航行为主题，正是基于这一产业布局和科研基础。此次党建研学也是环柔科学城城际星火人才服务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城聚星火涵盖社会实践、人才培养及环柔科学城第一课等系列活动，已成为环柔科学城重要平台。
4: 9月27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篮球赛迎来收官决战。历经近20天30余场比拼，赛事落下帷幕。当晚四强巅峰对决点燃乡村文体热潮。
5: 本次乡村篮球赛自今年9月9日开赛以来，群众踊跃参与，首次实现全区14个镇乡代表队全覆盖，真正把群众体育赛事办到百姓家门口。收官四强赛上，首先进行三四名争夺战，渤海镇代表队与雁栖镇代表队同台比拼，双方队员拼抢积极，攻防迅速，渤海镇代表队斩获赛事季军。随后进行的冠亚军决赛中，琉璃庙镇代表队迎战九都河镇代表队，两队经过激烈角逐，九都河镇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拿下本次赛事冠军，琉璃庙镇代表队荣获亚军。
6: 九都河镇代表队队员刘晨龙，
7: 这次参加篮球赛也让我感受到了怀柔区的这个篮球的氛围，不管是从乡亲们和这个百姓们，还是我们运动员们，毕竟我们也是百姓这个之中出的运动员嘛，让我们篮球也能这个拉动怀柔的体育发展，也能让我们这个有这个全民健身。
5: 赛事间隙，各镇乡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鼓舞传统花卉、非遗舞蹈等特色民俗节目与乡村体育深度融合，为赛事增添浓郁乡土气息，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6: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德利，
8: 我们这次村潮来了篮球赛呢，实际上是打了一场我们怀柔区的村比 A。我们这场赛事呢，是在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举办期间开展的。通过篮球呢，把我们各镇乡我们的这些文化进行展示，让我们这些个民间艺术为我们篮球加油助威。

0: 我们未来就是通过赛事活动拉动我们的文化产业，拉动我们的农业产业，实行我们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这一个更大的局面。
1: 据了解，春潮来了是怀柔乡村电影周重点板块，篮球赛落幕后，我区将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陆续推出2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本台消息，在龙山街道，老人可以住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短则几天，长则数月，专业照护，家属随时探视。这种就近养老的模式正在破解养老的现实难题，也让养老服务多了一份家的温暖。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设置19张社区托养床位，现有14位老人就近入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接受性不便，也方便家属就近看望。龙山街道车站路社区居民于淑华说：“
3: 我觉得送到这儿吧，安全是第一，他们就是照顾的专业，比我们在家要专业。”所以就这个也特别满意，然后他们呢就对老人也特别好。我妈住这快一年了，我觉得就离家挺近的，她在这也挺高兴的。
2: 来自丰台区的老人蓝峰已入住中心4个月，因为女儿女婿在怀柔工作，她也来到了怀柔。龙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蓝峰说：“
4: 怀柔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我去年就在怀柔住了3个月，在这儿呢住着非常舒服。每天早晨有工作人员起来以后呢，我们都互相打招呼，早上好，早上一声好，一天心情好。”
2: 家门口就近托养、临时喘息照料的贴心服务，解决了家庭临时照护缺位、老人不愿远行养老的现实问题。中心还配套助餐、文体、智慧助老等服务，社区餐厅提供适老餐、个性餐，还搭建3个社区服务群，覆盖1100余名老人，组织开展各类兴趣课程。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5: 龙山街道作为怀柔区老城区的核心区域，空巢、高龄、独居老人占比较高，养老服务需求比较多元，我们也坚持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并重，在特色化服务上常态化地开展老年课堂，提供书法、绘画、合唱团等兴趣班，然后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社交媒体操作等培训。”
2: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驿站、助餐点等载体，龙山街道持续织密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了入住养老服务中心，辖区内的特困独居老人还能享受专业护理上门服务。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有效整合，让老人就近可养、就近能养、就近养好。龙山街道社区办负责人赵荣说：“
5: 我们将持续深耕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阵地，打造特色养老服务品牌，通过分层分类的慰老服务，实现困境老年人精准帮扶、全体长者普惠服务有效落地，同时联动辖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搭建邻里互助平台，推进智慧助老普及，形成人人可参与、处处有温暖的社区养老共同体。”
6: 正值秋日，登高赏秋的市民游客逐渐增多。为保障游客安全游玩，怀柔区消防救援局加强重点景区和山区路段执勤保障，并提示市民登山请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在一起警情中，两名老人在野山失联，搜救时野山地形复杂，山路石滑难行，加之报警人无法准确告知所在位置和明显标识，救援遇到阻碍。消防人员表示，登山游玩要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成熟步道，不要攀爬野山。区消防救援局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陈显元：“
7: 一是因为野山没有道路，容易发生崴脚等受伤情况；二没有路线标识，容易走失迷路；三是因为野山手机信号较弱，我们遇到过联系不上被困人员的情况，导致救援难度较大。”
6: 出行前， 市民还需提

0: 提前查询天气和路况，备好保暖衣物，饮用水、手电筒、急救包等应急物资量力而行，结合自身体能规划好行程，穿着合适的登山鞋和衣物，避免穿拖鞋高跟鞋。受伤、体力透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90求助，准确告知自身位置及周边标志物，以便我们第一时间开展救援。
1: 登山赏秋赏的是风景，若有登山计划，请您走正规路线，遇险及时求救，让平安与秋色同行。企鱼人寿局消息，近日我区首届以怀柔年杯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风采大赛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引领风采、闪耀怀柔为主题，为辖区退休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记忆的优质平台，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本次大赛由区人社局主办，是怀柔区怡怀柔年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服务品牌的重点特色文化活动，聚焦退休人员精神文化需求，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赛事吸引全区40支代表队 500名退休人员踊跃参与，展演内容形式丰富，品类多元，涵盖舞蹈、诗朗诵、曲艺、民乐、柔力球、大合唱等多个文体艺术门类。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参赛的退休选手们精神饱满，仪态从容，以精湛的才艺、饱满的热情登台演绎，用精彩纷呈的节目抒发生活情怀，传递积极正能量。 本次大赛特邀专业评委现场评审打分，分组细致点评，在挖掘优秀节目、评选优秀队伍的同时，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艺术指导，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演促交流、以舞台凝聚人心，切实营造了老有所乐、乐享晚年的浓厚氛围。 自怡怀柔年服务品牌发布以来，区人社局不断深耕银发服务、夯实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丰富退休人员业余生活，同时组建专属志愿服务分队及16支下辖支队， 吸纳300余名退休志愿者。 深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服务领域，让银发余热温暖辖区群众。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特色服务品牌，持续拓展文化服务场景，充实精神文化服务供给，精细化做好退休人员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助推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彰显怀柔银发担当与力量。
2: 区司法局消息， 近日我区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及河北省丰宁、滦平、 赤城多地组织开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业务骨干联动培训交流活动，各地业务骨干齐聚一堂，互学互鉴，聚焦基层实务和协同治理，全力提升履职能力，织密区域平安稳定防护网。本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问题导向，课程内容紧贴一线工作实际，涵盖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政策理论、风险防控、精准教育、 心理矫治谈话技巧、业务系统更新以及典型案例剖析，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指导，针对性、指导性强，有效夯实基层司法业务基础。座谈交流中，三地司法行政系统相互分享规范化管理、精准帮教、隐患排查等先进经验，聚焦跨区域人员监管衔接不畅、帮教服务不均衡等共性堵点难点深入研讨， 达成信息互通、监管互助、帮教互联、资源共享的常态化协作共识，加快构建三地一体化治理新格局。此次跨区域联动培训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本领，畅通了优质司法资源互通渠道，补齐了跨区域治理短板，全面提升重点人群服务管理。下一步， 怀柔区司法局将持续深化与经济各地及监所的多方协作，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做细做实安置帮教工作，持续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环球气象局发布的环球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想问大家，最近有追剧吗？台的剧您还熟悉吗？
6: 我跟你讲，说到追剧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5: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6: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5: 而且跳糖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6: 对，因为
5: 就是愣追，
6: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5: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6: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5: 啊，
6: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5: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6: 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5: 这几个意思呀？
6: 年龄大了，
5: 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6: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5: 看过。
6: 12个大婚那集。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5: 是哪个呀？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5: 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6: 真的。
5: 他放的是大中国。
6: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